0: 财务与业务部门一盘。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沙尘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因道路施工原因 ，G1501 沈阳绕城高速逆时针方向7公里处占用第四车道及应急车道，沅江接收费站附近缓行4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4: 就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3: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5: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6: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7: 光阴如梭，岁月如歌。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的《月在高速》，我是为您带来好音乐的主持人小燕。在这个美好的上午，让缓缓流淌的音乐陪我们一起歌唱现在，谱曲未来。课堂是我们成长的摇篮，是我们梦想的起点。在李晓东的歌曲《关于理想的课堂》中，他用音乐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理想与追求的学习空间。这首歌不仅是对学生时代的怀念，更是对理想教育的呼唤。是谁

元素，以钢琴为基底，吉他、贝斯交织出深情旋律，搭配悠扬的人声，营造出孤独而温暖的氛围，展现出独特的音乐魅力与情感深度。

大张伟的《哈路哈路哈路》是一剂让人瞬间快乐的音乐特效药，副歌部分重复的《哈路》口号，配合跳跃的电子音色，充满魔性的节奏搭配，洗脑的合成器音效，就像一场停不下来的欢乐派对，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

接下来带来是朴树演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整首歌曲旋律优美，节奏欢快，让人感到轻松愉悦。朴树就这样唱着，唱，唱，那些歌声都像从我的心中飘出来，把心情里最朦胧、最纯美的那片风景清晰地勾勒了出来。

口，剑是李宇春演唱的歌曲，由李宇春创作词曲，歌名中逗号的含义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很多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0: 接下来这首是万芳演唱的《习惯寂寞》，歌词中的我想我多花一点时间能学会习惯寂寞，表达了一个人在经历过痛苦和挣扎后。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沙尘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因道路施工原因 ，G1501 沈阳绕城高速逆时针方向7公里处占用第四车道及应急车道，沅江接收费站附近缓行4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让美景更美好。
4: 没有入睡，你是否遮风挡雨？

刘涛、蒋欣等五位女演员在演唱《我们》时，各自以独特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投入。他们的演唱不仅展现了歌曲本身的魅力，更通过歌声传达了剧中人物的情感与心声。合唱部分更是将歌曲的情感推向了高潮，让人感受到一种团结与力量的美。

0: 这首纪录片《我的时代》和我的主题曲《模样》，写进了时代洪流里普通人的成长与挣扎。老狼以标志性的低沉嗓音，将返璞归真的精神娓娓道来。极简编曲搭配校园民谣的质朴质感，让这首探讨初心的歌如冬日炉火般温暖又直击心灵。
1: 来来往往在冬天，冷暖都一个人担，这骄傲的灵魂

一首阿兰的《不负人间》分享给大家。这首歌表现出了主人公在江湖中执剑行侠、不负人间的决心和信念，值得一听。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好东西
0: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
0: 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蒸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3: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7: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6: 你还在咿呀学语，
8: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6: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7: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
6: 伸。
9: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6: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0: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6: 他们不再说，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
11: 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水浸润了我的衣衫。
12: 椅子椅子，我是窗
13: 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14: 资讯尽在掌握，同时
15: 一呀，而且还是六一儿童节哈，这个时间准时问候各位啊，祝愿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儿童节快乐。

这儿童节啊，虽然说是过节，但是周一孩子们还是得上学，是吧？但各位呢，如果说您有外出的计划的话啊，如果说您走行高速的话，有任何关于高速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寻求帮助，您都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那么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欢迎您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关注我们官方账号，进入到官方直播间了解实时的路况动态。

0: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
1: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2: 一起来关注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周一，农历是4月16。今天的下午2点到明天早8点，沈阳、阜新、铁岭、朝阳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那么随着昨天的这场雨的到来啊，炎热天气也会有所缓解，预计全省大部分地区降温1到6度，降温之后最低气温14到19度，最高气温24到32度。沈阳、鞍山、阜新、辽阳、朝阳最高气温仍然是在30到32度之间，加上今天的大部分城市南风4到5级，炎热感啊可以说是略有缓解，但是也要做好补水工作啊。出门呢还是要带好轻雨两用伞，以防出现一些零星降雨什么的。

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啊，六月的第一周，哎，本周呢降雨还是比较频繁的，预计明早八点到后天早八点，沈阳、抚顺、本溪、锦州、阜新、辽阳、铁岭、朝阳地区、葫芦岛地区、沈抚示范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呢伴有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那么后天的早八点到晚八点，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五号到九号，就是本周五到下周二啊，可能要出现连雨天，这其中呢就包括高考的这几天，是不是？所以说呢，考生朋友们近期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好吧？同时啊，这未来一周里边，各地也将会陆续告别高温天气。除了今明两天，部分城市最高气温还在30度上下徘徊，剩余时段整体最高气温呢是在21到25度之间，体感上是比较凉爽的。所以各位啊，这本周前期这两天呢，再坚持坚持，好吧？等下一场雨过后，这气温呢就会有所下滑了啊。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好了，各位，欢迎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高速小课堂。每天啊，这个板块我们都会集中和大家介绍一些关于高速的相关知识，一些什么出行指南啦，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啦，一些违法的案例啦等等啊。希望大家呢稍微的往心里去一去啊，别左耳听右耳冒了。你看，哎，这怎么还有这样人呢？高速上面，然后下回自己在高速上出现一些情况的时候，跟人家处置方式一样，那您不就白听了吗？是不是？其实我们这个板块的宗旨啊，就是希望大家在高速上遇见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哎，在关键时刻您能想到有一天您听了一耳朵广播节目，就有那么两句啊，就说了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置，您立马就应用上了。用上之后呢，哎，就是很顺畅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我们这个目的其实也就达到了啊。

那今天小课堂的上半节课呢，咱们其实还是主要来说一说雨天高速行车的事儿。因为往后啊，这雨天也是越来越多了，强对流天气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频繁一点，对吧？雨天啊，包括这个整个雨季降雨天气比较多，高速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车辆的制动距离是大幅增加，像侧滑呀、追尾呀、失控啊这种交通事故呢也是高发。那最近在沪昆高速的江西上饶段就发生了一起典型的雨天高速事故，那也是为大家呢敲响了警钟。事发的时候啊，当地正下着雨，路面上有积水，司机刘某呢

不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的核心诱因啊，就是司机忽视了雨天的行车风险，驾驶操作不规范。那雨天啊，高速行车可以说是隐患重重啊，司机出行之前呢，务必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提前查看一下天气预报，就哪怕说你不听广播，你不看电视啊，你不看这些天气预报什么的，手机上对吧，这一解开屏幕基本上都能看见天气预报，您点进去大概划了划了，您看看今天哪个时段到哪个时段是有降雨概率的，对吧，您心里得有数啊，是不是？然后呢，仔细检查一下您车辆的一些什么制动啊、灯光啊、什么雨刮器啊等等啊，从源头上就规避掉这种车辆故障频发的故障引发的事故。那么行车途中要保持一个清晰视野，开启雨刮器和空调的除雾功能。为什么呢？因为这雨天，这个车里边容易起雾。但是你要开这个灯光的话，不要把这远光灯打开，好不好？并且呢，雨天高速行车要严守降速控距亮尾这六个字的核心准则，降速是安全的前提。那雨天这肯定速度要放慢一点了啊。我们高速的这个情报板上呢，也会有相关的这种限速的提醒，希望各位能够严格遵守，不要超速行驶啊。根据雨势的大小，灵活的调整车速。控距，那路面湿滑，你肯定是这个要离前车远点了，对吧？否则的话，你刹车距离也是有延长的，你跟太近，很容易前面一个急刹车你就怼上了。同时呢，也要注意这个危险的水滑现象。高速啊，行车这个车辆呢，经过积水路面的时候，轮胎和路面的积水没办法及时排出去，非常容易出现轮胎上浮、车辆滑行失控的这种情况。那么遇见水滑了呀，千万不要急刹猛打方向盘，还是要尽量的减少并线，还有超车的这种操作。途经弯道、坡路、桥梁、隧道这些易滑路段，提前减速，避免中途变速和停车。

所以咱们辽宁高速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呀在高速途中突发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还是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儿啊，不要在车道里滞留，严防二次事故的发生。雨天行车呀，安全还是第一位的，还是希望大家谨慎驾驶，规范操作，平稳行车，平安抵达。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条高速资讯吧，也是发生在咱们辽宁高速路面上的事儿啊。近日呢，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四面城机电维护班组接到了险情通报，京哈高速一处电缆出现了故障。那么班组人员呢，也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快速排查，精准定位故障位置。作业区域高温难耐，地面泥泞，作业条件十分艰苦。全体人员呢，迎难而上，合理分工，严格按照作业标准开展施工抢修。本次抢修工作全程独立完成，工作人员凭借着娴熟的技术和默契配合，高效完成了电缆修复工作。故障排除之后，高速道路情报板、沿线监控设备全部恢复正常运转。此次及时抢修有力保障了高速公路路网监测稳定和车辆通行安全。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

0: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1: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0: 为什么？
1: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0: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1: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0: 那就拉根线下去充电。
1: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0: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1: 给你。
2: 正确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2: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到一号外卖骑手已经来到起点。好的，二号骑手也已到位，三号也蓄势待发，拿

0: 盒饭包裹。
1: 倒计时开始，您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派送任务。
2: 哎，我的外卖到哪儿了？
3: 马上，马上。
2: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3: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放心，我抄小道肯定能到。
4: 哎，哥们儿，你这外卖都超时了。
3: 来了来了。
4: 对，
5: 喂，
4: 哎，
5: 到哪儿了？
6: 快到了，
4: 快点
6: 呢，真的快点，
3: 来不及了，得加快了。
1: 前方红灯，30秒。
4: 喂
5: 喂
7: 喂
4: 喂
7: 喂，
3: 来不及了，不管了。
0: 一号骑手违规，闯红灯被红牌罚下。我们看二号骑手，很快就要到了。哎呦，二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局。三号，怎么看不到了？哎呦，他穿梭在车流中，这太危险了。
8: 这是一次时间的比赛，更含一份温暖与关爱。
9: 喂，范不急，你注意安全。
4: 哥们儿，开慢点儿，
3: 我马上就到，马上。
10: 别急，安全第一。
8: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11: 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12: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2: 是谁来了？
13: 妈，是我的外卖。
2: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13: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2: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13: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14: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2: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13: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15: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16: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11: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7: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7: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7: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倒一段呗。
8: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17: 没问题。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鞋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8: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17: 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啷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8: 哦，好的。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11: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保平安。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1: 手机电量剩余50%。
1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1: 手机电量剩余20%。
1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1: 手机电量剩余百分。

0: 枣，我给你寄点啊。
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包饺子。
3: 城市的清晨，车水马龙，今天的路是否依然通畅？
4: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关注沈山高速周边城市及普通公路情况，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我们实时播报，让您畅通无阻，安心出发。
5: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的高速小课堂板块。各位好，我是陈宇。上半节课啊，我们说了说雨天高速行车的注意事项啊。那下半节课呢，咱们还是来说一个交通事故。是一起单方交通事故啊，在沪昆高速的江西新余境内发生的一起单方交通事故，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这个事故的发生极具警示意义，为大家敲响了交通安全的警钟。事发路段啊，处于高速的施工区域，路面呢设置了清晰的隔离锥筒来划分通行区域，保护施工路段的安全，提醒过往车辆减速避让，谨慎通行。那事发的时候，司机方某开着车在高速快车道正常行驶，本来呢应该专注的观察路况，提前预判路况这个路段变化的他，因为一时分心呢，彻底忽略了路面的警示标志。那么面对前方整齐摆放的隔离锥筒，方某没有采取任何的减速避让措施，车直接就撞向了锥筒群。撞击的一瞬间啊，好几十个隔离锥筒接连的碎裂啊，到处翻滚，那真是散落的碎片占满了一地啊。那突如其来的撞击啊，也是让方某瞬间慌乱起来，为了规避后续风险，仓促的向右猛打方向盘。由于高速行驶状态下呢，车速非常快，转向太猛了，车辆瞬间失控，狠狠撞上了道路右侧的护栏。车体和护栏剧烈碰撞，车身出现了明显晃动，所幸车内的所有人员都规范系好了安全带，牢牢固定在了座椅之上，这才是侥幸的躲过了危险，没有人员受伤。那么交警到了现场进行勘查之后啊，查清了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什么呢？经过核查，在行驶途中，方某的手机突然间弹出了工作群的消息，一时疏忽的他呀，下意识的低头看看这什么玩意儿，群里边说啥了，是不是领导又发什么消息了，我得赶紧收到啊，是吧？那么短短几秒钟的走神，让他完全脱离了对前方路况的观察，也错失了发现施工区域减速避让的最佳时机，最终引发了连环事故。所以说，看似不起眼的一个低头看手机就这么一个小事，却成为了事故的导火索。最终交警对司机方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详细讲解了分心驾驶的巨大危害以及相关的交通法规，同时针对其分心驾驶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罚，并认定方某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辽宁高速啊，也是借着这个事儿呢，郑重提醒大家，分心一秒，温一血十分。

途中低头看手机，设置导航啊，弯腰捡东西，和车里边人聊天啊，过度聊天，走神啊，发呆，放空思绪，这都是典型的分心驾驶。那么都会让你的视线脱离路面，注意力呢脱离驾驶的核心任务，导致反应速度大幅下降，面对突发情况的时候呢，没法及时制动和避让，非常容易引发失控、碰撞、翻车各类的交通事故。还是那句话啊，交通安全无小事，瞬间的疏忽大意啊，都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也是呼吁大家一定要深刻的吸取像这样的事故的教训啊，行车途中全程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坚决杜绝各类分心驾驶的行为。

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留言啊。有朋友说呢，我开车呀，完全看导航。有一回在高速上呢，手机突然没信号了，导航卡死了啊，当时我就懵了。我搁哪口，下午完全没记住啊。或者定位错乱了，除了看手机之外，最可靠的那不迷路的物理办法。

指路的标牌，这是最权威最稳定的指引，它是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的、包括京杭高速的跨省路段指路的标志都是按照国家统一标准来布设的，采取的多级预告嘛，对吧？出口3公里、2公里、1公里、500米，或者是道口的位置，它是有多块的指示牌的。您开车的时候别只盯着手机，一定要养成提前远距离观察路牌的习惯。标牌上呢会清晰的标注前方互通啊、收费站啊、目的地的地名等等，只要你逐块的看，就能够判断从哪个出口下高速。你也不用管他手机有没有信号什么的，欠没欠费什么的。再就是熟记一些服务区、收费站、枢纽互通这些地标，用标志性的点位来判断路线。再就是遵循着车道划分的原则，按照车道功能正常行驶。主线车道呢，左边大多都是超车道，中间行车道，最右边基本上都是临近出口、匝道、收费站什么的。如果说你打算下高速，提前逐步的并入右侧车道。再有一个就是，你说我这标牌我也拿不准，那我怎么办呢？您就到服务区去，实在拿不准。

工作人员，你说我要去哪哪儿？这目的地怎么走？我这手机不太好使了啊！我在哪个口、哪个互通啊？什么位置是下高速什么的？这是最直接、最稳妥的一个求助方式。再有一个方式啊，就是您可以把导航的这个地图下载一个离线地图，哎，它能够降低信号不好的时候所带来的一些不良影响啊，但是也建议大家开车途中就是别完全过度的依赖手机导航，养成一个导航加路牌结合观察的习惯，好吧？好了，各位，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高速小课堂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我们今天讲解的内容呢，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啊。好了，各位，我是陈宇，下节课我们接着聊。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铁岭收费站 ETC 网点工作人员王子。辽宁高速温馨提醒，近期一种针对 ETC 的新型诈骗正在蔓延，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不法分子会冒充 ETC 中心、高速管理中心、交管12123等官方机构给您发送短信，谎称您的 ETC 绑卡过期被暂停停用，需要点击链接才能重新验证。这条短信里的链接其实是危险的钓鱼网站。骗子的套路很清晰，第一步，用官方名义骗取您的信任；第二步，诱导您点击虚假链接；第三步，让您填写姓名、身份证号、车牌号、银行卡号、密码，甚至手机验证码；最后一步，一旦您输入验证码，您的银行卡资金就会被迅速盗刷转移，造成直接的财产损失。在此，辽宁高速郑重提醒各位车主：第一，陌生短信连接坚决不要点击；第二，收到 ETC 异常信息，一定要通过官方客服、正规渠道核实，不要轻信短信内容；第三，绝不随意泄露身份证、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等关联信息；第四，如果不幸遭遇诈骗，立即保存证据并报警，守护财产安全，从提高警惕开始。辽宁高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谨防 ETC 钓鱼诈骗，平安出行，安心到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康高速、一牛铺子站至法库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9: 0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焦急地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10: 快一点，仙杜瑞拉！
11: 老鼠司机，我们快走，王子要追上来了。
12: 好的，仙杜瑞拉。糟糕，车爆胎了！
11: 啊，那怎么办啊？
12: 我先握好方向盘，尽量让车沿直线开，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11: 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

0: 你们别慌，老鼠，你轻轻的踩刹车，也可以带挡收油滑行，用发动机制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1: 好的。
2: 太好了，车速慢下来了。
1: 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把备用胎换上。
0: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个警示牌，省得后面的车撞上我们。
3: 啊，零点了，魔法要失效了，辛德瑞拉，你要变回原样了，快走吧。
2: 好，谢谢你们帮我。
4: 汽车爆胎不要慌，减速停车求帮忙。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5: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5: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5: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7: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8: 是啊，今天是周末。
7: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8: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7: 生命通道？
8: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7: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8: 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7: 哦，我明白了。
4: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道畅通。
9: 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凯瑞和吉米姐弟俩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小狗阿毛。
10: 妈妈姐姐，你们快点呀。
11: 吉米，你别在大街上跑那么快，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10: 妈妈，我知道错了。对了，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
12: 阿毛和他弟弟在停车场玩捉迷藏，他藏在了一辆汽车后面，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把他给撞了。
10: 啊，太可怕了。
11: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不管是藏在车前方还是后方，司机的视角很难看到你们，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撞到。
12: 就像阿毛一样，对吧？
11: 对呀。
4: 汽车前后不嬉戏，交通安全要牢记。
13: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14: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13: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

0: 四十的压力。
1: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0: 你的身体有数十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1: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0: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1: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0: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2: 每个忙碌的早晨，不只有车流，还有我们共同关心的点滴话题。
3: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
4: 话题讨论从社会热点到身边故事，我们陪您聊聊心事儿，聊聊生活，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温暖的旅程。

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说感冒。哎呀，这夏天的感冒啊，其实也很常见啊。很多人以为这个夏天，这感冒是秋冬天的专利吧？是不是？但其实啊，这热伤风大伙儿都听过啊，热伤风在夏天非常常见，还会呢被当成普通风寒感冒来治，结果呢就是越治越重。那么什么叫做热伤风？热伤风应该怎么治呢？记者采访了相关的专家，宁夏医科大学中医学院教授郭斌介绍，热伤风啊是夏天常见的感冒，中医里边呢叫做暑湿感冒，就是夏天人体内阳气偏虚，过度贪凉，然后呢这个什么暑湿之邪呀，可能跟寒邪结合，趁虚侵入人体。体表受凉之后呢，汗孔关闭，暑湿就被憋在体内，无法通过汗孔排出了。那风寒感冒啊，是这个寒邪数表，热伤风呢都有暑湿寒这三邪，那病程更长，更容易反复。专家说呀，公众可以通过三看来快速判别你是风寒感冒还是热伤风。一呢，看怕冷程度，风寒感冒是盖被也觉得冷，热伤风呢是短暂的怕冷，之后呢转为烦热。第二是看咽喉症状，热伤风是常伴着咽喉红肿疼痛，风寒呢大多是咽痒。第三看出汗情况，热伤风往往有汗，但是出汗不顺畅，出汗之后仍觉得身体黏腻，但是风寒感冒大多是无汗的。

那么在生活中呢，很多人得了热伤风，第一反应就是喝一瓶藿香正气水。那专家提醒，藿香正气水它不是万能解药，不对症服用呢，反而会加重病情。如果说症状以高热、嗓子疼、黄黏鼻涕为主，偏向暑湿夹热，可以在医师指导下呢，选用辛加香茹饮这些方剂。如果说是吃了太多的冷饮，久吹空调导致恶寒、呕吐、腹泻，属于寒湿困表，这个时候可以服用藿香正气水。另外呢，藿香正气水里边含有酒精，服药期间不要和头孢类的药物同用，也不适合开车。如果说服药两天之后症状没有缓解，或持续出现高热，胸闷气促，提醒对付热伤风还有几个坑要避开，就是第一，别盖后背捂汗。有朋友说，你捂身这个热汗，对吧？捂一身汗，第二天就好了。这暑湿啊，这本来就黏腻难出，强行升温呢，会助热内功，严重的时候会引发高热惊厥。也别喝姜汤来驱寒，那这姜汤呢，对热伤风不光没有用，反而会加重。再是别洗冷水澡、喝冷饮什么的，猛然的降温会让汗孔瞬间关闭，暑湿呢，闭在体内形成寒包火，导致病情迁移。那么有效预防热伤风，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冬瓜、薏仁、白扁豆这些利湿的食材，冷饮、冰镇水果要严格控制，不要空腹或者是大量进食。大汗淋漓的时候，要用干毛巾擦干，稍等片刻再进空调房或者是洗澡，而且务必要用温水。空调设置在26度以上，不让出风口直吹身体。夜间睡觉护好肚脐和后颈。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
8: 您看我这个病。
7: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8: 哦，谢谢。
7: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

0: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
1: 波霜海环保，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2: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3: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2: 当然，
4: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5: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6: 谢谢你啊，同学。
3: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7: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1: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2: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8: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9: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10: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2: 山海有情，

0: 天辽地宁，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9: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10: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1: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2: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3: 欣赏音乐，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好听与和谐。交通出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和速度。
14: 出发了。
13: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无论是乘车、走路、

0: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1: 宝贝，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2: 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

0: 着点啊。
1: 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
2: 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堵上了？
3: 哎，什么时候能走啊？
1: 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0: 我到了，
4: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乘客。
2: 这么快到了？
1: 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5: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6: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7: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8: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9: 早高峰的路上，最好的旅伴是那些贴心的小窍门。
10: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提供实用的高峰贴士，安全通行，轻松出行，让每一天的行车都更顺畅。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说抽烟。考前焦虑抽两口，熬夜赶作业来一口，朋友聚会递一口，这种场景啊，悄悄在大学里边蔓延。小巧便携、几乎不留烟味的电子烟，被不少年轻人呢贴上了新潮、解压、无害的标签，成为了逐渐流行的社交单品。在我国呀，电子烟作为一种新型烟草制品，被纳入烟草专卖监管。2022年3月11号，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的《电子烟管理办法》指出，国家和社会要加强吸电子烟危害健康的宣传教育，劝阻青少年吸电子烟，禁止中小学生吸电子烟。今年世界无烟日，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中国疾控中心2024中国成人烟草调查主要结果和发现数据显示，我国15岁及以上人群现在的吸烟率是23.2%，公众对烟草危害的认知水平进一步提升，但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20%以下的目标还有差距。校园里的电子烟也是一个需要重

同班同学都抽，聚会熬夜打游戏，大家互相递啊，这氛围很好。他告诉记者呀，说当时呢就是纯粹的好奇啊，觉得身边人都在玩，我不尝试显得我格格不入了，是不是？那为什么不选这个传统的烟呢？小雨说了，传统烟味道大，呛人，身上会残留烟味，容易被家长和老师发现，观感呢也老旧。但是电子烟不一样啊，有水果味，闻起来呢不刺鼻，外形呢就像一个电子产品，当时觉得非常适合年轻人。而且身边人啊都说电子烟没有危害，不含焦油，比香烟健康，抱着无害尝鲜的心态，小雨尝试了第一次之后，慢慢的就养成了习惯。在他看来啊，电子烟呢是一个便捷的解压方式。今年24岁的小张是在工作之后开始抽这电子烟的。哎呀，觉得这个职场当中啊竞争压力大，加班也多，然后看见同事呢都抽这电子烟解压，他也开始抽。哎，每次加班到深夜抽一口，能够快速提神，缓解疲惫。商家呢也是精准的捕捉了年轻人的这种心理需求。那么在平台的一些广告当中，电子烟被包装成了解压神器、潮流单品，时尚社交属性被放大了，但是危害被刻意的弱化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戒烟门诊副主任医师李敏介绍，年轻人吸电子烟啊，看似无害尝鲜，但实则是踩进了陷阱当中。电子烟没有焦油，比香烟健康，这种说法就好比说跳楼比跳崖的伤害小。吸电子烟本质上仍然是吸烟的行为，会影响身体健康。

医生介绍啊，电子烟虽然说少了焦油，但是雾化之后的气溶胶含有甲醛、乙醛、重金属等明确的致癌物。部分电子烟呢有水果味和甜味，是靠添加化学添加剂来实现的，加热之后能够形成一些剧毒物质，吸入肺部有可能会引发爆米花肺，就是闭塞性的细支气管炎。电子烟的外形新潮呢，只会让人低估它的危害，而且电子烟油吸湿性强，导致吸烟者持续口干、咽喉不适、慢性咳嗽，容易诱发气道炎症，对哮喘的患者影响是特别大的。并且啊，尼古丁导致心率加快、血压升高，会对青少年的大脑发育有长期的影响。那么呢，医生在门诊中发现一个现象，无论量多量少，只要你抽，损伤就会不断的积累。肺损伤啊是没有安全阈值的，往往是在觉得没事的时候，功能就已经悄悄受损了。还有年轻人呢，是为了戒烟才抽的电子烟，结果适得其反。绝大多数人不光是没戒掉，反而变成了双重烟瘾，香烟也抽，电子烟也抽。这样的话，心血管疾病和慢阻肺的风险只比抽一种烟的人群要高出数倍。

那么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啊，电子烟潜藏的健康风险至今仍未被完全探明。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义表示，对于传统的卷烟健康危害的研究已经持续进行了50年以上，对其危害呢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和数据。吸烟指数大于400，就是每天抽20根，烟龄超过20年的中重度吸烟者，肺癌发生率是不吸烟者的5到10倍。那么我国重大慢性病，像癌症，特别是肺癌、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像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脑卒中啊、糖尿病啊，这些都和长期吸烟有密切关系。但是电子烟出现的时间短，健康风险呢更加隐蔽，并且电子烟同样会产生二手烟，对不吸烟的人群造成影响。

那么想要科学戒烟的那些年轻人呢，对于他们医生建议，首先要确认这是尼古丁成瘾，不是单单的归咎于意志力不足。有戒烟意愿的年轻人呢，可以去戒烟门诊获得专业帮助，并且呢，行为替代也非常重要。医生建议，想要抽电子烟的时候，可以进行几次深呼吸、喝水或者是握握力球。烟瘾发作的时候，身体的渴望峰值是5到10分钟，扛过去就是一种胜利。那么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包含电子烟在内的烟草制品。自2022年5月电子烟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起，调味电子烟已经被全面禁售。但是电子烟体积小巧，隐蔽性极强，隐蔽吸食、私下交易的现象仍然存在。在短视频社交平台经常被雾化器呀、什么草本雾化呀这些暗语所替代。甚至有中小学生用水果表情当暗号，不穿校服就能买电子烟，管控难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医生指出啊，教师和医生应当率先远离烟草，社会公众人物拥有大量的青少年粉丝群体，更要率先摒弃吸烟和吸电子烟的行为，树立正向的榜样。家长作为家庭健康第一责任人，即便说自身是烟民，也不要在未成年人面前吸食卷烟和电子烟，更不应该在家吸烟，让青少年被迫吸二手烟和三手烟的烟雾。同时呢，大学生也要摒弃电子烟的潮流误区，以身作则，为中小学生树立榜样，杜绝校园吸烟的行为。同时呢，执法部门需要加大对线下烟摊实体店的排查力度，加大对违法向未成年人售卖卷烟、售卖电子烟的商户的处罚，要压实平台和物流责任，拦截社交平台电子烟的暗语营销、私域交易，严查变装变种的电子烟产品。所以各位，那些吵吵着说要戒烟，但是呢，拿电子烟替代呢这些想法的朋友，或者说您压根就是两种烟都抽的朋友，那您真的是要注意了。并且还是那句话，不要在家里边，不要在孩子的面前抽烟，以身作则吧，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好吧。

好了，各位，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呢，也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寻求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199 024961199。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欢迎您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关注实时的路况动态。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节目最后呢，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
0: 多少个人坐车？
1: 185人。
0: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1: 45人。
0: 四辆大车呢？
1: 能坐180人。
0: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1: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0: 还有5个人没座，
1: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0: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1: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0: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1: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2: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0: 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你爱父母吗？
2: 爱。
1: 你爱伴侣吗？
2: 爱。
1: 你爱孩子吗？
2: 当然爱。
1: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2: 爱。
1: 你爱自然吗？
3: 你爱明星吗？
4: 你爱旅行吗？
1: 你爱发朋友圈吗？
2: 我都爱。
1: 你爱你自己吗？
2: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3: 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5: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6: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
3: 一路自驾
6: 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嗨，大家好，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每天的准时守候。在我们这档节目中，会跟您聊聊关于自驾旅行的一些事情，比如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区，帮您规划一下路线，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会给您介绍一些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健康知识和生活小贴士。总之，我们就是想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旅游自驾的路上更舒心。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带着大家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您如果发现了一些适合的自驾游路线，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和有益的提醒。健康是生活的基石，今天我们来聊聊身体里的隐形负担——湿气。很多人经常感到身体沉重，精神不振，却找不到原因，这很可能是湿气在悄悄作祟。接下来，我们就从中医角度详细了解湿气的来龙去脉，教您识别身体发出的湿重信号，一起守护健康生活。在中医理论中，湿气是一种常见的身体失衡状态，由外部环境和内部体质共同作用形成。中医把湿气看作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它具有三个明显特性：重浊、黏滞和趋下。简单说，就是让人感觉身体沉重，症状缠绵难愈，而且容易在身体下部出现问题。这种湿邪还会阻碍身体气的运行，影响各个器官的正常工作。了解这些基本特性，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湿气对健康的影响。先说说导致湿气的外部因素，主要与我们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长期处于潮湿环境是最常见的原因，比如梅雨季节，空气中湿度大，人体很容易受到湿邪侵袭。如果长时间在水中作业，或者住在潮湿的地下室，也会增加体内湿气积聚的风险。夏天天气又热又湿，要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汗液排不出来，湿气就会在体内停留。另外，穿着没干透的衣服鞋子，湿邪也可能通过皮肤钻进身体里。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都可能成为湿气入侵的通道。再来看看内部因素，这主要和我们的脾胃功能有关。中医认为，脾负责运化水湿，胃负责接收和消化食物。当脾胃功能正常时，它们能把吃进去的食物转化为身体需要的营养，同时把多余的水分排出体外。 但如果脾胃功能减弱，运化水湿的能

能力就会下降，导致水湿在体内积留，形成内湿。饮食不规律，过度劳累，想太多事情，生病时间长了，身体虚弱等，都可能伤害脾胃功能，让湿气在体内悄悄滋生。体内湿气重会发出很多明显信号，大家可以对照看看。最常见的是身体沉重乏力，就算没干什么重活，也总觉得全身没力气，脑袋昏沉，像裹着湿阿布一样不舒服。舌苔变化也很明显，正常舌苔是薄白湿润的，湿气重的人舌苔会变得厚腻，颜色发白或发黄，大便也会出现异常，不成形，而且粘在马桶上，怎么冲都冲不干净。皮肤问题也不少，脸上、头皮容易出油，还可能长痤疮、湿疹，关节方面会感觉沉重，活动不灵活，阴雨天症状会更明显。要想通过饮食调理祛湿气，首先得明白脾胃功能和湿气的关系。脾胃功能的强弱直接影响体内水湿的运化，而饮食就是维持脾胃功能正常的重要因素。合理的饮食能增强脾胃功能，促进水湿排出，不当的饮食则会损伤脾胃，让湿气在体内越积越多。那哪些食物要注意控制呢？中医认为，脾胃喜温恶寒，生冷寒凉的食物会直接损伤脾胃阳气，让脾胃运化功能变弱。冰饮包括各种冰镇饮料、冰淇淋、雪糕等，进到胃肠道会让温度骤降，影响脾胃蠕动和消化液分泌。凉菜如凉拌黄瓜、凉拌海带，虽然吃起来清爽，但性质偏凉，吃多了容易伤脾胃阳气。西瓜呢是夏天常见的水果，能清热解暑，但性质寒凉，特别是冰镇西瓜，吃多了可能导致脾胃虚寒。另外，苦瓜、绿豆这些清热的食物，湿气重且脾胃虚寒的人，知道了哪些食物要少吃，再来看看哪些食材能帮我们健脾利湿。日常生活中可以多吃红豆、薏米、山药、茯苓、冬瓜、莲子这些食材。红豆性平，味甘酸，能健脾止。

冒性平味甘是健脾的常用食材，能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茯苓性平味甘淡，能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冬瓜性凉味甘淡，利尿消肿，效果不错，尤其是冬瓜皮利水作用更强。莲子性平味甘涩，能补脾止泻，益肾涩精。这些食材可以单独吃，也可以搭配着吃，这样健脾利湿的效果会更好。除了选对食材，烹饪时加点温热调料也能帮我们促进湿气排出。火了，生姜性温味辛，能温中散寒；花椒性热味辛，能温中止痛；辣椒性热味辛，能温中散寒，开胃消食。这些调料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脾胃功能，但体质偏热的人要少用，不然可能会口干舌燥，咽喉肿痛。所以说，去湿气也要讲究因人而异，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方式最重要。

健康生活从细节做起。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通过调整日常习惯帮助身体排出湿气。中医常说湿气不除百病丛生，其实生活中的一些小改变就能让身体更清爽。接下来的

节目，我们将从居住环境、作息时间、运动习惯等方面为您详细介绍实用的祛湿小妙招。保持环境干燥通风，避免潮湿，定期晾晒被褥，这些看似简单的做法对预防湿邪侵入至关重要。长期住在潮湿环境中，人体很容易受到湿邪侵袭，导致体内湿气增加，所以建议大家平时要多开窗通风，尤其是梅雨季节或雨后，更要加强通风换气，降低室内湿度。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除湿机或空调的除湿功能，帮助去除室内多余湿气。地面要保持干燥，避免积水，有水渍要及时擦干，被褥、床单、衣物这些贴身物品也要定期晾晒。阳光中的紫外线不仅能杀死细菌和螨虫，还能去除潮气，保持干燥。建议每周至少晾晒一次被褥，每次不少于4小时，最好选择阳光充足的中午进行。说完居住环境，我们再来谈谈作息习惯。养成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对减轻体内湿气同样重要。因为熬夜会直接影响脾胃和肝脏功能，中医认为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肝脏和胆囊排毒的时间，如果这个时间段没有进入深度睡眠，会影响肝脏的正常排毒功能。而凌晨5点到7点是大肠经当令的时间，这段时间的睡眠质量也会影响相关脏腑功能。长期熬夜会导致身体生物钟紊乱，影响各个脏腑的正常功能，尤其是脾胃和肝脏。脾胃功能减弱会影响水湿运化，肝脏功能失调会影响气机疏泄，这些都会导致湿气在体内积聚。所以建议大家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每天7-8小时睡眠时间，让身体各个脏腑得到充分休息和恢复。接下来我们说说运动对祛湿的帮助。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避免久坐不动，适度运动能有效促进气血循环，加速湿气排出。久坐不动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脾胃功能减弱，水湿无法正常运化和排出，从而在体内积聚。适度运动可以增强脾胃功能，促进气血循环，加速新陈代谢，通过汗液将体内湿气排出体外。适合祛湿气的运动有很多，比如快走、慢跑、游泳、瑜伽、太极拳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和兴趣选择。运动强度要适中，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剧烈运动导致大汗淋漓，因为大汗淋漓会耗伤阳气，反而不利于湿气排出。天气转暖，很多人会感觉身体沉重乏力，这可能是体内湿气在作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医祛湿气的那些实用方法，看看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如何帮助我们调理身体，轻松度过潮湿季节。中医在祛湿气方面有着悠久历史，通过调理脏腑功能，促进气血运行，来达到祛湿效果。其中艾灸就是常用方法之一，可以通过刺激特定穴位，增强脾胃功能，帮助身体运化水湿。常用的穴位有皮俞、胃俞、足三里和阴陵泉。皮俞穴在背部第11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是脾脏的背俞穴。胃俞穴在背部第12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对应胃部功能。足三里在小腿前外侧，犊鼻下3寸，被誉为长寿穴。阴陵泉则在小腿内侧，胫骨内侧髁下缘凹陷处。艾灸时可以采用温和灸或隔姜灸，每个穴位灸10到15分钟，以皮肤发红、有温热感但不灼痛为宜。除了艾灸，拔罐和刮痧也是驱寒除湿的好办法，特别适合湿气较重的人。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泡脚，用艾叶、生姜、花椒煮水泡脚，每次15到20分钟就能起到祛湿效果。艾叶能温通经络，生姜可促进血液循环，花椒则有驱寒除湿的作用。具体做法是把这三样材料放入锅中煮沸，待水温降到40摄氏度左右时泡脚。泡脚时可以顺便按摩涌泉穴、太冲穴等穴位，增强效果。不过要注意，脚部有伤口时不宜泡脚，孕妇、高血压患者等特殊人群最好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坚持下来，你会发现身体轻松了不少。

在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说到去湿气，适度运动可是个好方法。运动能促进气血循环，增强脾胃功能，加速新陈代谢。

通过汗液把体内湿气排出去。中医常说，动则生阳，阳气足了，水湿运化自然就顺畅了。那哪些运动适合祛湿呢？像快走、慢跑、游泳、瑜伽、太极拳，这些能让身体发热出汗的运动都不错。它们各有特点，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身体状况来选择。快走，这种方式不需要特殊场地和器材，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能轻松参与。每天坚持快走30到60分钟，就能促进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让身体微微出汗，达到去湿气的效果。如果你体质比较好，想增加点运动强度，慢跑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要注意保持正确姿势，避免受伤。游泳是一种全身性的运动，水的浮力能减轻关节负担，水的阻力又能让身体得到充分锻炼。游泳时身体会消耗大量热量，促进汗液排出，祛湿效果很好。不过要记住，游泳后一定要及时擦干身体，避免湿邪侵入。运动祛湿有讲究，强度把握很重要。很多人觉得出汗越多，祛湿效果越好，其实并不是这样。中医认为汗血同源，过度出汗会耗伤精液和阳气，反而不利于健康。运动时以微微出汗为宜，感觉轻松舒适就好。不是经常久坐的朋友更要注意祛湿问题，久坐不动是导致体内湿气积聚的重要原因之一。办公室工作人员等久坐人群最好养成定时起身活动的习惯，每隔1小时就起来活动5到10分钟，可以做些简单的拉伸动作，比如伸展手臂、转动颈部、活动腰部、踢腿等。这些动作能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疲劳，还能预防颈椎病、腰椎病。运动祛湿效果好，运动后的护理也不能忽视。运动后身体会出大量汗，毛孔处于张开状态，很容易受到外界湿邪侵袭，所以运动后要及时用干毛巾擦干汗水，更换干爽衣物，保持身体干燥，千万不要穿着湿衣服继续活动或休息。祛湿可不是3天2天就能见效的事，湿气在身体里的形成是个慢慢积累的过程，调理自然也需要时间，千万别想着一口吃成个胖子。其实咱们身体里的湿气多少，跟平时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情绪好不好都有着密切关系。只有长期保持规律健康的生活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湿气问题，防止反复。所以说祛湿就像养盆栽，需要耐心呵护才能看到效果。饮食规律对祛湿来说可是关键中的关键，调理期间千万不要过度节食或者暴饮暴食，这两种做法都会伤害脾胃功能。过度节食会让身体得不到足够营养，脾胃变弱了，运化水湿的能力自然就下降，而暴饮暴食又会给脾胃增加负担，同样会影响水湿代谢。建议大家每天3餐要按时吃，早餐吃好，午餐吃饱，晚餐吃少，每餐吃到7、8分饱就停筷，这样既能满足身体需要，又不会给脾胃造成压力。同时还要注意饮食均衡，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一样都不能少，千万别挑食偏食。说完饮食规律，再来聊聊哪些食物要少吃。中医常说肥甘厚味生痰湿，说的就是那些甜腻和油炸的食物。这类食物性质温热，不容易消化，吃多了会让脾胃功能变弱，运化失常，湿气自然就排不出去了。像咱们平时爱吃的糖果、巧克力、蛋糕这些甜食，还有油条、炸鸡、薯条这些油炸食品，都属于要控制的范围。特别是在湿气调理期间，饮食一定要清淡些，这样才能帮助脾胃更好地运化水湿。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情绪好坏也会影响湿气排出。中医讲，怒伤肝，思伤脾，情绪对咱们的五脏六腑

功能影响可不小，长期压力大，心情不好，容易导致肝气郁结，进而影响脾胃功能。想事情太多，过度思虑，也会直接伤害脾胃，让身体运化水湿的能力下降，湿气就在体内积下来了。所以平时要学会调节情绪，保持心情舒畅，可以试试散步、听音乐、和朋友聊聊天，或者学学深呼吸、冥想这些放松方法，让心情和身体一起放松下来。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一路自驾。大家好，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让好听的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把这首范玮琪演唱的《温柔的奇迹》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下雨的空间就更大了。
1: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5: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7: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风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路自驾，我是主持人子宁，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带着您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感受各种不一样的人生色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四处走一走，找一找好玩的地方，请您记好我们联系方式。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拨打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同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也请您记好024-823-65523。节目继续精彩，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进辽西地区一处集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于一体的旅游胜地——辽宁朝阳清风岭风景区。这里不仅有层峦叠嶂的山水画卷，还有清新宜人的自然环境，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那里的独特魅力。

朝阳县境内，景区总面积约100平方公里，区域范围东起王营子乡，西至木头城子镇，南接河北省承德市，北连朝阳市区，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交通也很便利。这里地处燕山山脉东麓余脉，属于低山丘陵地貌，因为境内山峦间常年清风不断，尤其是夏季山间气流交汇形成的凉爽风道，再加上溪流清澈，植被茂密，因此得名清风岭。走进清风岭，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这里清新的空气和茂密的植被。景区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0%以上，主要植被类型为落叶阔叶林和针叶林混交，包括辽东栎、油松、五角枫、山杨等数十种乡土树种，林木蓄积量达80万立方米以上。高覆盖率的森林使得景区内空气负氧离子浓度常年保持在每立方厘米3万个以上，比城市中心区高出30倍左右，空气清新度达到国家一级标准，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除了丰富的植被资源，清风岭的气候条件也十分宜人。景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平均气温比市区低5-7摄氏度，最高气温不超过28摄氏度，冬季最低气温约15摄氏度，四季分明。这种气候特点让清风岭成为夏季避暑纳凉、秋季观赏红叶的理想去处，不同季节都能欣赏到独特的自然景观。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我们来到位于景区东部的石门景区，这个景区总面积约25平方公里。最有名的就是奇山怪石和独特的地质景观。说到这里的标志性景点，那一定要提一线天，它形成于1亿2000万年前的燕山造山运动，两侧的花岗岩岩壁高达35米，宽度却只有0.8到1.2米，长约50米，游客必须侧着身子才能通过。抬头向上看，天空就像一条线一样，所以得名一线天。石门洞是天然形成的穿山石洞，洞口高12米，宽8米，深25米，洞内面积大约200平方米，岩石上还留有古代先民凿刻的壁画残迹，经过考证是辽金时期的作品。仙人桥则是一座天然形成的石拱桥，跨度约20米，宽3到5米，桥面距离谷底约30米，是由石英砂岩经过长期风化侵蚀形成的，桥体保存得很完整，可以让2到3个人并排通过。现在我们转向景区中部的滴水湖景区，这个景区面积约30平方公里，以瀑布、溪流和水文景观为主要特色。核心景点滴水湖瀑布，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水流从崖壁滴下，就像茶壶注水一样。瀑布主体高约30米，宽5到8米，水流常年都很稳定，潭水清澈见底，水温常年保持在12到16摄氏度之间。每到春季4到5月份，瀑布周围大面积的杜鹃花丛盛开，红白相间的花朵和瀑布相互映衬，景色非常宜人。景区内还有3级叠水、水帘洞、珍珠泉等多个水文景观，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水景体系。景区西部的马仙山景区，这里面积约20平方公里，主要结合了佛教文化和山地景观。主峰马仙山海拔896米，山上有一座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的马仙。

庙，原来叫善应寺，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历史了。寺庙占地面积约1500平方米，现在看到的建筑是清代乾隆年间重建的，主要由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马仙殿等组成，建筑风格是辽西传统寺庙样式，采用砖木结构，青砖灰瓦，寺内供奉着马仙娘娘、释迦牟尼、观音菩萨等神像，其中马仙娘娘像是明代木雕，高1.8米，工艺十分精湛。这座寺庙香火一直很旺盛，每年

清风岭风景区不仅自然景观优美，人文历史也十分悠久，从远古人类活动到近代革命斗争，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化积淀。据考古调查，景区内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达12处，主要分布在溪流两岸的台地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清水河遗址。该遗址发现于1986年，出土文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等，共计300余件。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器型有陶罐、陶钵、陶碗等，表面多是有绳纹、蓝纹。石器包括石釜、石铲、石磨盘等，制作工艺以磨制为主，部分保留打制痕迹。经专家鉴定，属于红山文化晚期至下家店下层文化过渡时期遗存，距今约4500到3800年，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从远古走向古代，清风岭的历史长河中还有着重要的军事遗迹。明代长城遗址是景区内重要的历史遗迹之一，分布在景区北部边界，全长约8.5公里，为明长城暨辽镇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段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年间、隆庆年间，由抗倭名将戚继光主持重修，墙体主要采用石砌结构，部分地段为砖石混砌，平均高度4到6米，顶宽2.5到3.5米，设有敌台12座、烽火台5座，目前保存较好的段落约3公里。这段长城在明代主要用于防御蒙古部落南下，是研究明代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实物资料。时光流转到近代，清风岭又在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里还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辽西地区重要的革命根据地。1933年至1945年间，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六师在赵尚志、周保中等将领率领下，在此开展游击斗争，建立了以清风岭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面积达200余平方公里。根据地内设有兵工厂、被服厂、后方医院等机构，现存旧址12处，其中位于马先山南麓的抗联密营遗址保存较为完整，遗址面积约500平方米，留有地窖、掩体、瞭望哨等设施遗迹。一九四

0: 今年，东北民主联军在清风岭地区发动了著名的清风岭战斗，歼灭国民党军队1200余人，为解放朝阳地区奠定了基础。景区内建有清风岭革命历史纪念馆，展出革命文物200余件，图片资料300余幅，成为当地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景区内的各线路都铺设了生态步道，采用本地青石板铺设，路面平整，部分陡峭，路段还设有护栏和防滑设施。沿途共设有18处休息区，平均每1.5公里就有一处，配备了石凳、木椅、遮阳棚等设施。部分休息区还设有饮水处和手机充电接口，方便游客随时休息补给。观景台也是景区的一大特色，都建在景观视野开阔的地方，采用悬挑式或地面式结构，面积从5平方米到20平方米不等。其中最大的望海楼观景台面积达3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50人观景，还配备了高倍望远镜供游客使用，让您尽情欣赏美景。说到餐饮住宿，餐饮以当地特色农家菜为主，食材多为本地自产，绿色无污染。住宿房型主要为标准间和火炕房，部分农家乐还提供采摘、垂钓等农事体验活动。
1: 远方的路，路弯

说到清风岭风景区，最佳的游览时节是春季和秋季，这两个季节气候宜人，景色也各有特色。先来说说春季，也就是四到五月份，这时候景区气温回升到15到25摄氏度，降水少，空气湿度刚刚好，山间各种山花会陆续开放，主要有映山红，也就是杜鹃花、山杏花、山桃花、连翘和丁香等等。其中映山红分布最广，面积大约有2000亩，花色有红、粉、白三种，花期从4月中旬一直持续到5月上旬。山杏花则主要长在海拔600到800米的山坡上，花期在4月上旬到中旬，花色洁白，漫山遍野，香气袭人。春天的清风岭植被覆盖率高达90%以上，新叶初展，嫩绿可人，再加上山花点缀，整个景区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特别适合踏青、赏花和摄影采风。欣赏完春日繁花，咱们再看看秋天的美景。秋季的9到10月份是观赏红叶的最佳时期，这时候景区平均气温在10到20摄氏度，天气晴朗少雨，能见度也很高。景区内的枫树品种主要有五角枫、三角枫、鸡爪槭等，总面积约5000亩，大多分布在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坡。从9月下旬开始，枫叶就会逐渐变色，从青绿色慢慢转为黄色、橙色，到10月中下旬达到最佳观赏期。那时候，漫山遍野的枫叶红似火，黄如金，与苍松翠柏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绚丽多彩的秋日画卷。想要欣赏最美的红叶，推荐您去望海楼、观景台、骆驼峰和一线天附近这些海拔较高的区域。观赏时间呢，以日出后1到2小时和日落前1到2小时最好，这时候光线柔和，色彩饱和度高，拍照特别出片。了解了最佳游览季节，咱们再来听听游览时需要注意些什么。首先，景区地形以山地为主，部分路段坡度比较大，最大能达到35度，所以建议您穿舒适的运动鞋或登山鞋，千万别穿皮鞋或凉鞋，以免滑倒。其次，山区气候变化大，就算是夏天也要带件薄外套，春秋季更要准备保暖衣物，防晒用品不能少，宽檐帽、太阳镜、防晒霜，夏天紫外线强，一定要做好防护。饮用水建议每人带1.5到2升，景区虽然有饮水处，但分布不太均匀。要保护生态环境，不要随意采摘花草树木，也不要乱扔垃圾。景区里有分类垃圾桶，记得分类投放。如果要进入未开发区域，一定要提前向景区管理处报备，不要单独行动。最后要遵守景区规定，不在禁止吸烟的地方吸烟，也不要在溪流中游泳嬉水。在景区入口处设有游客服务中心，可以为您提供咨询、导游、行李寄存、医疗救助等服务。希望这些信息能帮助您更好地规划清风岭之行，祝您旅途愉快。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就先跟您聊到这里，我是子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哦，好的，坐好。
2: 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一路书香，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也让我们拥更广阔的胸怀。读了毛姆的《刀锋》，你便会明白，人生在世，精力有限，不必对所有人负责，也不必事事都挂心头，适当的凉薄才是人生最好的活法。
1: 1944年，在二战的炮火纷飞中，已年入古稀的毛姆不由回忆起一生的经历和感悟。天生身体的残缺使得他过早见证了世态炎凉，内向敏感的性格塑造了他敏锐的文学嗅觉。他一生阅历无比丰富，当过医生，上过战场，甚至当过间谍，因此毛姆的作品里多多少少有着他自己的影子，刀锋也不例外。主人公拉里参与一战、环游世界、印度求学的经历都来自于现实中的毛姆自身。这一回他首次将我融入书中，以局中人的口吻叙述主角们的人生之旅。贵族青年拉里在参加一战时目睹好友为救自己而死，由此对生活产生迷茫，放弃已有的富贵和前程，周游世界以探索心中之祸。与此同时，拉里昔日的恋人、朋友们也各自经历着人生的阵痛，在离别、爱恨、愁苦这些生活既定的课题里，有人挣脱而出，收获圆满，有人沉沦其中，坠入深渊。看完他们的故事，你便会明白，适当凉薄才是人生最好的活法。一、置顶自己的感受。伊莎贝尔和拉里本是一对即将迈入婚姻殿堂的恩爱情侣，可是拉里在服役参战归来后却与从前判若两人。他拒绝长辈们安排的体面工作，逃避唾手可得的名声财富，而独居在一间简陋的出租屋里，整日在街上闲逛，在书店看书。而他对此的解释仅仅是，我不太清楚我的人生目标，想弄清楚宇宙的奥秘。在习惯了追名逐利的圈子里，拉里显得如此颓废堕落，也让伊莎贝尔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对于伊莎贝尔来说，手中握住的钱财、稳定踏实的工作才是人生应有的追求。观念的不合让这对恋人一度陷入僵持，彼此深感痛苦。于是伊莎贝尔以一年为期，让拉里远赴巴黎，试着找寻他想要的答案。但一晃两年过去，拉里却始终未给出确切的回复。再次见面，两人坦诚地交换了彼此的真实想法。比起之前，拉里越发轻视物质和名利，甚至想将一生都用于追逐哲学。而听完拉里对未来的描述，伊莎贝尔也更加确信自己想要的是一个现实意义中奋进向上的伴侣，而不是一个满足于精神食粮的理想主义者。在爱情和理性的权衡下，伊莎贝尔最终含泪取下婚戒，和拉里告别。不久之后，伊莎贝尔嫁给了务实肯干的格雷，过上了想要的生活。而拉里在环游世界中也找到了内心的答案，收获了灵魂的安定。美丽新世界里有这么一句话，人生短短数十载，最要紧的不是讨好他人，而是满足自己。要知道，他人皆是我们生命中的过客，羁绊再深也不过同行一程。为了迎合他人百般委曲求全，或许能够换来他人一时的欣赏，却终究会丢了自己。人生短短几十载，不必活成别人的附属品，更重要的是把目光聚焦在自身，见我

我所爱，知我所想，行我所欲。先盛满给自己的爱，将自己安置妥当，才有余力照顾别人。二，不介入他人的因果。十年后，拉里结束旅行回到故乡，却发现曾经的好友都在面临人生的困境。格雷因金融危机而破产，一蹶不振。伊莎贝尔对此束手无策，焦急度日。三人幼时的朋友索菲突遭意外，深爱的丈夫和儿子身亡，让她深陷绝望，在酒精和毒品中麻醉自己。拉里见此，决心救好友们于水火。他花了几个月，用自己的所学帮助格雷走出了阴影，重振旗鼓。这一次的成功让拉里自以为能够成为世间疾苦的救世主，也可以如法炮制地拯救索菲。他许诺索菲与他结婚，赶走了他身边三教九流的男友，每日和他寸步不离，帮他戒酒戒毒，还给他套上时髦而体面的衣服首饰，将他拾掇得干净体面。拉里以为这样便能把索菲从堕落的深渊里拉出来，然而表面焕然一新的索菲眼底依旧有着化不去的哀戚。与其说他在变好，不如说他如同一个提线木偶。是拉里对索菲的热心勾起了伊莎贝尔的嫉妒。就在两人结婚的前夕，伊莎贝尔故意将索菲一个人留在屋子里，还在他面前放置了一瓶酒。果然，索菲一离开拉里的束缚，便立刻打回原形，再次堕入享乐纵欲的怀抱。他逃了婚礼，重拾往日的荒唐生活，将拉里之前的苦心全部付诸东流。拉里没有明

反倒只想逃避。不久后，苏菲便在一个深夜被陌生人所害，如愿以偿地求得解脱，结束了这痛苦的人生。心理学家荣格说过，你连想改变别人的念头都不要有，要学习像太阳一样，只是发出光和热。每个人接收阳光的反应有所不同，有人觉得刺眼，有人觉得温暖，有人甚至躲开阳光。在这苍茫人世，个人自有门前雪，每个人也有各自的应对方式。你觉得浪费时间的，可能别人觉得乐的是他人热衷的消遣。我们不能用自己的好心去代替别人的成长，毕竟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思想自然也迥异。冷眼旁观看似无情，实则才是真正的善良。不要妄图修改别人的跑道，更不要陪跑别人的糟糕人生。允许别人按自己的意愿去经历、去成长、去触礁，才能让别人成为别人，让自己成为自己。三、翻篇过去的爱恨。拉里的修行途中还遇到另一位曾为情所困的女子苏珊。相较于苏菲，苏珊的人生起点更低，经历也颇为坎坷。苏珊家境贫寒，父亲早逝，与母亲靠着救济金过活。如此长大的她自然也没有能傍身的技能，一直以来靠依附不同的男友而活。第一段恋情交往一年时间，对方告诉她自己的经济状况已经

0: 特的画像小获成就，却立刻抛弃了他，投向一位有钱寡妇的画厂。极端恋情里，苏珊也掏心掏肺地爱上过一位男友，他没有过多的收入，他便外出打工也要留在他的身边。他阐明自己不会与他长久，他还是心甘情愿地为他生儿育女。然而就在苏珊生下女儿后不久，华家却因为无法忍受贫穷而返回家乡，继承家里的木材生意，断绝了和苏珊的联系。华家的不告而别使得苏珊悲痛欲绝，加上产后身子虚弱，她大病一场，差点撒手人寰。但苏珊并没有长久地沉溺于痛苦中，在缠绵病榻三个月后，发觉住院花光了男友留下的所有的钱，苏珊便带着女儿沿街一家家敲门，以求一份工作谋生。当拉里出现为她提供帮助时，苏珊严守边界，既不过问拉里的过去，也不与他坠入爱河。后来苏珊凭借着多年在画家身边的耳濡目染，开始尝试自己作画。原来他多年沉淀下来的艺术修养早已不输很多画家，这份艺术的才能也让苏珊吸引了一位爱好艺术的富商。当他的画得到业内认可，得以出席画展时，富商也真正为他所倾倒，向他正式求婚。过去的漂泊和艰辛终于画上句点，苏珊的人生也迎来了圆满和幸福。伏尔泰曾说，人生布满了荆棘，我所知道的唯一办法是从那些荆棘上面迅速踏过。我们对于自己所遭遇的不幸想得越多，它对我们的伤害就越大。人生海海，我们难免会遇到痛苦和不甘之事，如果驻足其中，它便会在每一次回想时反复伤害我们，而如果尽快走出，则会发现那些曾以为跨不过去的深沟不过是一处普通浅滩。难喝的药不要回味，立刻漱口；泥泞的路不要停留，快速走过；悲伤的事不要回忆，及时忘却。许多事情既然我们无法改变，不如薄情以待，尽早翻篇。有人说，盲目的笔下总是聚少离多，残酷的叫人当头棒喝，如梦初醒，刀锋更是如此。伊莎贝尔和拉里的分离让人明白，先爱自己再爱别人。拉里拯救索菲的失败让人知晓，盲目相助不如尊重他人。苏珊的蜕变和成长之路让人学会及时翻篇，勇于朝前。人生在世，精力有限，不必对所有人负责，也不必事事都挂心头。对外界凉薄一点，内收精力和善意，才能在喧嚣繁杂中妥帖安置自己。毕竟唯有强大的自我，才是生命最稳固的支点。
1: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意义都要自己去寻找，不要怕收效甚微，也不要怕白忙一场。毕竟人从生来就一无所有，又害怕失去什么呢？而文章《命若琴弦》就告诫我们，执念太深才是一个人痛苦的根源。
1: 曾读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个青年啊，一直想渡河到对岸去，但河水湍急危险，他观望了几个月也不敢涉水。直到他看见了对岸盛开了一朵鲜艳的红色花朵，花朵大而美丽，他太想拥有这朵花了。强烈的渴望让他忘记了河水的湍急艰险，成功渡河。到了对岸却发现那朵花

过是被人遗弃的红色塑料垃圾。青年起心动念后的欣喜与执着，大概都在看清事实后变成了失望吧。就像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一对盲人师徒为了复明的药方执拗地弹着琴，用积攒的断弦来换，只为获得片刻光明。作者把他们对自身残缺的痛苦和对完整的渴望写进了那把三弦琴，也将希望与绝望之间的落差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初读《命若琴弦》时，总在想，给了盲人师徒能看见光明的念想，然后再由他们亲自毁掉这个念想，是否太过残忍？再读才发现，这念想就如盛开的彼岸之花，虽是虚无假象，却是能载人度过生活长河的舟楫。一念起，日子有了奔头。故事中，一对被人称为老瞎子和小瞎子的师徒，走街串巷弹琴说书为生。老瞎子已经70岁，50多年来勤勤恳恳地弹着三弦琴，小心积攒着弹断的琴弦。因为老瞎子的师父曾留了药方在他的琴槽里，只要弹够1000根断弦做药引，就可以取出药方去抓药，吃了药眼睛就能复明。为了这个念想，老瞎子50多年来不辞劳苦，不敢荒废，认认真真地弹着三弦琴。在老瞎子的生活中，弹琴是唯一的主题，断弦是唯一的欣喜。尤其是这一年，再有几根就攒够了1000根。老瞎子闲来无事，摸索着断弦，想到双眼复明，就激动地发抖。他时不时地对徒弟说：“

学学犬吠，再学学鸟鸣。这些行为在老瞎子看来都不务正业，且耽误时间，只有弹琴才是唯一该做的事。铃回荡着老瞎子不断呵斥的声音，责怪小瞎子走路慢，没事别捣鼓那台宝贝的收音机，要小瞎子仔细手上的汗，别弄湿了琴弦。这琴是老瞎子谋生的工具，也是老瞎子生命的载体。50多年就这么弹着琴走过来了，无数个黑夜般的日子被这琴弦催着向前走，每细数一次琴弦，他的动力又添了一分。就如我们为了有个属于自己的住所，多年来辛勤工作，积攒着为数不多的工资，即使房价在爬坡，可积蓄每增加些许，希望就多了一分。有时候人的不幸从起心动念那一刻就注定了，可是日子也是从起心动念那一刻起才有了奔头。若无念想支撑，怎能度过难熬的岁月？世间之人如你我，也像老瞎子一样，因为某个念想为之努力多年，勤勤恳恳，充实有力，每一天才充满了希望。执念太深也会成魔障，念想是奔头，可念想过了头就是执念，

瞎子攒了50多年，仅剩的最后几根却让老瞎子心急如焚，而是站在走火入魔的边缘。当师徒二人到达一个叫野羊坳的村子时，老瞎子几乎要被心魔击碎了。他急得辗转反侧睡不着，身体的感觉告诉他，他可能要生病。以往一病就是好几个月，这次他绝对不能倒下，否则复明的希望就要拖到明年，他等不及，也等不起。于是他用唯一清醒的意识去想那张药方和琴弦，想到复明后他走过的无数山川河流都可以呈现在眼前，他渴望的光明也会映进眼底。而这说书生意最好的野羊坳就是他实现梦想的地方。但是老瞎子知道这野羊坳不该来，因为他的徒弟小瞎子在这里有喜欢的姑娘蓝秀儿。老瞎子感知徒弟越陷越深的感情，这经历和未来的结果一定与曾经的自己相同。他不断提醒徒弟莫要重蹈覆辙，却都成了耳旁风。其实若要斩断小瞎子的情根，最好的办法是立刻离开野羊坳。可是最后几根断弦束缚着老瞎子的脚步，一辈子就这么被琴弦困着走过来，他急切地想给自己松绑。他甚至开始怀疑，这么多年为了这琴和琴弦到底值不值，又恶狠狠地告诉自己值得，必须值得。于是终于弹断最后两根琴弦的老瞎子急匆匆地去抓药，把生病的徒弟独自留在了野羊坳。说好10天半个月就能返回的老瞎子，从盛夏离开，直到冬天还未归来。原来去抓药的老瞎子被告知那儿放在琴草里50年的药方不过是一张白纸。蒋勋曾说，你时时刻刻念念不忘的执着，到最后是一场空。这琴弦就是老瞎子的执着，一端是追求，一端是目的。50多年来，他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这琴弦，为了这药方。现在琴弦空了，老瞎子的心弦也断了，他没有了活着的理由。我们又何尝没做过老瞎子呢？看见一个虚无缥缈的目的，就盲目去追，不加思索和考量，偏激而执拗，最终陷入执念的魔障。这魔障旁人无法救赎，只有幡然醒悟的自己才能走出。放下执念，才明白生活的意义。佛语有云，执念太深便会困于一念，一念放下便是自在。当药方的谜底被人揭开，老瞎子的执念像被人硬生生铲除了。钝痛之后，心中空无一物的老瞎子决定就这样死去。可是当思绪从执念中解脱，他发现死其实并不容易。死去的身体活跃起来的思绪，让他突然想起留在野羊坳为情所困的小徒弟。从暑气正盛到大雪纷飞，小瞎子早已离开，走的那天刚好是蓝秀儿出嫁的日子。当老瞎子终于在雪地里找到了一心求死的徒弟，因为眼盲而痛失爱情的小瞎子痛恨着命运的不公，痛恨着失明的双眼和无望的人生。作家简征说过，有时生活没什么惊天动地的目的，只化约到还活着这么个简单的念头。此时小瞎子的心弦断了，刚好需要一个活着的念头。所以当小瞎子哭诉着想睁眼看看时，老瞎子把药方郑重其事地放进了徒弟的琴错了，药引是1200根断弦。他想任徒弟怎么弹，这辈子也弹不够1200根，这样便够了。他告诉徒弟，人的生命就如这琴弦，只有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

此时老瞎子才明白，这药方并非医治眼睛的药方，而是疗愈人生的解药。人本渺小，如茫茫大海上的航船，这药方就是指引人生航向的灯塔。若无目标指引，人难免在人生海洋里迷航。如果说老瞎子整个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看一眼世界，这个目标破灭后，他看到了琴弦之外的世界。史铁生自己也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师徒二人忙忙碌碌地弹琴，何尝不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每日为别人说书消遣，给人带来多少茶余饭后的娱乐，这难道不是生活的意义吗？此时放下执念的老瞎子回想起鸟鸣、花香、水流，才觉得自己为了这张药方错过了身边多少美丽，他应该用为数不多的岁月好好欣赏。人生旅途漫漫，难免出现崎岖和曲折，经历阵阵伤痛，但如果没有选择，请与命运握手言和，内心安静祥和，欣赏沿途的百变风景。余华曾在《活着》中说，活着最快乐，活着也最艰辛，但无论快乐与艰辛，体验过后才是人生，这过程本身就意义非凡且各不相同，从来没有统一的答案。就如毕淑敏所说，人生没有任何意义，但幸好人生没有意义，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为人生确立一个意义。每个人的人生意义都要自己去寻找，或梦里寻他千百度，或蓦然回首的灯火阑珊处。不要怕收效甚微，也不要怕白忙一场，毕竟人从生来就一无所有，又害怕失去什么呢？所有遇见都是命运的馈赠，即使虚无如彼岸之花，也是我们度过生活这条河流的无尽动力。

0: 喂，妈。
1: 叶涛啊，文丽要生了。
0: 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来。
2: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0: 太好了，谢谢小王。
3: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0: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
3: 涛哥，车蹭护栏上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0: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
2: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4: 兄弟啊，没事吧？
0: 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啊，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4: 没问题啊，上车。
2: 涛哥，你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0: 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啊。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4: 兄弟啊，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机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打滑。
0: 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
4: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4: 嘿，像今晚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5: 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要领须牢记，夜车小心开。
6: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人生若觉不容易，不妨读读白居易。一千多年前的白居易，就是以他的随遇而安和豁达的心态，平稳地度过了这一生。
1: 在唐代中期，有这样一位诗人，他号称神童，七个月大就能认字，五岁学写诗，九岁通音韵，十五六岁就写出了名动苏杭、流芳诗坛的名句。既天资聪颖，又刻苦努力，在科考场上一路绿灯，29岁考中进士。后来他号称诗魔，一生留下诗歌3000多首，还把初恋女友写进了《长恨歌》。后来人说他诗里旖旎缱绻，有万种风情。不读不足以体味世间百态。他便是一代大诗人白居易。一天才少年。唐代宗大历7年正月，雪花正漫天飞舞，河南新郑县城的白府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叫白居易的孩子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白居易出身世家，爷爷白黄曾官至县令，父亲白继庚则时任左武卫兵曹参军。白居易7个月时就能认出繁体的无字，爷爷以为是凑巧，又指了其他字给他认，竟是屡试屡中，惹得爷爷高兴不已。更可喜的是，这个天才少年还很用功，他常常因为读书读到太晚，导致嘴角生疮。看着孩子用功的样子，白家长辈们暗暗觉得家门振兴有望了。于是在朗朗读书声中，白居易渐渐长大，转眼就到了12岁的年纪。一天，白居易从学馆回家，在一条河岸边认识了一个7、8岁的小姑娘，姑娘名叫香菱。听白居易说，只要他用功读书，就能像蝴蝶一样飞得很高很高，将来长大还要当比他父亲大的官时，香菱对他充满了羡慕和崇拜。可当白居易帮香菱捉到一只花蝴蝶时，他却心生怜悯，哀求白居易放了蝴蝶。小姑娘的天真善良让白居易念念不忘。随着两人慢慢长大，白居易开启了他最刻骨铭心的初恋。香菱出身贫民，两家人家境差距太大，白居易深知自己的父母很难突破门户偏见，只能先取得功名，然后再说服父母让他迎娶香菱。在唐代，重人不重文的风气尤为强烈，要想踏入仕途，除了勤学苦读外，还得要有名师全要的引荐。有一天，他无意中听人说，有个叫顾况的人曾在长安做过官，与苏州刺史的关系呢相当不错，要是能得到他的赏识和举荐，也许自己能很快地踏上仕途。他立即整理了几篇自己得意的诗词，登门拜访顾况。刚开始，顾况有些瞧不起眼前这个毛头小子，故意轻叹道，哎，长安物价正贵，恐怕白居不易。直到他翻开白居易的诗稿，一篇《赋得古原草送别》映入眼帘。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顾况惊艳道，哎呀，有这样的诗句，想在长安居住下来自然容易。有了顾况的举荐，少年诗人白居易很快就声名鹊起，但他和香菱偷偷约会的事情也被母亲

天发现了。果然，母亲以良贱不得通婚的理由强烈反对他们结合，这让白居易辗转反侧，既心痛又无奈。于是他更加坚定，只有早日考取功名，在外自立生活，才能为自己的爱情赢得机会。贞元16年，年仅29岁的白居易一举考中进士，是及第的17人中年龄最小的。时值中唐安史之乱的余震仍令山河动摇，藩镇割据的形势愈演愈烈。但少年白居易涉世未深，他得意地写下诗句：慈恩塔下提名处，17人中最少年。这喜人的成绩终于让白居易惶恐不安的心落地，他希望能趁着这喜庆的氛围争取得到母亲的同意，让香菱娶进家门。可事与愿违，母亲竟然先提出要白居易去相亲。白居易不想破坏了家中欢乐的气氛，只好找了个借口离家，偷偷回乡寻找香菱。没想到因为战乱，香菱家人去楼空，破败不堪。白居易从拾荒老人口中得知，香菱一直没有出嫁，而是举家逃离，不知去往何方。没能见上思念已久的香菱一面，白居易难过得不知说什么好。那天他心中空落落的，最后一个人独自离去。二，志在兼济天下。爱情无法顺遂，但功名还是得接着考。之后白居易去往洛阳参加吏部选试，路上他偶遇了同为诗人的元稹。回想起初次相识时，两人以咏菊相遇，彼此同样欣赏着秋季百花凋零后的孤芳，白居易心中不禁暗自称奇。一番交流之后，方知白居易比元稹大7岁，两人遭遇相似，志趣相投。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白居易认定元稹是值得深交的朋友。当为了赴任而分别时，他依依不舍地写下了《赠元稹》：自我从宦游，7年在长安，所得为元君，乃知定交难。从此他们二人书信频繁，唱和不断，成为一生的至交。和元稹的目标明确，锋芒毕露不同，白居易虽也有志存高远、满怀激烈之时，但贯穿始终的还是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公元806年，白居易35岁，却依然单身，他默默坚守，期待着和香菱再次相见。那年，在涿郡县担任县尉的白居易和好友陈洪、王志夫相约到马嵬驿附近的仙游寺游玩。仙游寺清幽肃静，僧人安然自在，一派太平之景。可就在50年前，大唐第一美人杨贵妃却因马嵬驿兵变命丧于此，香消玉殒。三人想到安史之乱，内心感慨万千，白居易决定写下唐明皇和杨贵妃凄美的爱情故事。于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就此诞生。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他写的是唐玄宗和杨玉环，也是自己和香菱。很快，白居易的名声随着这首《长恨歌》传遍朝野，甚至还传到了隔海相望的扶桑国。而元稹则因为锋芒太露，触犯了权贵，引起宰臣的嫉恨，被贬为河南尉。不久，元稹的母亲也因常年积劳成疾去世。连遭打击使元稹原本灵动飞扬的神采了无踪影，整个人瘦得差点让白居易认不出来。他十分心痛，劝元稹把公务和官位看得淡一点，别太较真，还时常送去一些生活必需品，帮元稹渡过难关。之后凭借过人的诗文才华，37岁的白居易最终被召为了翰林学士，真正的踏入了仕途，考取了功名。有了功名，来相亲的人便也多了起来，但对于这些桃花，白居易始终保持一个抗拒的态度，因为他心里还是放不下香菱，哪怕背离母亲的

愿他也要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做一回主。可香菱不知身在何方，母亲又以死相逼，白居易万分无奈，在机缘巧合之下最终迎娶了朋友的堂妹，一位名门望族之女为妻。从此香菱成了白居易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三年后，白母在赏花时意外坠入井中，自此去世，而香菱依旧杳无音信。三，江州司马青衫湿。元和十年，当朝宰相被人当街刺杀，事关国家兴亡、朝廷荣辱，白居易愤怒不已。虽官职不高，但他立即奏请缉拿刺客，惩治幕后的指使者。这一下终于被那些对他怀恨在心的人抓住了把柄，一顶越职严氏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于是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刺史。如此这般人还觉得不解恨，以白居易的母亲死于看花坠井，而他却写了新井篇和赏花诗，实在是大不孝为由，令他一贬再贬，最终追授江州司马，从一个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贬为不亲实务的虚职。这个荒唐的贬谪理由让白居易气愤不已，他渐渐看清了现实，对官场也越来越失望。谪居江州时，一个雨过天晴的秋夜，白居易正与京城来的友人分别，忽然听到江面上一条小船上传来琵琶声，那琵琶声仿佛长安城中著名琴师弹出的弦音，他好奇不已，便引来琵琶女献艺弹奏。琵琶女千呼万唤，终于坐定抚琴，其声悠扬悦耳，宛如仙乐，只是不知为何会沦落至此。原来琵琶女曾名动京城，风光无限，追求者无数，年老色衰之后嫁给商人，并随其来到江州，商人重利不重情，留给她的只有孤独。听完琵琶女的故事，白居易泪湿青衫，一个从京城名妓到过气歌女，一个从少年得志到中年被贬，曾在京城风光无限的两人相遇于偏僻

0: 命运的捉弄。于是琵琶行应运而生，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此地经，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盆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白居易说的是琵琶女，也是自己，更是在这浊世中浮沉的芸芸众生。且在那琵琶女的眼色里，她似乎又想起了那个年少时便拨弄了自己心弦的女子。四，我寄人间雪满头。多年的浮沉，白居易累了，在仕途人海中穿行，只剩一点执念。此时他已年过六旬，两鬓斑斑。一天，白居易回家，发现官舍的院内晾晒的物品中，居然有一双旧鞋子，那是最后一次分别时香菱专门为他缝制的。他不禁百感交集，儿时的一幕幕又回到眼前，曾经许下承诺要娶之人，却耗尽终生都没有实现，甚至连他身在何方都不得而知。在众多野史中，对香菱的结局众说纷纭，有人说香菱最后客死他乡，有人说她削发为尼，但唯一不变的就是她与白居易的这段恋情终究是无果而终，徒留一声叹息。而挚友元稹于大和五年七月，在武昌军节度使任上突然暴病身亡，终年53岁。白居易闻此噩耗，久久不能自已。在元稹去世后的第九年，69岁的他又一次梦见老友，梦醒后他见自己眼角尚有泪痕，于是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梦未知》：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张仆老身三度病，咸阳素草八回秋，我寄人间雪满头。阿魏寒郎相次去，夜台盲妹得知否。回想此前，虽然山河路远，相隔遥遥，但并未让他们的感情有丝毫的淡漠，而如今天人永隔，只能以梦来慰藉相思之苦。人生总是出其不意，青年白居易意气风发，想要有所作为时却遭遇重重障碍，而到了晚年淡然处之时，官运却不请自来。朝廷重用他，太子也关照他，可面对官场上那些相争的朋党，专权的宦官，白居易已经无心和他们周旋了。辞官归隐，独善其身，这是他最后的选择。会昌二年，72岁的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致仕及半俸，结束了他一生的官宦生涯。会昌六年8月，白居易安详地闭上了双眼，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享年75岁。白居易的一生，有16岁就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惊艳众人的高光时刻，也有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爱而不得的终身遗憾，更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见如故的惺惺相惜。人生从来就不可能一帆风顺，宦海浮沉亦皆是常态，无论是少年得志，还是中年被贬，亦或是老年辞官，白居易以他的随遇而安和豁达心态平稳地度过了这一生。这于他是酣畅淋漓，给我们的是不朽的诗篇。
1: 一个女人的福气藏在她居住的房子里，整洁的格局藏着自律的态度，

0: 新的布置透着对生活的热爱，舒适的氛围显露出内心的从容，房子的模样早已悄悄映出他的生活状态与福气深浅。
1: 最近重温综艺《又见爱人》，对女嘉宾郭柯宇印象深刻。郭柯宇离婚之后和孩子住在一起，虽然住的是出租房，但他把房子布置得十分讲究。房子里有生机勃勃的绿植，一柜子的藏书，还有一架陪伴了他20多年的钢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墙边摆放的五彩斑斓的花瓶，这是因为郭柯宇喜欢买鲜花回家。平日里他会根据鲜花颜色搭配成花束，然后插在不同的花瓶里，有了花朵的点缀，整个家都变得浪漫又温馨。客人们纷纷感慨郭柯宇房子挺通透的，一如他本人，气质灵动，宛如少女。郭柯宇也笑眯眯地说，朋友们也都说我面相变了，变好看了。一个家的风水是能养人的，每一处精心的布置，每一处设计的巧思，都能让家成为滋养人身心的归宿。有福气的女人会用心经营生活，对自己的居所倾注满腔热爱。当她把房子布置得温馨明朗，也能把日子过得蒸蒸日上。一，房间布置越用心，越热爱生活。网友胡爽姿分享过自己的经历，她住在寸土寸金的广州，楼层很高，阳台也很小，但她却在阳台种满了花花草草，还摆上了一套咖啡桌椅，闲来无事就在阳台赏花读书，日子过得十分惬意。后来她低价买了郊外的一套房子，房子外有小花园，她和先生在里面摆放了竹帘藤架，还种了秋海棠和罗汉松。虽然花园位置偏僻，但对她来说仿若天堂。无独有偶，网友珊珊碰碰也在繁忙都市里开辟了自己的一方小天地。她在阳台上放了一张藤编椅子，一张铺着蕾丝布的桌子，桌上摆一盆玫瑰花。早上她把早餐端到桌子上，一边晒太阳一边享受美食。下午她就把古筝搬到阳台，迎着窗外的清风练琴。无人打扰的时刻，这房肃静的角落就是他逃离喧嚣的秘密基地。都说一个人的房子最能照见他的生活品质，当一个女子有了一颗创造美好的心，无论是身处高堂还是身居陋室，都能把日子过得趣味横生。我想起我小时候和爸妈住在破旧的筒子楼，家里几乎没有实心的家具，但我妈总能变出些眼前一亮的物件，有时是别人扔掉的干花，有时是废弃的藤椅，有时是树上掉落的松果和红豆。有了这些装饰作为点缀，原本陈旧暗淡的家便焕然一新。家人评价说，我妈是把生活过得很饱满的人。我妈也说，看到家里布置得漂亮就会很开心，人一开心，生活就处处有生机。好的装潢并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装饰，足够用心的布置就能提升人的幸福感。正所谓，心中若得一亩田，种桃种李种春风。一个女子的家就是她内心的闲话。当一个人心中盛满对生活的热情，再平凡的日子也能过得有声有色。二，房里越有烟火气，越家庭和美。《舌尖里的中国》有句形容中国人的经典旁白，他们将苦涩藏在心里，而把幸福变成食物，呈现在四季的餐桌之上。中国人似乎总有一种神奇的天赋，无论生活如何颠簸，都能被美食所治愈。当厨房的烟火升腾起来，当锅铲与碗碟碰撞起来，心底就会油然生出温暖的归宿感，觉得天地若大，此处便是吾乡。想起作者金鱼酱在《人间告白》里记录的暖心片段，因为喜欢做饭，所以每天她都会给家人准备丰盛的早餐。丈夫和儿子口味偏西式，她就特地买了

0: 烤面包机给他们做黄油面包。他自己爱吃热干面，所以也会早起烫面，烫好后用热油一淋，香透一屋子。金鱼酱说，他把每次做饭都当作是调色和构图，所以做的食物不仅色香味俱全，而且非常好看。有次金鱼酱和老公在厨房聊天，情到深处想要亲吻时，刚好儿子跑了过来，看到爸爸抱着妈妈，儿子有些吃醋地说，爸爸你在干嘛，这是我的妈妈，你不可以亲她哟。金鱼酱的老公逗儿子，哈哈，我爱妈妈我才亲她的，你如果爱妈妈就和我一起亲妈妈好不好，把妈妈的脸蛋亲变形。于是一家三口便笑着闹着在厨房抱成一团。人间烟火气最是暖人心，一个懂得经营生活的女人会在油盐酱醋的调和中，把对家人的爱融入每道烟火美食里，抚平所有生活的褶皱。能和这样的女子成为家人是幸福的。不管在外遇到多少烦恼，只要打开家门那刻，闻到炒菜香气阵阵，听到热汤咕嘟作响，就会觉得这日子会越过越温暖，越过越有奔头。三，房间越有书香气，越内心丰盈。林清玄有句名言，一个闻得到书香、听得到平静的家庭，能够唤醒人内心的种子。一个女人家里的藏书，往往能照见她精神世界的丰富度。喜欢读名人自传，可以从别人的经历里汲取能量；喜欢读经典名著，可以在跌宕的故事里收获成长；喜欢读专业书籍，可以从前人的经验里提升认知。人读的书多了，内在就充盈了，无论面对人生的何种境遇，都能多一份淡定和从容。玫瑰的故事里，黄一梅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书房里就有很多书，因为博览群书，他不仅成绩优异，谈吐和气质也出类拔萃。毕业后，黄一梅凭借面试的不俗表现被心仪的单位录取，但他并未放弃学习，而是研究起了一直感兴趣的心理学，为考取技能证书做准备。结婚后，黄一梅给自己买了厚厚一摞书，即便怀孕和带娃期间也抽时间学习。读书让他免于被生活的鸡零狗碎困扰，也让他有了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的能力。离婚后，黄一梅和女儿一起住，同样也给家里置办了一架子的书。有一次，女儿看到黄一梅低头读书，感慨，学习是这世界上最不自由的事了。黄一梅认真地回答，当你学会了怎么学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需要学什么就学什么，就自由了。生命不息，阅读不止。一个有远见的女人从不会轻易放下手中的书籍，因为知道平凡生活总有数不尽的烦难，而阅读却能成为人世江河中的浮木，把人从无边的琐碎中打捞上来。读书的意义不只是为了更好的文凭，而为了保持思考的厚度和深度，为人生注入更多可能性。当一个女人房里有书香，精神也会有灵气，支撑着她在未来的路上一路向前，一路生花。古人曾说，高堂素壁无书卷之劳，窗明镜几有坐卧之安。一个女人的内心状态如何，往往看她的住所就能窥见一二。家里布置温馨，说明女主人心思细腻，有把生活过成诗的能力。家里充满烟火气，说明女主人热爱。
1: 读书可以让我们拥有更丰富的生命色彩。
2: 北京时间13:00，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0: 醒。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通常高速公路全封闭、全立交，没有非机动车和行人，看起来比在城区道路驾驶更简单。但是简单之下暗藏着危险，任何一个不起眼的交通违法行为都有可能酿成大祸。系与不系安全带会使事故结果出现天壤之别，如未系安全带，一旦车辆失控、翻滚或受到巨大撞击，驾乘人员可能瞬间被甩出车外，受伤甚至死亡。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令人痛心。
3: 因此，行车过程中，全员全程都务必系好安全带。
2: 日常监控中总能看到一些惊人的超速案例，自以为车好，超速一定安全，真相并非如此。
3: 车速的快慢并不仅取决于汽车自身的性能，还与公路的设计有很大关系。
2: 我国高速公路的相关设施参数均基于时速120公里的标准设计建造，包括路面摩擦系数、防护栏的强度、车道宽度、坡度等等。超过这个速度行驶，危险会急剧上升。这辆汽车由于超速行驶造成严重后果。
3: 因此提醒您务必控制好车速。
2: 高速公路沿线通常没有路灯，只有各种反光设施，夜晚行车应开远光灯以满足视距要求。高速公路中间有绿化带和遮光板，会阻挡远光灯照射，不用担心远光灯对对向车辆造成影响。保持安全车距也非常必要，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车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时，应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车速低于每小时100公里时，与同车道前车距离可适当缩短，但最小距离不得少于50米。
3: 当能见度降低或路面湿滑时，车速要降低，车距也要相应加大。
2: 车距太近，前车出现任何状况都来不及处置。
3: 需要提醒的是，非紧急情况绝对禁止在高速公路上任何地点停车，把车随意停在应急车道上也是违法行为，极不安全。
2: 应急车道与行车道只有一线之隔，其他车辆高速行驶中稍有偏离就会发生碰撞。
3: 如遇紧急情况必须停车，或者车辆在行车道内已无法移动，请立即按照这三步来做。
2: 一是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二是手持三角警告牌，反光面面向来车方向，从路边走到车后150米处位置摆放。三是所有人员立即撤离到护栏外报警等待救援，如处理不当，很容易引发二次事故。
3: 按照我国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驾驶人在实习期内驾车上高速，应当由持有或者包含其准驾车型驾驶证3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
2: 高速行车危险重重，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全员全程都需系好安全带。二，禁止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三，严格按照限速标准行车，避免超速。
4: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呜呜，呼哧呼哧呼哧，
5: 不知道。
4: 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5: 猜不出来。
4: 第三个，嗖嗖，刷刷刷。欢迎乘坐复兴号。
5: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6: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7: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

0: 小时呢。
1: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5个多小时就到。
2: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3: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4: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3: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5: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6: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7: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8: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9: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0: 点我，点我，
7: 点我，点我。
10: 番茄牛腩，
7: 香酥鸭，
10: 留下人，
8: 蒜蓉菜心。
7: 哎呦，你别压着我。
6: 吃吃吃，别停啊！
11: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7: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8: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7: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2: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3: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姐夫好。
4: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3: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九辆车。哎呦，
5: 出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3: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5: 老公，你好好听听。
4: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3: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4: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6: 瞻前顾后，观察好，鸣笛打灯把车超。
7: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有事您说话节目，各位，我是大齐。
1: 我是莹莹。
0: 来吧，今天是6月1号，也是国际儿童节，也是在这里祝愿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都能够身

0: 尤其沈阳很多的这个小学生啊，都是放着自己的专属的节日。那么也是希望各位哈，那么今天下午的时候，下午的天气也会逐渐的变热，真心希望你们可以不要在室外长时间的逗留，咱可以去室内哈，这个吹吹空调。来吧，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的下午的14点啊，到明天早间的8点，沈阳、阜新、铁岭、朝阳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有时多云。
1: 是的，那随着这场降雨的到来呢，炎热的天气是有所缓解的。那预计这场雨下来以后呢，咱们全省大部降温1到6度，降温后呢，最低的气温呢是14到19度，所以说这个时候小外套又得回来了。最高气温呢才能够达到24到32度，像沈阳、鞍山、阜新、辽阳、朝阳，最高气温呢还是在这个30到32度之间。这个雨好像并没有对这几个城市产生什么影响哈。那再加之呢，今天大部分城市的南风都是在4到5级，这个炎热呢稍微是有一点点缓解的感觉，大家一定还是要好好的补水。另外呢，建议大家如果说今天呢是陪着孩子出行了，还是要带好这个晴雨两用伞，防止出现零星的降雨。
0: 没错，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6月的第一周的降水啊还是比较频繁的。预计啊，明天早间的8点到3号早间的8点，沈阳、抚顺、本溪、锦州、阜新、辽阳、铁岭、朝阳、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是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哈，那么其他地区是多云的一个状态。
1: 嗯，是的，等到三号的8点，早8点到晚8点，全省大部分地区呢会有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5号到9号呢，还会可能出现这个连雨天。这其中呢就包括咱们高三学子最重要的高考日了。
0: 没错，
1: 所以说呢，咱们的考生朋友们一定要加油啦！
0: 哎，是的哈。那么再有各位考生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那么热天呢，就给我们的考生啊准备一些这个绿豆水呀、等等这些。解暑啊，降温的这种神器，那么也是希望各位能够旗开得胜哈，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欢迎各位来收听辽宁高速运营公司为大家精心打造的广播节目《有事您说话》。无论您是遇到了道路的突发状况，还是对高速的服务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建议啊，大家都别着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一一解答，答疑解惑。如果说您对我们高速啊有任何的疑问或者说这个建议，您不妨拿起您手中的电话，可以随时的拨024-96-199 024-96-199进行咨询。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23 024-823-6523，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互动，看看时间，开启今天的交流之旅吧。
0: 好的，我们首先啊来关注一下我们辽宁高速方面的消息。就在近日，辽宁高速白塔收费站收到了一封特殊邮寄的手写感谢信，以此感谢五一假期期间热心相助的一线收费的工作人员。质朴的文字呢也是承载着思诚真挚的谢意。怎么回事啊？原来呢，就是假期的高峰时段，一名途经车主啊，也这个途经的这个。

0: 速的去处置了，将这个故障车辆呢是推至了安全区域，设置好了这个警示标识，避免了二次风险的发生。那工作人员分工协作，一边呢是联系专业的救援人员，一边呢向这个车辆筹措一下这个换胎的工具，合力协助车主完成了这个备胎的更换，
1: 嗯，
0: 高效解决了车辆的故障。
1: 没错。
0: 那事后呢，这个车主是再三的致谢，并且在假期结束以后呢，手写这封信邮寄到了这个白塔收费站，表达感激，温暖了高速公路的全体在岗工作人员。其实真的就是这样，怎么说的那句话，路上要是遇到事儿，可能找谁都不一定好使，但是你找工作人员一定是好使的。
1: 哎，没错，尤其是您行驶在我们辽宁交投集团管辖内的高速上，有任何的疑问或者说事故啊，或者说想寻求帮助啊，您直接拨打024-9699 024-96199，我们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也是全天候的为您服务。再有哈，各位，马上就到了我们这个高考季，高考结束啊，最大的出行大军就是我们的这个以家庭为单位的出游了，是不是？那么六月份呢，啊，高考之后啊，我们家长带着孩子游山玩水都是没问题的，但是您行驶在我们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好您的车辆的一个使用状态。最关键的什么，就是您的备胎，它这个备胎的这个气儿啊是否充足啊，您是否有这个扳子啊扳手什么什么的这种更换备胎这个工具啊，别一到坑劲儿的时候，哎，我车胎没气儿了，我换个备胎，结果一看啊，扳手不知道哪去了，这是不行的，一定要这个我们的把我们的备胎的这个工具一定要准备齐全。再有就是您的车辆的三脚架得放在您的后备箱或者说您拿得到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的车主朋友啊，这个三脚架都有，出厂的时候就带，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哪里，尤其是这个现在的新手朋友们，记住了一件事，就是您在检车的时候，三脚架如果说没带，不好意思，这个车您是检不过去的。所以说一般出厂的时候车里都会有标配的三脚架，这个时候您一定要知道它在哪，怎样来使用。再有也是提示各位，您可以搁车里放一个这个反光背心儿啊，如果说一旦遇到了事故或者故障的时候，您放这个三角警示标牌的时候，您可以把这个跨栏背心，这个反光背心穿上，这样也是有助于后面更多的车主朋友们、车友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发现您，进行主动的避让。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高考季结束以后，很多高三朋友呢都已经到18周岁了，那就要面临
1: 考驾照，
0: 哎，对，面临考驾照了。那即使是说咱们一个月之内可以把这个驾照考下来，但是呢，大伙儿一定要记住，这个实习期有12个月，也就是整整一年，必须得等这个实习期满了以后，咱们才能够自己开车上高速啊。
1: 没错。如果说您这个驾驶照啊，这个驾照啊，还是在实习期之内的，还是想上高速，怎么办呢？一定要有一个3年以上驾龄的，跟您持同等或者说比您高一级别的驾照的这个司机啊，坐在副驾驶，这样您才可以上高速继续行驶。
0: 是的。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我有一次拉了很多行李，下高速的时候过收费站，减速带啊就颠了一下，那张计费卡不知道掉哪个缝里了，我找了好几分钟满头大汗，最终啊是收费人员帮我扒开座椅找到的。如果说真弄丢了，告诉通

0: 一个人找太费劲了，咱可以动员几个人，你就像这位司机朋友一样，他是工作人员帮他找开的、
1: 嗯、
0: 那咱也可以把这个车呢开到收费站的办公区域、
1: 嗯、
0: 然后呢请这个收费人员跟咱们一起找，这样呢既安全又快捷。那如果说咱们先把这个工本费交给这个工作人员了，

0: 找出来，找出来之后您再还到我们这个您交费的这个收费口，这个押金就这个不是这个补卡费就会正常的退给您，这点您不用担心，是不是？再有一个，正常啊，我们车里一定要办一个 ETC， 为什么这么说呢 ？ETC 是不是？而且
1: 啥车都九五折？
0: 不是，我没说完呢，得一样一样来说。
1: 你不能这
0: 啊，行，这个所有的车辆九五折，但是有着各种各样的这个优惠措施，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您这个拉这个开的是皮卡，后面啊后面您这个斗里面啊是规范的来拉我们绿通，满足这个这些的条件，那您的通行费直接减免，是不是？哎，也是一个省下一个不少的费用。再有，如果说您是这个我们的辽 A 的车主啊，行驶在我们沈阳绕城高速，那么头这个我们的绕城高速进出的，那么直接啊还是免费的。所以说啊，
1: 九座
0: 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费的。
1: 哎，
0: 那么再有一个各位哈，那么记住了 ，ETC 它还是好用的，不管在什么时候，您这个手机是没电了啊，等等等等，或者说没有现金了，直接走我们这个 ETC 里的钱就完事了。所以说各位啊，没办的赶紧抓紧时间吧。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
2: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这醋溜还是包饺子都。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哟，这天啥也看不清啊！
4: 把雾灯、尾灯、示宽灯、远光灯都打开。
3: 完了，警察怎么来了？
5: 停一下，请关掉远光。雾天开远光只会让视野更模糊。
3: 我想它能照得远呗。
5: 远光是朝上的，会被雾气慢反射，形成白茫茫的一片。还有，您离前面的车太近了，大雾天一定要与前车保持距离，多踩刹车，勤按喇叭。
3: 不瞒您说，我第一次碰上大雾天，经验不足，下次一定注意。
5: 雾天行车一定要慢，能见度不够就要减速慢行，更不能超。

0: 得嘞，安全第一。
1: 增大车距多鸣笛，雾天慢行别着急。
2: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3: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4: 行。
5: 哎呀
4: 没事吧？
5: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6: 什么情况啊兄弟？
5: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呀，还好我骑得慢。
6: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4: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3: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4: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6: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3: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5: 没事，下回啊，哎呀，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1: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7: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8: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您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7: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8: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7: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8: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7: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8: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7: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8: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1: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9: 我给您看点传家宝啊。
10: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9: 不懂了吧？
10: 啊，
9: 这叫烟锅子，
10: 这也能成传家宝？
9: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0: 是啊，
9: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0: 嗨，祖传老烟枪啊！
9: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0: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9: 怎么了？
10: 那得多黑呀！
9: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0: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9: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0: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9: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0: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9: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0: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早戒早轻松。
7: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11: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7: 想。
11: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
7: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11: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7: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11: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7: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11: 很好，还有吗？
7: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11: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1: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0: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1: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0: 那您用公筷吗？
1: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0: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1: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0: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1: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0: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1: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0: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1: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啊，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0: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2: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五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3: 二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2: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3: 三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2: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四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3: 看，二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2: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3: 一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2: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3: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侧视镜、仪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五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4: 掌握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航。
5: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6: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加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024-96199进行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024-8236-5523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来吧，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的司机留言哈。这位听众说，我从外地开车来辽宁，走行高速啊，要开发票报销，走人工车道交的现金，还能不能开电子发票？具体应该怎样来操作呢？这个时候啊，肯定回答您是可以开具发票的，但是现在啊，我们辽宁高速也是全新升级了，这个叫什么呢？就是通行啊，我省通行发票将已经开始了，是从2026年的5月25号的早9点正式升级上线了，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啊，简称就是数电票。那么具体的操作流程和之前我们开的电子发票是一样的，具体应该怎么开呢？由大齐和莹莹跟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我们升级之后的数电票。
7: 嗯，那首先第一步呢，还是先要登录辽宁高速通的微信小程序，进入到电子发票页面。大家伙呢可以按照这个通行类型去选择具体的行程去申请这个。

0: 这个书店票，
1: 嗯，
0: 并且自动会恢复这个开票设置。
1: 没错，但是也是提示一下各位哈，那么是2026年1月1号一直到2026年5月25号的，你没有开发票的 ETC 的通行记录啊，无论是省内还是跨省的，均啊这个需要通过我们 ETC 跨省通行发票入口来进行开具。那么现在啊，暂不支持多车合并开票，各位你也可以持续的再来关注一下哈。
0: 嗯，是的，那这个书店票格式和这个接收呢，嗯，还是比较多样化的，
1: 是多元化了。
0: 哎，咱们 PDF 啊 OFD 啊这些格式都是可以的，还是建议大家呢使用这个邮箱去接收、
1: 嗯、
0: 那咱们的微信卡包呢，它是仅支持这个 PDF 格式的，所以说呢看一下大家的需求再去选择推送到哪里啊。
1: 哎，没错，那么这些格式的书店票，我觉得对于我们需要报销的这些人更加的简单方便快捷了，尤其是我们单位的这个财务部门，是不 是,、
0: 嗯、是，
1: 那么也是更方便了啊，是特别的方便、
0: 嗯、
1: 那么再有哈，比如说您在这个开票历史当中也是支持对历史发票进行换票啊，或者说退票后您可以重新的来开具我们的书店票了，就是您直接更换呢、啊、或者说退票都是没问题的。
0: 嗯，是的，那按照这个税务要求呢，发起通行费电票换票或者退票申请以后呢，那如果说这个发票呢已经被大家这个企业用作确认或者是入账确认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需要联系一下企业的相关人员，登录一下电子税务局，在72小时之内进行红字确认单确认、
1: 嗯、
0: 那在未规定的时间内确认的，那这个换票啊还有退票啊就会失败了，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掌握一下时间，抓紧时间啊。
1: 哎，没错，那么如果说您还有任何的疑问啊或者建议，可以随时的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99 024-9699，或者说您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23024-823-6523啊，早9点到晚6点您拨打这部热线，然后我们的小编也会认真的记录下来，然后给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统一回复。来吧，再来关注下一条的留言。哎，还是 ETC 方面的问题。他说，我的 ETC 设备啊是在外地办的，最近走辽宁高速 ETC 车道，有的时候呢刷不出来啊，需要倒出去走人工口，这是什么原因呢？能在辽宁本地检测维修吗？
0: 嗯，这个还真不能，因为现在呢、
1: 嗯、
0: 大伙儿这个 ETC 发行方还是比较多样的。
1: 没错，
0: 嗯、目前辽宁省呢，如果说您在辽宁高速想确认一下这个东西，这个 ETC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那辽宁省呢、
1: 嗯、
0: 只能给大家提供这个你是不是标签拆卸了，就是后边这个防撞柱、
1: 这个嗯、
0: 开了，哎，就差在这儿了，其他的话我们还是暂时不能够给大家提供其他的服务的。
1: 但是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具体这种原因都有哪些，也是仅供各位来参考一下、
0: 嗯、
1: 是不是。首先啊，就是我们这个设备的硬件最为常见的原因之一吧，
0: 嗯、
1: 比如说这个车辆长时间的行驶颠簸啊，容易造成这个挡风玻璃与我们这个 ETC 上面的 OBU 的设备啊这个松动啊，比如说这个还有脱胶啊，触发设备背胶的这个防拆开关失灵，导致的设备自动锁定失效。同时呢，再有这个

0: 包括设备安装的位置偏移啊，设备常时化呀，等等等等，都会造成 ETC 的信号接收异常，出现车道情况。
1: 嗯，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咱们的账户和这个卡片它状态可能发生异常了。那如果说这个 ETC 呢，您办的比较早，是最开始那种储值卡的，它是需要进行一下圈存的，您得看一下有没有进行圈存。那如果说即使是您充值了，老设备没有圈存，这个账户呢它是没有资金到账的，所以说呢它还是黑名单，也是需要工作人员来处理一下的，所以呢一定要看自己的情况。那如果说要是真的忘记了或者欠费了，列入了黑名单里了，就会很直接的导致咱们在高速车道里没有办法正常识别去抬杆。
0: 没错，
1: 除此之外呢， ETC 的这个插装不到位呀，或者是这个芯片沾满了这个污渍啊，坏啦，卡片磨损比较严重啦，也都会影响到这个 ETC 的数据读取，那咱也是不抬杆的。
0: 哎，没错，就像莹莹刚刚跟大家介绍说，这个系统会将这个设备列入黑名单。有一回啊，我就是走行这个高速的时候，我下来啊，我就忘存钱了。结果再一次上高速的时候，特别的尴尬，上面显示账户已透支，然后这个车道就报警，响。当时啊，就感觉心里面特别的这个怎么说呢？特别的纠结，特别的尴尬，因为车上坐满了人，五个人，算我五个人坐满了人，就说有人玩这个家人就说，那怎么的？最近这么可怜吗？啊，这高速费都不交。我说我上下高速的时候，我确实是忘了。
1: 其实这个很正常。辽宁高速目前的这些 ETC， 如果说不是单片无卡式 ETC， 它不走微信零钱的，这种的，就是你可以欠费一次，他会给你发这个提醒。但是有很多朋友就会像我一样，不开这个消息推送。
0: 我也没开，
1: 是不是啊？那如果要是开了的话，可能当时看到啊，我已经欠费了，那我就立刻去交。那如果说要是没看到这个的话，那有可能真的就像大齐一样，第二次上高速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抬杆了，报警了。
0: 确实，就是您在这个车道等的时候，上面写着这个账户已透支，已透支的时候，大红色的字，然后这个车道报警，真的感觉当时感觉特别的尴尬。
1: 其实也不用尴尬啊，咱就退出来上旁边走。你要是愿意等一会儿呢，等这个资金到账，咱继续享受 ETC 九五折呢，咱就可以把车倒出来。一定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啊，万一后边有车啥的，咱发点小刮小蹭也不知道。
0: 没错，
1: 一定要到旁边的这个安全区域去等。那如果说我特别着急，我等不到这个资金到账，那咱就可以直接去走这个人工发卡，领取这个 CPC 卡，就是没有九五折优惠了。
0: 哎，没错。那么如果说以上啊，刚刚啊，您遇到了我跟莹莹说的这些问题，大家也别着急啊，往这个网点去跑。出车之前呢，我们可以自行的先来快速的检查一下啊，重新的扒扎 ETC 卡啊，或者说您拿这个酒精来擦拭一下我们这个卡片的这个芯片，然后正常插入之后，设备会有这个滴滴的两个这个声响提示音。指示灯正常亮起就是正常了。那么检查设备是否有粘贴牢固啊，是否有这个松动破损啊，黑屏啊等等这些问题，同时你还得检查一下我们这个绑定的账户它的余额是否欠费了等等等等吧。如果说就像您说的，您是这个外地的这个小伙伴啊，办外地的 ETC， 那您可以到您当地的这个 ETC 的网点进行检查一下。那么如果说您是在我们辽宁高速辽宁办的 ETC 啊，官方的办的 ETC 的话，您可以啊直接到我们那个辽宁省内任意高速沿线的收费站外广场上面有这个 ETC 的服务网点，您直接啊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你让他帮我检查。再或者您开到我们辽宁高速 ETC 的专营店，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帮您去进行检测哈。哎呀，就是这种事情啊，也是希望各位尽量的咱不要发生。就像莹莹刚才大家说的，这个单片式无卡 ETC，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我觉得现在我这个车呀也没什么更新的必要了，我等着我新买一台车的时候，然后我办个这个单片式的无卡 ETC， 我就要办这个东北超的联名卡啊，这个虎哥呀、龙仔呀，或者说这个搬小报啊都行。我觉得我现在这个车我换完了，我觉得没什么必要了。
1: 对，大齐，你今天是怎么了？
0: 啊，
1: 就是咱们服务的这个用户。

0: 呢，他不只是小车司机，他还有大车司机。
1: 哎，是啊，就像、
0: 哎、
1: 就像你刚刚说的啊，对，
0: 单片无卡式 ETC 目前货车还用不了。
1: 哎，但是我们这个联名款的 ETC 可以给皮卡车安装。
0: 对，只有这一款可以，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各位啊，心动咱不如行动，我们也稍事休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通常在高速公路行车时，如突遇前方排队缓行，驾驶人从看到突发状况到做出减速的操作需要时间。

0: 经过一次次传导，留给后面车辆的反应时间越来越短，但凡其中有一位驾驶反应慢一些，就可能引发追尾事故。
1: 驾车时遇到这种情形，在整个减速停车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这几个细节。
0: 一是早减速，一旦发现异常，应第一时间采取制动措施，同时保证行车安全，这样可以留给后方车辆相对较长的反应时间。二是早示意，减速的同时要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把危险信号传递给后方车辆，特别是夜间行驶时提醒后车注意，应越早越好。三是留空间，停车时要与前车保持至少三个车身的距离，给自己留下缓冲的空间。如您观察到后车来不及刹车，便可借助这个区域缓冲，适当向前行驶，从而降低被追尾的概率。四是顾前后，通过中央后视镜来观察后面车辆是否已注意到前方异常而采取了制动措施。如发现后车没有任何减速迹象，建议您快速寻找其他可行车道避险。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尽量不要紧跟在大型车辆后面缓行或停车，一旦被追尾，造成的伤害会更大。导航可以提前预报前方几公里内的路况，
1: 驾车时不妨全程收听导航的语音提示，提早做好应对准备。
0: 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应对高速公路突发的缓行停车情况，请务必遵照十二字法则：早减速、早示意、留空间、顾前后。
2: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3: 堵车了！
4: 堵车了！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2: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3: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4: 我要接孩子放学，
5: 快赶不上飞机了。
6: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7: 不能。
5: 为什么？
7: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6: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4: 快快
3: 快
4: 快快
3: 快快快
4: 快！
2: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4: 太好了，
3: 谢谢你，大夫，
4: 谢谢。
7: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留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8: 来了来了，
9: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8: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0: 我
9: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1: 是是，
9: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1: 是你妈说的。
8: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9: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8: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9: 对呀，对对，
12: 遵规守法才安全。
1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当时往旁边挪挪啊！你
1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3: 哎，我真的
1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3: 去就去。
15: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

0: 车，好好说话。
1: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2: 开门下车呀。
1: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3: 还是开门下车
4: 下车吗？
1: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5: 那该怎么办呢？
1: 请等一等。
6: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1: 等等。
6: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1: 等等。
7: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1: 等等。
8: 等什么？
1: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4: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1: 还得看看车后面。
9: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1: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10: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1: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0: 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1: 送餐路上突现孩童落水，他跳河救人，
2: 觉得挺正常的呀，下次碰到的话就帮完就走，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1: 路遇车祸现场，孕妇医生

0: 出手。
1: 不想帮助嘛，没有什么想法的，能帮就帮了。
0: 社区里面学雷锋帮孤寡扶贫困，人人出力。
2: 生活到这个社区哈，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热心，问寒问暖。
0: 越来越多的见义勇为，越来越多的雪中送炭，雷锋就在你我身边。
3: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4: 扣款成功，
5: 划船机到货，
4: 扣款成功。
5: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6: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4: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7: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8: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9: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整点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您都可以随时的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 024-8236-5523，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继续关注后台留言，这位司机留言说，我下周末想带家人去世博园赏花，我看导航好几条路啊，可以走沈吉高速，也能走东陵那边绕城。听说啊，沈吉高速世博园站至沈阳东站那条段啊，这个周五下班点特别多，是真的吗？我要走绕城高速，从陵园街站下会不会好点？我想问一下，您从哪来？是不是？
10: 从哪来？世博园这块到沈阳东这一段，说实话，他说的那个时间车流量确实比较集中。
9: 哎，确实也是哈。首先呢，就是这个沈吉高速啊，世博园站到这个沈阳东站这一段哈，周五那你想啊，17点到19点晚高峰，车流肯定会相对来说比较集中，车辆也会有缓行的现象，排队的现象发生。旁边还有着这个奥莱，是吧？棋盘山奥莱啊，也是不建议您这个周五晚高峰这个时段途经这里的哈。而到了周末的白天，该路段整体车流会明显的回落。不过临近世博园这个出入口的位置呢，还会出现短时的车流集中的情况，通行效率啊也会稍会有影响。
10: 嗯，是的，所以说呢，大家伙儿一定要根据这个车流吧去选择这个路线。那如果说大家想携带家人出行去休闲一下，还想追求这个平稳顺畅的行车体验，咱优先推荐大家呢可以选择这个绕城高速，从陵园街再去下道，因为这条路呢它的分流效果会更好，并且呢全程这个路况是非常平稳的，像大伙说的，哎呀车多呀缓行这种概率非常非常低，非常适合大家呢周末去出行，能够很大程度的避开这个车流高峰。
9: 嗯，没错。那么最后也是提醒各位车友朋友们，那么下周末世博园啊赏花的游客是比较多的，周边的车流啊人流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密集，建议大家啊出行之前可以通过高德、百度、腾讯这些地图进行导航，或者说各位您可以关注我们辽宁高速通的 APP 啊，实时的来查看最新的路况信息，灵活调整您的出行路线。行车的途中呢，也可以关注我们辽宁高速的官方啊发布的路况报道吧，及时掌握这个通行的提示啊。那么也是跟大家提示一下，您可以走这个鸟岛路啊，然后绕行一下到我们的这个世博园，再或者啊您把这个车停在这个东陵 啊，东陵附近啊，包括这个沈阳农业大学等等的这些地方，然后我们乘坐地铁出行。哎，您看看，首先不用花这个停车费了，也省去这个交通拥堵的这个麻烦了，然后下地铁过马，不用过马路，直接你买票就进入到世博园了，是不是也是挺好的？
10: 嗯，
9: 再也不用考虑这个车多呀，这个排队呀等等这种情况了，咱啊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再来关注下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我是做家具运输的，跑绿通经常被卡在验货标准上，像我们家这种蒲草编的榻榻米垫子算不算绿通，还有那种干货木耳去壳的核桃仁到底免不免费，告诉他
10: 就说他这些没有一个能算上绿通
9: 是呗，那你想啊，你这个蒲草编的这个榻榻米垫，你是不是草得干呢？
10: 它不干是
9: 干，
10: 它不干
9: 它也不
10: 吃
9: 啊，是不是？那么我们高速绿通免费呢，仅针对于全国统一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内的生鲜卫生加工的这个农产品啊，这个所有的人工加工过的干燥处理的成品编织的这种货品均不属于绿通的免费范围之内。
10: 嗯，是的，大家伙一定要记住，运输这个绿通呢，它肯定是入口吃的。那你看第一个这个榻榻米垫子，它根本就不能吃，它是坐着用的，
9: 嗯，
10: 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是肯定不行的。
9: 嗯，
10: 那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这种干货干木耳去核的去壳的这个核桃仁也不行。
9: 嗯，
10: 因为它们呢是属于深加工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这种新鲜的湿木耳，它是属于鲜活农产品的，干了以后就不行了。
9: 嗯，
10: 因为你需要给它经过脱水晾晒深加工，然后烘干，
9: 嗯，
10: 这一类的深加工它就已经改变了它的生鲜属性，它属于农产品加工品。
9: 嗯，
10: 所以说呢它就不属于鲜活农产品了，
9: 那它应该属于这个精深加工农产品，是不是？
10: 就是纯粹的干货了。
9: 哎，那就是不能够享受到这个绿通的免费政策。那么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除了您要品类拉对，那么对于我们的载重啊和我们这个车厢容积啊，您还得达到我们的这个一定的重量，比如说这个车辆这个总重的80%或车厢容积的80%，对不对？而且还不能与非鲜活这个目录内的产品进行混装。再有，您超载超限也是不行的，您都得符合我们这些标准，您才可以免费通行。那么最后啊，也是给各位绿通司机提个醒，就是大家运输之前呢，可以提前的核对一下货物的属性，生鲜卫生加工的这些目录内的产品啊，是可以正常这个享受到免费的这个政策。那么还是提示您啊，一定要来关注我们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您关注一下，看看上面有什么品类，我们再进行绿通的这个运输。
10: 嗯，
9: 来吧，时间有限啊，再来关注最后的一条司机留言了。这位听众说，我这是续航只有200公里的老款纯电车，周末想走沈海高速去大连。朋友说啊，周末上高速排队，充电得排大队，我这100多公里就得充一次，是不是肯定得趴窝在半路啊？不一定。
10: 嗯，这个吕航叔担心这个充电确实是该担心啊。
9: 嗯，
10: 但是大家伙呢都觉得说周末出行这车流肯定多，确实。
9: 嗯，
10: 大家伙都知道现在天好了，你这是要是离得不是很远的话也想去看看海，我就发现东北人民真的对海有一
9: 种
10: 执
9: 念。哎，你看看我们俩说的确实
10: 啊，是不
9: 是，就
10: 是
9: 感觉你每年的夏天你要不去一次海边就觉得这个夏天不完整，它缺了很多东西。
10: 哎，是。然后呢像咱们这个大连呐，营口啊，
9: 嗯，
10: 这都是海边，
9: 包括这个丹东，是不是？
10: 哎，
9: 大陆岛。
10: 嗯，所以说呢，丹东咱先刨出去啊，咱这个营口和大连你必定要走715沈海的。
9: 对，是的。
10: 嗯，那然后呢在这个两个在这条线上呢又有几个服务区是特别有名的，像什么甘泉啊，西海啊，
9: 嗯，
10: 这一类都是特别大热门的这种大型服务区。
9: 没错。
10: 那充电的时候呢确实是很容易出现这种排队的这个情况。
9: 嗯，
10: 哎，但是呢今天给大家伙分享几个实用的技巧，咱可以给它躲开呀，对不对？
9: 嗯，是呗。
10: 那首先呢咱就看自己啊，这个老款电车它确实是会根据咱们开的年头啊，还有这个使用寿命啊，车速啊，空调啊，天气影响，这个 里程都会有一个缩水，
9: 嗯，
10: 所以说呢，建议大家这个车辆剩余电量30%的时候，你就赶紧去进站去补电去，千万别觉得说、
9: 嗯、
10: 没事，我还有30%，我再往前撵一撵，这个念头不能有啊。
9: 没错，第二，我们可以这个错峰充电，是不是？灵活的选择这个服务区啊，或者说下高速，尽量啊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的这种充电高峰，可以优先选择这个清晨、傍晚进行补能。同时，各位您不要扎。就是像大刚刚莹说这种热门的这个服务区，是不是？
10: 对，咱去点小的。
9: 哎，是的，咱选择这个中小型的服务区啊，这个车流少啊，基本不用排队，完全是被您的短途补电需求。就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莹莹、
10: 嗯，
9: 一到节假日，我想这个出门的时候，我就想找这个小的服务区进行休息，但是万万没想到，跟我一样大聪明的人太多了。
10: 但是还好，

0: 东西呢也是更加的数量多，
1: 嗯，
0: 但是要是大家伙都这么想，都去感到逆向的想象，
1: 上大的，
0: 你们去小的，我去大的，行不行？实在不行，我就实力高速。
1: 嗯，是的。那么第三点呢，您得提前的规划或者预判一下您的行程。大家出发之前可以通过易充电 APP、 辽宁高速通的 APP 或小程序实时来查看一下沈海高速沿线的充电桩的空位和使用状态，提前的锁定一下充电的这个服务区，避免临时您找这个充电桩耽误您的行程，以及您在趴窝喽。
0: 哎，是的。总的来说呢，如果咱的电车续航短，然后想走这个沈海高速去大连

0: 0249-024-91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024-8236-5523。
1: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精彩节目，我是主持人莹莹，
0: 我是大齐，
1: 明天再见，
0: 拜拜。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来来来，
3: 来来，
2: 无醉不归啊！
4: 干
2: 杯！
5: 干
4: 杯！
5: 干！
6: 开启导航，
7: 请输入。

0: 回家。
1: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0: 怎么可能啊？哟！
1: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2: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3: 好，知道了。
2: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啊。
3: 好，我知道了。
2: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3: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2: 可是，
3: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4: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哎，接。
5: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3: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5: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6: 饭菜都要凉了，
3: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6: 你到哪儿了？
3: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5: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7: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3: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5: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8: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9: 老公，你到哪儿了？
6: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5: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0: 我不喜欢，
1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1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1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12: 不喜欢，不喜欢，
1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1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5: 哎，好啊好啊。
14: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6: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8: 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9: 祝大家生日快乐！
2: 哇哇哇哇！找找找！
8: 嘿，亚斌，带你去个地方。
7: 让我们祝福亚斌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6: 这是谁？
8: 这是28岁的你。
3: 恭祝亚斌带领团队取得新的成就。
6: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这是谁？
8: 这是32岁的你。
7: 感谢大家参加亚斌的葬礼。
6: 这是我吗？我死了？你又是谁？
8: 我就是35岁的你，因为酒后驾车毁掉了4个家庭的你。
4: 哎，同志，醒醒，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不能开车啊。
6: 是啊，警察同志。

0: 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吓死我了。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做得到。喂，您好，我想找个代驾。
1: 酒后驾车太危险，生命安全莫侥幸。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4: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5: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6: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7: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8: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5: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7: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9: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2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今天我们将为大家讲述一位在辽宁高速公路上默默奉献、拼搏奋进的突出代表——营口分公司财务管理部长江孝文。江孝文，一位辛勤耕耘了28年的辽宁高速老员工。1996年，他从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公路工程管理专业毕业后，便踏入了高速公路行业这片广阔的天地。28年来，他先在高速公路工程及养护管理领域工作了13年，又在高速公路财务管理工作中度过了15年。每一段经历都是他人生中宝贵的财富，每一个岗位都见证了他的认真与勤奋。
21: 当时选择

0: 公路工程管理这个专业，其实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家乡建设的热忱。我出生在辽宁，我的根就在辽宁。我希望能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毕业后，恰逢高速公路这个行业蓬勃发展，我有幸被招录进来，从此便与这个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 在高速公路工程及养护管理工作中，江孝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而，当他转向财务管理工作时，却发现自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企业财务管理新知识、新业务、新要求如潮水般涌来，任务繁重，困难重重。但他没有退缩，而是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迎接挑战。为了尽快掌握财务知识，他主动舍弃节假日和休息日，吃住在单位，常常奋战到半夜，认真做好企业财务核算工作，圆满完成企业与路政局资产和项目的接管和划转工作。这种拼搏精神为他在新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那是一段既艰难又充满收获的时光。我和两位年轻的学生共同承担起这繁重的财务的工作，虽然受了很多，也憔悴了很多，但我仍然为自己能够完成这项工作而感到自豪和快乐。记得那时，我转行到财务领域工作，财务的基础知识不足，但我心中暗暗为自己打气儿，只要认真勤奋，就没有做不好的工作。要用勤奋和刻苦钻研这个精神，弥补自己的不足。通过勤学苦练，多研究，多请教，一定能够学会企业财务知识。
1: 在省公司举办的企业财务知识培训班中，江孝文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向同行虚心求教，向专家请教疑惑，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他有效解决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疑惑和问题，在工作中身先士卒。遇见工作上的问题，他经常与同事研究几十分钟，直到将问题弄懂才罢休。对工作中不懂得财务原理，他就在网上找，书本上找，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经常将工作带到家中完成。这种积极进取的态度，使他有效解决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很多问题。
0: 2021年度，审计事务所提出，财务核算中啊，支付给职工的现金流与应付职工薪酬的数核对不相符。我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这个问题的解决中。在单位花费了一天一宿的时间，对全年支付给职工的现金流进行了凭证核对。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找出了差异的原因，列出了高速公路行业财务核算中客观存在差异的事项，反馈给审计事务所。在企业成立之初，我们采用应用财务软件。我也认真研究应用软件中各个核算模块的操作流程，主动向软件工程师请教，反馈本行业业务核算的特点，不断地完善财务软件的服务能力，促进了财务软件同本行业实际核算的需求更加贴近，提升了财务软件在核算中的应用。
1: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大量实际操作和刻苦钻研，江孝文终于熟练掌握了财务软件应用，对会计核算科目了然于心，率先启用财务软件中合同管理模块，规范合同价款结算和资金支付流程。在他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营口分公司成功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和考核指标。在2018年，运营公司财务部三次财务审计考核评比中名列前茅。在2021至2022年度，运营公司财务系统绩效考核评比中，连续2年取得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在资金使用准确率、合规性评比中也名列前茅。他也连续四年被省公司财务部抽调参加省公司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及审计工作，并圆满完成工作任务。江孝文还努力学习财务行业新理念，提高财务管理信息化，在网上学习国家税费新政策、新要求，加强同业务部门沟通，先后两次组织分公司财务培训会，深入浅出讲解公司财务管理及核算知识，在公司树立财务与业务部门一盘棋的思想，保障了各业务部门工作顺利开展。
0: 为了保证各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数据的一致性，我将分公司的各业务部门的数据来源、计算口径统一起来，促进财务核算同业务的实际相符，使核算的信息更加准确实用。在2017年完成两次固定资产清查工作中，共清查固定资产1060项，价值9700多万元，完成了600多项的资产的信息的更新，同时也承办了省公司固定资产清查经验的交流会，介绍了资产清查和管理工作的经验，对省公司下达的预算进行细化分级，编制各部门的预算分解表，将预算下达到各部门，各部门开展工作有的放矢。比如在2017年、2018年，我建议淘汰耗电量大的照明灯，采用 LED 节能灯具，最终为公司节省了电费20多万元。
1: 江孝文的创新精神也值得称赞。为了公司全体员工更加方便快捷查看工资单，他同银行协调开通电子工资单传送业务，实现了纸质工资单到电子工资单的转化，更快捷准确传送职工工资信息。为了解决一线员工生活用水急需，他积极同省公司计划部门申报万福收费站打井民生工程项目，及时申请项目资金，解决了收费站生活用水急需的问题。除了财务工作外，江孝文还积极参与了其他的工作。由于庄盖县缺少除雪管理人员，在冬季除雪期间，他在财务工作之余还冲锋在除雪防滑一线，经常除雪到半夜。在收费站转为 ETC 收费初期，站里急需1元硬币，他主动协调银行和营口客运集团进行收集，为各收费站换取10万余枚1元硬币，解决了收费站保畅期间零钱短缺之急。付出总有回报，认真勤奋造就辉煌。在江孝文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营口分公司财务管理部实现了管理业务能力质的飞跃。他们连续四年被评为省运营公司优秀管理团队，并在省运营公司举办的2016年及2019年两届全省财务业务大赛中取得了团队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江孝文也多次获评省公司优秀共产党员、先进生产者，在2016年被省公司评为10大感动人物，2020年被评为集团优秀共产党员。在集团组织全系统财务业务大赛期间，他积极为省公司财务部推荐2名业务骨干参加业务大赛，为省公司财务团队勇夺全集团财务大赛第一名增添力量。
0: 回顾过去，我深深地感受到，认真勤奋是工作中十分宝贵的品质。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面对怎样的困难，只要认真勤奋地对待它，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同时我也深刻地体会到团队的力量和协作的重要性。一个人的力量是有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对于未来，我希望能够继续秉持这种精神，坚持学习，坚持创新。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不断地创新思维和方法，

0: 就一定能够在更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带领我们的团队一起成长，一起进步，为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1: 江孝文的故事还在继续，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保持一颗热爱工作、勇于挑战的心，用我们的双手和智慧共同书写更加美好的未来。今天的时光锚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能让您更了解高速管理工作，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如果您有故事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听到您的声音。我是陈宇，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能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您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4: 180

0: 2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1: 多少个人坐车？
0: 185人。
1: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0: 45人。
1: 四辆大车呢？
0: 能坐180人。
1: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0: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1: 还有5个人没座。
0: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1: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0: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1: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0: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2: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3: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1日，星期一，时光流逝如花，岁月辗转成歌。此刻，时光音乐会又和大家见面了，漫步时光长廊，聆听音乐故事。这是岁月的馈赠，也是生命的表达。
4: 一段只活了3天的爱情，一次没有终点站的飞行。许茹芸的《日光机场》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像很多旅行一样，每个旅客都可能会遇上一些缘分，只是有些缘分一晃就这样错过了。1997年，许茹芸《日光机场》。

泛黄的记忆在木吉他的撩拨中显得更加纯净和遥远。秋天作为水木年华最喜欢的季节，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无以伦比的才思和感悟。卢庚戌曾经说过，他的每一段恋情都开始在秋天，所以这首歌曲不经意间一气呵成，歌词当中更加充满着留恋和无奈。2006年水木年华秋日恋。

平静地告别着，得到与失去都在灵魂里深刻。多少不能走心，也许就是缘分不够吧。不曾抱怨过什么，我们曾经悄悄地在烟火里沉寂，我们的心事也只能轻轻地读给枕边人。2002年，老狼，月光倾城。

也许啊，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在地球的两极，而是我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2004年，任贤齐、舒淇，那一年，这一天。

想念是由两个心的字召唤彼此的眷恋，只因为其中一颗心不确定的出走了，能留下的只有相思了。很多很多的想，却失掉了心。明明知道相思很苦，却依然忍不住去牵肠挂肚。黄安，1995年，明明知道相思苦。

1993年，当年轻的华人流行音乐刚刚，还是一个十来岁小姑娘的陈琳，以一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开启了自古已久的华人流行音乐的大门。歌曲当中透露出悲切情绪和淡淡的忧伤，一个柔弱的痴情女孩真的让人爱怜。来听到陈琳1993年《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3: 酒且斟响，口去便来。
2: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4: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2: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乘风2023之后，刘亚瑟和知福再度合作，从舞台上的默契搭档到生活上的好友知己，这次将内在的态度和能量通通释放，这次他们要在音乐上搞点花样。作为2024年最新合作单曲，刘亚瑟和知福在跟我做自己，毫无掩饰他们身上一贯直来直往的音乐个性，潮流复古的歌曲内核，节奏与力量感满格的电子舞曲，搭配上刘亚瑟和知福辨识度突出的声线，带你进入他们一同打造的音乐空间。染艺的歌词紧抓歌手声音特色，而张嘉诚的编曲监制则让两位歌手各自的音乐性格在叠加的声线里与整首歌曲的气场完美的融合，热力十足的劲歌以合作的共性发声，相互交映又相互交织，让飒爽利落的表达融入歌曲中。同时歌曲也延续了二人上年合作舞台 Who's That Girl 励志内核，输出着他们的音乐态度，打破非议和拥抱不完美是他们在各自生涯发展的体悟，这也是他们的人生必修课之一。在迎接外界的曲解和不同声音下，跟我做自己有一种变身成为引领者，鼓舞更多人对当下的打破无惧外界，勇敢做自己。

低空飞行是沈以诚的一首 demo 歌曲，由沈以诚作词作曲。沈以诚原创音乐人，来自江苏无锡，生于1995年，擅长小提琴和吉他，爱好乡村电子以及大量欧美音乐。这个95年的大男生独特且温柔地存在着，沈以诚就像是夏夜宿醉醒来迷茫惆怅时，那照进漆黑的房间照映在地板上的那一抹白月光，虽不耀眼却让人心安。低沉的嗓音，温柔的唱腔，将他歌里的深情和故事用歌曲的方式诉说给每个在深夜里迷茫的我们。这首歌用一种娓娓道来、温柔又俏皮的语气诉说着自己的坏心情，更是将自己的生活态度融入其中。初听这首歌的人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喜欢上了这句打破了天打破了地谁都不能阻止我，我无比沉重的坏心情，像是个顽皮的孩子受了欺负，恶狠狠地说不要管我，嘟着嘴不高兴，看似蛮不讲理却又十分的可爱。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未必会出现满分的人，当然也没有绝对的悲剧，但是我们总归不会是一个弱者，你说是吗？万妮达说，为什么这首歌叫伍佰的风范呢？因为在唱副歌的时候感觉伍佰的感觉拉满。情歌一直都是万妮达擅长的领域，无论是暧昧期的甜蜜交锋，热恋期的热烈黏腻，分开时的痛苦徘徊，她总能精准地抓住爱情中某一时刻的光芒亦或黑暗。这首新歌《伍佰的风范》就是这样的一个产物，它是万妮达再次用自己的独特的表达方式对爱情中某种情感状态的诠释。爱情如深不见底的黑色岩洞，明知危险却仍充满了吸引力，进入其中可能会走进五彩斑斓的森林童话，也可能会掉入自我迷失的蜿蜒迷宫。在这首歌里，痴情缱绻也好，猜忌决绝也罢，两人彼此之间就像对弈，进一步退一步，均牵一发而动全身，如蝴蝶效应般影响着这段关系。这首歌同样注入了福州话说唱部分，只不过这次呢是由男生来诠释，出自万妮达的好友面具，也是万妮达早在福州自由种植厂牌时的成员之一。男女生分别唱出自己内心的独白，看似两个人都在爱情中沉沦，实则能看出这段感情里双方不平等的地位。

既定偏离乐队于2023年6月24日发布了新单曲《温室》，这是继《人生逃避号》后乐队第二首录音室作品，依然在探讨人生问题。不被理解的青春，浇灌出迷茫拧巴的人生，是否每一个人都必须在温室中厮杀，而后又假装自己生来伟大呢？只有你能给自己解答。

那山河万景，含上下千年。早发白帝城以经典诗词名画为创作核心，由许嵩创作及演唱，是在2024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江河万古流》中推出的歌曲。江河远阔，比翼深长。

0: 但从听感上来讲，样子不失为一首能让人勾起青春回忆的悦耳之作。作为一首校园青春剧的主题曲，样子记录着主人公对青春往事的怀念，通过回溯过往片段，拼凑着曾经那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的青涩模样。李思松作为歌曲制作人，也最大程度地让孙燕姿发挥出了自己的声音优势。演唱抒情歌时的她，无需太多的华丽包装和复杂技巧，清透又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足以将一个故事以最真实美好的样貌呈现于听众面前。而孙燕姿对于歌曲情感的细腻诠释，在为这些回忆注入了温暖的色彩。对于年岁渐长的80-90后来说，青春是一段难忘却又逐渐模糊的过去，但音乐总能将那些珍贵的画面和纯粹的感情以最动人的方式送至每个人的面前。当作为无数人青春记忆中的孙燕姿唱起回望青春的歌曲时，那一份份感动也不由多添上几分。希望在她的歌声中，你能再次找回那久违的纯真年代。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时光音乐会到这该说再见了，让我们把旋律藏进风的呢喃，用音乐留住这一瞬即逝的光阴，期待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哦。
2: 北京时间16:00。

0: 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遇到车辆故障的位置没有明显的参照物，该怎样精准地说出当前位置呢？看以下两个牌子就可以解决。
1: 这是一块公里牌，一般设置在高速公路中央隔离带上，每公里设置一个。下面标记的是这条高速公路的编号，上面是当前位置公里数。例如这个牌子的读法就是 S3500 高速46公里。这个圆形的是百米牌，一般设置在应急车道旁波形护栏上，每100米设置一个。下面标识的数字是当前高速公路的公里数，上面是百米数。例如这个牌子的读法就是46公里100米。结合两块标志牌，可以准确定位当前位置是 S3500 高速46公里100米。分不清上行下行不用着急，报警求助时只要说出从哪里上的高速，去往哪里就可以了。特别提示一下，无论发生故障还是事故，都应将车辆及时移至应急车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0: 位置非常重要。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注意。一、高速行车如遇突发情况，切勿慌张，应冷静报警。二、学会认识高速公里牌、百米牌，以便报警时准确定位，便于交警及时处置。三、人员切勿在事故发生区域停留，应迅速转移至护栏外等待救援。
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3: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李立红，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首先，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子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轮胎。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说十祸九快，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四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两小时。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我是李立红，高速公路便利多，规范驾驶保平安。
7: 点我点我，闪电贷免抵押免担保，
8: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三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9: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10: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11: 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过。
12: 3.6%的九零后经常信贷逾期，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13: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14: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树立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15: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0: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16: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5: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10: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7: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5: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10: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1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10: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15: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9: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20: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19: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

0: 您容易打瞌睡。
1: 哈哈，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0: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1: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0: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1: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0: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1: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2: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3: 夕阳渐落，车流涌动，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您还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醒醒神，提提劲，为您带来全新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况动态，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消解一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享受片刻的轻松。
4: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5: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4: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的16:09来锁定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大家好，我是智博。咱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啊，我们路况呢先稍微跟大家放一放，包括我们的这个高速小课堂呢也稍后再给大家带来啊。那现在呀，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聊一个事儿，就是最近大家都比较热议的一事儿啊。我们都知道这个 AI 啊，现在是深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是我们的工作，还是平常的生活，还是在这个有一些东西需要查询的时候，我们可能说现在已经基本告别度娘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呢，可能说都是这个什么 DeepSeek 呀、豆包啊、什么文心一言啊等等等等，现在就是层出不穷的这种 AI 软件，我们现在都依靠它了，直接要它来为我们搜索就行了。要不然的话，咱们在这个搜索引擎上啊，您还得仔细去辨别到底什么是广告。是不是啊？什么是真正有用的东西？但是啊，各位 ，AI 确实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不过现在 AI 啊也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这不日前吗？江苏一顾客用 AI 软件啊预约餐厅，到店之后呢，却被告知，哎，这个没有预约的记录。于是乎，这顾客怒写差评啊，说这个。商家明明我就找这个 AI 预约了啊，商家就不认，那这玩意儿就欺负我消费者啊，店大欺客。那商家呀说，我这不支持你这个 AI 定座 ，AI 软件平台呢也是，也发布声明了，说这没有实际的预约功能啊。那部分用户呢误将模拟的这个信息呢视为有效的凭证了，这看似是笑话，但其实它是真实发生的纠纷，正是 AI 幻觉的典型写照。所谓的这个 AI 幻觉呀，是指 AI 生成看似真实合理却完全是虚构的或者是错误的信息。随着 AI 渗透到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它这种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这种幻觉问题日益的凸显。我们也都知道哈，就是喜剧里面最搞笑的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哎，现在这个 AI 就挺搞笑了。在喜剧界也是有一号响当当的名头。近些年来啊，这类似 AI 幻觉的这种事件可以说是频频发生。就比如说啊，有考生家属用 AI 平台查询高校报考信息。你说你这不开玩笑的吗？你这不啊 ？AI 生成了不准确的信息，还提出若生成内容有误将赔偿。那你说这个？这 AI 的开发公司这底库不得赔没了我？咱来看看啊，还有人呢在搜索自己的名字和职务的时候， AI 就智能回答竟然编造出他曾被判3年有期徒刑的这种虚假内容，并且配有照片啊。AI 编造不存在的论文引用，还有这个虚构名人信息等等，这些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呀。就这些 AI 生成的内容与客观事实它是属于严重错位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么说吧，就是小则引发纠纷闹出笑话，大则误导公众认知，扰乱社会秩序啊，致使人们做出错误的决策，可能会埋下法律与安全的隐患。你说这不开玩笑呢吗？在这儿可能说在不久的将来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俩人吵架啊，各执一词，然后说了我这个就是 AI 告诉我的，我那边说我放，我这也是我的 AI 告诉我的啊。这其实说实话啊，现在当个笑话听，等以后可能说真的就不是笑话了。那么 AI 幻觉为什么会屡屡产生？
这个技术层面而言，它源于 AI 开发与运行的底层逻辑。 AI 大模型的一个运行核心是学习海量文本中的语言概率，还有语言搭配以及句式逻辑等等，这些它属于一个统计规律。同时呢， AI 训练数据啊，它是难以覆盖所有知识的，一旦遇到错误的或者是过时的，甚至是故意投喂错误，就是咱们所谓打引号的投毒的这种信息， AI 大概率啊也是会，对吧？更不用说什么剔除一些谬误了。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一些严谨准确，有的 AI 软件更是将用户满意度最大化作为了这个训练的目标。就说到底，这个 AI 只不过是他们这个赚钱的一个工具罢了。那么在这种模型导向下呢，这模型会优先干嘛呀？哎，保证的是文本的连贯自然，所谓的消除 AI 感和增加用户体验的这个满意度。但是他们却本末倒置的忘了，我们真正一开始的时候

对吧？这就是属于本末倒置了。当这个 AI 遇到如果说有一些拿不准的信息的时候，它更倾向于编造一个流畅合理而非真实准确的答案。其实保不，其实我觉得不如你要说你不知道，你不告诉他这个用户你就不知道，让用户换一个其他途径去问一问，对不对？打听打听，搜索一下，是吧？那当然可能说 AI 搜不到的，咱们搜索起来也很麻烦，但是啊，它总比说你给个错误答案强吧。就像有的网友调侃那样啊，说做事瞎糊弄被抓包就嬉皮笑脸道歉，情绪稳定，而且下次还敢，这就是现在 AI 的一个现状。以某包为例啊，那么面对 AI 幻觉产生的谬误和风险，平台还有社会和用户都需要补齐这个所谓的常识课。对于 AI 平台而言啊，当务之急是补上技术规范与责任边界的这个课程。一方面呢，是优化模型框架，匹配检索，增强生成技术，降低 AI 生成幻觉的这么一个信息的概率。同时呢，一定要净化语料池，建立事实核查机制，对金融啊、医疗啊、法律啊、政务啊等等这些专业的敏感领域内容进行重点的校验。另一方面呢，明确的责任边界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生成内容强制要标注来源，还有风险等级以及风险提示，让用户们必须清晰的了解 AI 生成的局限性和风险。如果发现风险等级高了的话，那你就慎重采用，对吧？这也比盲目的你撒谎强嘛。然后你回头你再问他，你说的不是真的，他就嘿嘿嘿，我错了那种的。你都气死了，你说你还手伸不进屏幕去打他，对吧？真烦人这是啊。所以说呢，社会上啊一定要补上这个 AI 素养与监管治理课。比如说像加强全民 AI 素质教育啊，将 AI 的基本原理还有幻觉风险还有核验的方法，对不对？等等这些纳入科普的范围，同时呢完善监管的规则，明确 AI 平台的一个责任义务，对夸大故意的这么一个功能一定要追责，还有这个放任幻觉蔓延的平台和软件也得依法追责，该怎么判怎么判啊。此外呢，鼓励 AI 行业共建可信数据源的这个白名单，在白名单里面咱们这是百分百可以信，其他的标注好风险等级，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推动 AI 技术以准确优先、兼顾流畅为目标，从源头降低幻觉风险，好吧，各位。那用户呢，则要补上理性认知与信息核验的课程。面对 AI 的这个输出内容啊，心里的那根求证的弦儿，咱不能松啊。多问两句 AI， 说你这个到底是什么依据，从哪来的？对不对？你凭什么这么说？咱们可能说就可能排除绝大部分的一些错误答案了。真的，各位，唯有平台守规矩，社会强治理，用户明认知，才能够让 AI 技术啊行稳致远，真正的成为社会发展的可靠助力啊，各位。就最近呢，我们确实是不止一次的听到有关 AI。他给你带来的那些这个乱七八糟的一些事情啊，让人啼笑皆非的。现在可能说啼笑皆非，但是你作为当事人的话，你这真是想杀了他的心都有。就拿那个订票那事儿来说，还有这个预约餐厅，你说预约餐厅，那顶多吃不上饭，顶多闹一笑话，碰个灰头土脸的，换家吃就得了呗。那如果说真预约呢，有人拿他，你说预约个火车机票什么，耽误你的工作，耽误你的行程，这说实话这都小事儿。你要说有人真拿他预约这个医院呢，等着救命呢，跟大家说啊，就这事儿其实可大可小，咱往大了说，他真是影响社会治安，对吧？而且甚至现在误导一部分年轻人，别说年轻人了，我都有的时候都被误导了。他现在有的真是这谎话连篇啊！如果不是我在这个行业深耕的话，我真是被他骗的一个赖一个赖的。而且现在大家都懒，就是 AI 给

一个答案说的煞有介事似的，你就没有这个求证的这种念想了。其实这事儿吧，我跟大家一起做一个检讨，我们千万要注意啊，不能轻信，尤其是在一些陌生的领域，多问问 AI， 多问问行业里的人，多上网其他的这个渠道去查查什么资料什么的哈，结合来看，我们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别给你灌输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儿。我们在以前的电影里面，科幻电影里面就是提到说什么 AI 统治人类 ，AI 统治人类。只有当我们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每个人是完整的个体，咱们的大脑还是在不停的各自为营的在独立运转。我觉得这个 AI 它是不可能统治人类的。但如果说拿来主义，对吧？给你们什么，我们就认定了，哎，确实就那么回事儿啊！我信他，我得百分之百信任。就跟现在有一些无良公知一样，说的一些这个带毒的一些内容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如果说长此以往的话，那 AI 真理统治人类不远了。好吧，各位，这事儿啊，当然咱不能杞人忧天，只不过呢，针对当下的一些乱象，一些不受控的现象，我们要一定要学会自己去判断，独立思考，好吗？好，这事儿就说到这儿了啊，我们头半段的内容呢先告一段落，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非常好听的歌。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峰

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上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7: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8: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9: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0: 喂，
11: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10: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12: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10: 啊，
12: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10: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13: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14: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15: 陪您同行。

0: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那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状态呀、信息呀，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024-96-199，重复一下哈，024-96-199，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啦，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36-5523。重复一遍，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办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课程了，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港疏港高速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

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这个车速实在是太快了，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他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还有因为他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哎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呀、啊，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您啊，货车司机，您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说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您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移洒呀飘散啊，对吧，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那个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得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崽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还有那种就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钢卷儿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货车的那个接触面，对吧，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是不是啊，让它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那个它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那你说那种东西一单说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要为其他人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捆扎结实啊。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这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啊，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它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弯是拐过来了，但是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就我这个教练座这个教练那个笔筒，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减速，各位。

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一单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规定装载，对吧？然后它本身它就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再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高速小课堂。大家好，我是智博。在我们开启后半段课程之前啊，还是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希望各位呢把024-96199这个电话呢存到您的手机通讯录里边。这部电话呢是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大家在辽宁高速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站式的帮您来解决。包括上高速之前，也可以打这电话咨询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直接来看看我们后半段的课程内容。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它是发生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话说呢，就是高速交警，这是在这个云竹湖服务区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呢，依托集成指挥平台精准的预警，成功的查获一起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并且呢所驾车辆存在非法改装车灯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经查呢，涉事驾驶员庞某某此前呢是因为酒后驾车啊，已经是被依法扣留了他的这个驾驶证了，处于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说：“哎呀，那啥事儿，谁能查我证是咋的？”哎，竟在扣证期间，驾驶一辆蓝牌的货车驶入了高速公路。哎呀，开的还是货车！你想，一个货车司机酒后驾车，你说他们这法律意识得淡薄到什么程度啊？更令人担忧的是，令人揪心的是，他这个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亮度异常，他非常非常容易对其他车辆造成困扰。高速公路上灯光照射直接让前方车压根儿是，哎呦天哪，啥也看不清了。各位我们都知道吧，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小车碰上了这种大货车的话，它的那个灯光啊，这个水平位置正好是在你的眼睛的那个高度，咱说老实话，都不用它额外的改装，迎面来一辆货车，你可能说作为小车的这种驾驶者，你就会真是苦不堪言，何况它还改装过，让这个灯的这个瓦数啊变大，对吧？那你说高速公路上不讨论迎面而来会车的一个情况，咱们就讲他如果说在你身后开着这大灯，是不是啊？然后他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左右后视镜反射到你的眼睛里面，你哎呦真是这看着就白茫茫的一片啊，前面就啥也看不着了，多危险啊！就这事儿啊，面对这个检查呀，这庞某某和同行人员冯某某还试图蒙混过关，但是民警通过调取卡口的数据和对比行车的轨迹，迅速锁定了真实驾驶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庞某某最终承认违法事实，并且坦言啊，说为了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不会被查到，侥幸心理吗？

这没有监控，说实话，你这你就一口咬死，咱也没法。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科技水平上来了，对不对？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的规定，民警啊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首先，驾驶证扣留期间，这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记6分；驾驶擅自改装灯光装置的这个货车呢，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并且呢也是处以罚款200，记1分的一个处罚。交警呢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啊，它是等于什么呀？不可以开车，各位。那你以为呢扣留你驾驶证的意义在哪儿呢？对不对？还有一点啊，各位，就说这个酒后驾驶，你已经犯了这么大一罪过了，你就一点儿悔过的心态或者说状态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哈。首先酒驾驾驶证整没了，然后呢在没证期间还开车，然后面对交警呢企图蒙混过关啊，还撒谎。哎呀，我就觉得这是这个这法律意识啊，真的是，我觉得咱们节目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希望啊，就这些人们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后果，他能够唤醒他心中对于安全驾驶的那种责任感，对不对？一定要注意啊。再一个就是属于这个非法改装车灯这事儿了，确实你自己方便了，哎，自己看老亮堂了，但是却致盲了其他人，这就属于什么呀？太自私了。擅自加装改装灯光这种看似挺酷挺亮啊，其实隐患重重。其实有些改装灯具啊，它线路有的是还不规范，对吧？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过载短路，这就容易引起火灾。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灯光角度啊色温不符合国家标准，它呢还容易干嘛呀？干扰交通信号的一个识别，破坏道路的通行秩序。您想啊，各位，如果说咱们这个所有人都不按照规则规定来的话，那你说得乱成什么样啊？有些人呢就是视这种规则于无物啊，他觉得自己哎呀我游离之外的，我是这个小说男主角，是不是？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嘛，短剧少看点，对不对？而且呀，这个多为其他人着想着想。高速交警呢还是啊郑重提醒大家，这守法是安全的前提，侥幸是事故的温床，请广大的驾驶人务必要做到，哎，驾驶证被扣期间呢坚决不开车，好吧，不擅自的改装车辆任何部件，尤其是划重点哈，灯光、制动、悬挂等等这些关键的系统。安全行车，不为一时的利益赌上一生的平安，咱们这笔账应该谁都会算。让我们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做文明守法的好司机，从我做起，好吗，各位？好的，还剩点时间啊，给大家来回复一个问题。我看最近呢有朋友留言说了，说在辽宁高速上啊，如何快速的找到附近的汽车维修店，还有医疗救助或者是加油站等等这些服务信息呢？就是如何快速找到附近的这些设施设备，对吧？那怎么能查询到这些信息，应该这个问题。这样啊，各位，给大家首先说一下啊，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拨打024-96199，然后说明您所在的地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查询。如果说你想要自己查的话，好几种方式啊，在这给大家说一下，可以打开辽宁高速通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啊，点击这个服务区，可以查看沿途所有服务区的加油站的一个情况，还有实时营业的一个状态。汽车维修的话也是点击服务区这个功能，也能查看沿途服务区内维修中心的经营范围，比方说什么补胎呀，能否补胎，能否搭电，能否快修，对吧？还有一些联系方式，你可以也是打电话问一问。如果说呀实在是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遇到了故障没法行驶了，

查那个维修中心电话也没用，你就只能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好吗，各位？我们啊，到时候会经过一个科学的判断，然后就近的调度救援力量，最快20分钟就能够到达现场。那当然，如果说这还是得看您的一个所处的位置哈。预计等待多长时间，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告诉你。所以说呢，其实非常方便。024-96199，可以说呀，这一部电话就是我们走行辽宁高速的实力和底气。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实时播放。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生活中因变更车道不规范导致的事故十分常见，结果往往是车损人伤。
5: 变更车道的规范操作应谨记三个字：看、开、点。
4: 看，指变更车道前从后视镜观察准备进入的车道内车辆通行状况，结合车速和距离两个要素来判断能否变道。以左后视镜为例，将镜面等分三块，靠左的三分之一为危险区，右面三分之二为安全区。当后车出现在危险区，并且车身占后视镜很大面积时，可以判断两车间距已不到5米，此时变更车道极易发生事故。当后车尚未进入危险区，车身面积占后视镜三分之一时，两车间距为大约10米左右，此时低速行

0: 行驶可以变道，若为高速行驶，禁止变更车道。当后车只出现在安全区，且车身占后视镜很小米以上，此时变更车道是安全的。右后视镜稍有不同，应将镜面等分为两块，左侧是安全区，右侧是危险区。当后车完全在危险区内，且看不到完整车身时，可判断两车间距不超过5米，此时禁止变更车道。当后车完全在危险区内，但能看到完整车身时，两车间距在10米左右，此时只有在低速行驶中才能变更车道。当后车只出现在安全区，且车身占后视镜很小面积时，可判断两车间距在20米以上，此时变更车道是安全的。请注意，只看后视镜还不够，侧头快速扫视后视镜盲区内是否有车，是确
1: 只开转向灯，这是我国交通法规规定的驾驶操作，应严格遵守。
0: 转向灯可以示意自己的下一步行驶方向，便于其他驾驶者提前做好准备，切记不要刚开转向灯就变更车道，很容易发生事故。
1: 点指点油门，
0: 变道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当前面两步完成时，就应尽快提速变道。禁止

0: 清楚后应快速完成变道过程。
1: 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2: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怎么
3: 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3: 2.7毛
1: 啊，
3: 一斤。
1: 哦，废纸啊。
4: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5: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4: 想。
5: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啊？
4: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5: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4: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5: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4: 嗯，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5: 很好，还有吗？
4: 嗯，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5: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6: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7: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6: 懒得上牌。
8: 请停一下。
6: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8: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6: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8: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6: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7: 对对，老虎警官。
8: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7: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9: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0: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11: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11: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0: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0: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1: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11: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0: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夜幕降临，车灯闪烁，回家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1: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0: 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愉快。
1: 这里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期待您的聆听。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前半段的课堂的时候呢，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跟大家说了说关于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它呢具体能帮您啥忙是吧，都涵盖哪些方面什么的。其实言简意赅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在辽宁高速上的事儿，您就打这电话，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解决。那当然，咱们既然之前说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就不再赘述了啊，我们就直接开启今天后半段的小课堂的内容。我们即将呢要跟大家说的是，还是先说案例吧，大家自己品一品哈，看看我们要讲的是啥。话说呢，在最近，这是江西上连高速萍乡段，这交警啊就接到了周某的报警，说自己呀、啊、开车行至哪儿啊，是这是属于白竹四号隧道，这车辆啊没油了，导致抛锚了。这个交警呢就是立即赶到现场来处置。经查呢，周某驾驶的这个轻型的厢式货车呢，从长沙呀回江西莲花，因为错误的使用了车辆的一个续航计算，就导致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没油了。在途中呢，没有及时加油，他可能说玩的就是有点心跳了，或者说是路过这服务区的时候啊，确实是忘了。那因为没油而抛锚了，他呢第一时间呢并没有报警求助，而是呢拿出手机，在抖音上搜了一下。你别说，还真让他搜到了一个偏方，打引号的啊，偏方，这偏方是真偏啊。他就搜到了什么，说这个加水，就我们喝那个，无论是自来水还是白开水还是这个矿泉水，加水能多开一个小时的这么一个结论，他呢深信不疑。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对吧？他就拿出了矿泉水，就吨吨吨吨吨，哭哭哭的加了好几瓶。结果呢，一启动车辆啊，各位，咱就奔理儿合计，就是那东西，就是机器，你明知道它是烧油的，你加水，你指望它能转得起来吗？哎，彻底怕了我了。这交警呢，就联合救援人员帮他给这个限压阀排压，并且呢也是帮其啊倒入燃油，最终呢帮他成功的重新启动了车辆。各位，你说这不闹呢吗？你猜一猜他为什么叫做油车，他为什么不叫水车？那你说我们就是想一个假设啊，就假设他这玩意儿成立，就是加水能跑一个小时，那么我们服务区里面把这个加油站就撤了呗，就弄成水吧，咱水吧都不用弄，反正厕所那水免费给你用，对不对？嗯，你就跑呗，咱不说多了，咱半个小时你每个服务区进去一下，那油能省多少钱呢？对吧？跑这个100公里能省将近100块钱是吧？我这真是看到这儿，我都给我有点气乐了，就有点啊。各位啊，真是咱们就不能说，就是因为吧，现在互联网啊，怎么说呢，好，但是呢有阳光的地方它就有背阴面，它肯定也是有这个监管不到位的地方。你说它把所有的东西都监管都能审核到事无巨细的，包括怎么怎么着，它去还得做一个判断，它顶多现在可能说一个机制的原因，它有一些什么关键字啊，有一些这个特别话题，它可能说甄别出来一瞬间就甄别完了。但是像这种什么给油车加水，这个 AI 都想不出来。所以说呢，就

可能让部分人钻了空子，一些什么营销号也好，或者说一些冒充公知的一些大 V 小 V 什么的啊，他们说这个不是纯纯害人吗？在那儿，哎，但是有些人他就真信了，就我们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事情，但是以对于某些人们来说，他可能说，因为他长时间不接触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我信任他，就选择了相信。就这种情况下，在所有人身上都会有过。就像我有的时候，就之前也有一个深信不疑的一个大网红，感觉像是这个公知那种感觉的。但后来怎么样？后来被查出来，他也确实也是这个有一些骗人的一些行为存在，对吧？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个东西呢，咱们娱乐方向呢，你随便看。但是正八经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可能会给您造成非常大影响的一些方面，这个就必须要么借助到我们的常识，要么借助到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实在你要是不懂了，咱就别怕麻烦，就问一问专业人员。你说我身边不认识专业的啊，那怎么办？拨打024-96199，对吧？我们前半段说的那个电话，这是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不怕晚啊！您凌晨2-3点你打这电话，一样有人接。各位，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简单说一说哈。这个车没油而抛锚了，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可能的话，把这车呀停在应急车道上。那有人说了，说我跟他一样，我在这个隧道里面呢。那隧道里面每隔，反正隧道不一样，这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的米数，但是它一定不会特别远啊，这200-300米什么的，差不多那个样子，就它就会有一个小槽，停车槽啊，给旁边腾出来的地儿，就那块你把车想办法给它整到那儿去。但是如果说你车实在是动不了了，推也推不动，那就算了，好吧，那就算了，还是在车后方150米以外摆上三脚架警示牌。有人说三角警示牌在哪儿啊？在您放备胎的那个地儿。一般情况下啊，普通的小轿车就是后备箱打开，后备箱的底板啊给它抽出来，下面是备胎，对吧？在那儿它就有一个三脚架警示牌。然后呢，我们就给它放到车后150米以外的地方，提醒后方的来车。有人说那提醒有用吗？那隧道也不让变道什么的，那不正常情况下吗？你这属于特殊情况，对吧？那你说后边车不走了，等你什么时候来救援，什么时候来走啊？那也不现实，对不对？好吧，车靠边，人呢还要撤离，人不能在车里，你得在护栏外。那隧道里怎么办呢？隧道里也有这个专门让你避险的地方。之后呢，就赶快报警。隧道里没信号，但是它有电话。我们每隔也是固定米数，它是有一个固定电话的话，你就直接拿这个电话来拨打024-96199就可以了啊。当然在这儿啊，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这个关于油这事儿。大家呢就是出行的时候啊，一定多关注，做到心里有数，对吧？就估算一下呗，咱做不到非常精细的计算，那咱们就是稍微大概一下子，对吧？我跑到那儿，我看了一下这个里程几百公里，是不是？我算一算，我这油耗，我需要多少油什么的，咱们来个大概，对不对？别整那个悬的咕隆咚的事儿啊。行了，这事儿不多说了啊。希望各位呢，就不要自己想当然，遇到一些拿不准的事儿呢，多问一问专业人士啊。那么咱们下面还剩点时间，给大家说一个问题吧。我看有人最近问啊，说使用辽宁高速通这小程序电子发票功能开票之后呢，发票抬头如果说开错了可以变更吗？在这儿跟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哈，是可以的。用户呢，您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啊，点那个电子发票那栏，再点开票历史功能就可以查询开票详情，然后点击它有一个你看申请换票或退票这个按钮，哎，选择换票，然后呢就是更新，你把你正确的这个抬头再输入一下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反正还是有不会操作的，还是打024-96199，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您。

0: 每天凌晨4点上岗，挥动扫把1800多次，清扫大街2600米。他们的汗水让我们的家园更加洁净。每天行驶200多公里，换动档位5000多次，平均载客820人次。
1: 上车的乘客请往里走，请扶好站。
0: 他们的辛劳让我们的出行更加便捷。每天授课196分钟，使用粉笔5根以上。他们的付出让更多的孩子实现梦想。每天站立2小时35分，重复手势886次，转动身体2000多次。他们的平凡让城市交通井然有序。我们辛勤工作，我们默默奉献，我们用平凡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爱岗敬业，实干圆梦。
2: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3: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2: 那您用公筷吗？
3: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2: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3: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2: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3: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2: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3: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2: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

0: 店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3: 扣款成功，
4: 划船机到货，
3: 扣款成功。
4: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5: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3: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6: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9: 有时我们越忙却越迷茫，有时我们只顾得上和美食亲近，有时我们沉迷刷圈网游，却常常与书本疏远。更多的时候，需要静下来，好好看看书。书籍的墨香，文字的凝香，胜似春风十里，胜过百花芳香。共享共读，青春作伴品书香。当阅读形成习惯，书本的营养就是我们人生的修养。爱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书香干博，越读越精彩。
10: 爱是什么？我们都在寻找答案。
1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2: 挂掉。
1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3: 删除。
14: 删除。
1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5: 不信。
11: 来源不明的链接，
13: 不点。
1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3: 不说。
14: 不说。
1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7: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18: 哎呀，不好！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
17: 好。
18: 小宋，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
17: 哎，
18: 老李，你马上打112高速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风口，一会儿你也下车，尽量躲远点，让后车的人也都躲远。
17: 好。我这就打。
19: 您好，这里是车管综合服务中心。
17: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19: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17: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18: 您这车怎么了？
4: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18: 你车上的人呢？
4: 都下车了，
12: 我让他们去上风口

0: 去了。
1: 那就好。
0: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2: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0: 好。
2: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0: 啊，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2: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0: 哎，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3: 高速公路遇火情，保持车距，速报警。
4: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书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如全国鸡架看沈阳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8: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19: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2: 健康在你的脚下，
20: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21: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2: 健康在你的手中，
18: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2: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8: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22: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相遇远光影。哎，这对面怎么也开远光了？哎，后车也开远光了，这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呀！
23: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24: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你能不能自觉点儿？
25: 如果这是一场超级对决，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违规滥用远光灯是对危险视而不见，合理使用远光灯才能让你看得更远。
26: 好，我们马上过去。
27: 什么情况？
26: 有辆大货车在高速路停车，
27: 看那辆车就在前面，连警示灯都不开。
26: 同志醒醒。
28: 啊，警察同志怎么了？
26: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
28: 哦，对不起，跑一夜的路太困了，就睡着了。
26: 一夜超过4个小时就算疲劳驾驶。
27: 队长，刚刚接到队里的信息，这辆车昨晚超速行驶，而且你看这车好像改装加长过。
28: 哦，我知道错了，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26: 下次先说这次吧，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违章停车、非法改装。
28: 同志您通融一下吧，我这

0: 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1: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2: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
1: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2: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3: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2: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3: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2: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了。
4: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5: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6: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5: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0: 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无论此刻呢，您是在

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哈。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那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状态呀、信息呀，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024-96-199，重复一下哈，024-96-199，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啦，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36-5523。重复一遍，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办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课程了，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港疏港高速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这车速实在是太快了，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还有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哎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啊，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您啊货车司机，您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它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
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

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移撒呀、飘散啊，对吧？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的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崽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还有那种就是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儿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钢卷儿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货车那个接触面，对吧？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是不是啊？但是你说它为什么不杵着放呢？它没法那么整，它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那个，它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那你说那种东西一单说要是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要为其他人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捆扎结实啊。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这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呀。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它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弯是拐过来了，但是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就我这个教练座这个教练那个笔筒，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减速，各位。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一单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规定装载，对吧？然后它本身它就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再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好的，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现在已经是17:54了。今天跟大家说了很多，像一开始的这个 AI， 包括像

后续的这个高速小课堂的部分，包括呢想要在高速上为您解决麻烦的话，可以来拨打我们024-96199这部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当然呢，目前我们的这个高速呢也是正式进入到了 AI 时代啊，我们很多很多的功能都是 AI 帮我们来完成的，包括像一些数据的采集，一些这个事故和故障点位的一些收集，以及道路监控。其实说实话 ，AI 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那当然呢，其实 AI 并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只是想到这里了，不能过于依赖它，但是我们要学会利用它，好吧？是这样的，今天的核心思想就是这个样子哈。那说了这么多呢，也是希望大家今天六一儿童节，哎，无论您是大儿童还是小儿童，咱们今天呢都开开心心的、高高兴兴的啊！我们也是吃顿好的，犒劳犒劳自己，重拾童真，并且呢也希望就是有家庭的这个夫妻们是吧，永结同心，同啊也是儿童的童，好不好？好嘞，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啊，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与大家不见不散，我们明天依旧是16点再跟大家见面了，明天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0: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有请贵宾入
2: 故宫打个卡，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欣赏圣经之美。
3: 我要在沈北七星国家湿地公园打个卡，亲近绿水青山，了解动植物的多样性。
4: 我要爱中国风。
5: 我要在9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重温与见证14年的抗战历史，时刻谨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初心。
6: 我要在1905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见证老铁西的新貌巨变，感受辽沈振兴的创新实践。
7: 我要在冬天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上冰上雪接力冬奥精神，强身健体为家乡发展助力。
8: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
9: 见证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0: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一路生花，伴你一路前行。
11: 听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带来的是一路生花，岁月无声，音乐留痕。时光渐远，记忆弥新，让我们用音乐留住那一刻。
12: 什么是生命的无常呢？雪莱的诗歌里写，今天还微笑的花朵，明天就会枯萎。我们愿留处的一切，又一又人就飞。李宇春说，确诊的那一刻应该算是吧。前不久首次向外界透露了自己身患强直性脊椎炎1年多的消息。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这种无法根治甚至有可能会持续恶化的免疫性疾病，虽然不会影响寿命，但却会给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不得不面临瘫痪的风险。比如李玉春就曾出现过背部石化的感觉，没有办法躺下，也没有办法睡好觉。这对于一个以唱跳见长的艺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打击。也正是因为这次变故，催生了作品《五脏六腑》。歌曲的氛围迷离，慢摇滚、复古的电吉他，李宇春的浅吟低唱都令人沉醉。而李宇春在歌词中柔弱地袒露了自己患病后的内心感受，流露出了淡淡的忧伤。

0: 出行，辽宁高速广播网，辽宁 Expressway Radio。
1: 光落在你脸上，可爱一如往常。整首歌《十八个你》，为什么歌名却不叫你呢？因为你就是光。光是音乐人陈粒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该曲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个人专辑《如也》中。光是一个人生活在冷漠城市的一点点信仰，是一个凡人对花花世界的奢侈欲望，是一个小角色无望又无奈的哑声咆哮。陈粒是上帝视角，你是我自己，这是上帝视角看见你的生活，对你唱到光落在你脸上，可爱一如往常。

0: 我对你的迷恋不会写进。
1: 相信很多歌迷都有那么几个喜欢压在箱底的不愿意拿出来和别人分享的歌手，今天介绍的这位歌手叫贺仙人，他从高中到大学一直坚持玩乐队演出，大学毕业后到洛杉矶 MI 音乐学院深造，回国之后就做以电子和流行元素结合的音乐为主，也凭借自己的作品收获了很多歌迷的追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接触一个新的歌手的时候都要做一个选择，分享出去或者是藏在自己的耳机里，而贺仙人的歌带给我的第一反应不是私密感，而是感染力，是传播欲。它不是那一种你要把自己关在家里听的歌，相反，你可能凭借着音乐想放弃孤僻到人群中去。其实很多音乐人都会用不同的方式去演绎同一首作品，同样的一首歌曲通过不同的乐器渲染就产生了不同的感觉效应。这里是音乐留声机，今天分享的歌曲是贺仙人的《唱给你听》，希望你会喜欢。

流程。今天分享歌曲《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处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下面我们一起欣赏这首歌《雨巷》。

0: 你那里下雪了吗？
1: 你那里下雪了吗？面对寒冷，你怕不怕？可有炉火温暖你的手？可有微笑填满你的家？今天我们分享歌曲《你那里下雪了吗》。这首歌作词胡星海，作曲宋金，原唱为周亮。这首歌也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发布时间为1995年。词作者胡星海现为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该歌曲一经推出，被誉为1995年冬天最温暖的声音。当年在中央电视台 MTV 大赛获得银奖。歌曲后来重新被星光大道歌手张欣编曲翻唱，收录其《蝶恋花》专辑中，后又被台湾小天后卓依婷翻唱。专辑中的另一首副歌《女孩的心思你别猜》也广为流传。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歌《你那里下雪了吗》。
0: 你那里下雪了吗？

每天分享好歌，总有一首歌会唱进你的心里。今天分享歌曲 TF 家族旅行。旅行这首歌讲的是喜欢的他想去旅行，但是好像时间不够，于是心情不好。男孩就说要带他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计划归期，下一个目的地也提前安排好，并且说我的快乐就是因为你在，反之悲伤就是有时你不理睬。听完这首歌，感觉到了浓浓的温暖的爱意。别说是少女心，可能连年纪稍微大一点的阿姨也会因此感到爱的温度。爱就是在一起，爱就是愿意做一个专属于你的护花使者，爱就是只要你开心我就快乐，爱就是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爱就是与你走过更远的路，直到生命的尽头。下面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旅行》。

0: 本期分享节目，许魏洲，彩虹弧线。彩虹的浪漫是最甜蜜的相遇，画过的弧线是最绚烂的人生，缤纷的色彩是你用心铸就的画卷，性感的嗓音是暖意最深情的诠释。白色的太阳光照到空气的水滴上，光线被折射激发，
1: 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2: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3: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1: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4: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5: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6: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

0: 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1: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2: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3: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5: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6: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时刻准备着
8: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9: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 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

0: 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2: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3: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4: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0: 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2: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

0: 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

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巧，与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

0: 种植面积的 37.3%。
1: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两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2: 一亩几和一亩三两应该过千了，这咋的，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1: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3: 我们将进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1: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4: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5: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6: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7: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8: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9: 独库公路。
8: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0: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7: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1: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7: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 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

0: 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5: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4: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

0: 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开展行动，以清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及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以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

并标志着乙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乙军还将继续扩大在黎境内的行动。多家外媒报道说，这是乙军近26年来，即2000年从黎南部撤军后推进至黎境内最深的一次军事行动。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5月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表达强烈谴责，警告这将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方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出台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识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制度基础。总台记者

0: 相关情况。专家介绍，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儿童的肝脏、肾脏功能尚未发育成熟，对药物的代谢和排泄能力远低于成人。同样的药物，同样的剂量，成人可能安全，但是儿童就可能蓄积中毒。临床当中有几个常出现的用药误区，一是滥用成人药物，二是滥用抗生素，三是多种药物叠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
3: 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

0: 也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赶考的路线、出行的方式，一定预留好充足的时间，出门呢带好雨具，保持平稳的心态，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当中的重要时刻。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如果碰上阴雨连绵的天，地里刚收上来的粮食可怎么办呢？是眼巴巴看着受潮发芽，还是有别的法子呢？五月下旬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严峻考验。然而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和底气。近日，记者来到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感受到了科技怎么样改变传统的看天示范。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寻找答案。
1: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2: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的。
1: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2: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的，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1: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3: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从田间到收割机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是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通过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跟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卸粮。
1: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3: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5万吨左右。
1: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3: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对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1: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4: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啊，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啊，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会出结果。
1: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5: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1: 天门市的这个雨缝里的丰收，其实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6: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0: 从绿色储粮到智能检测，从低温烘干到应急加工，天门这场雨凤里的丰收背后啊，正是一整套越来越聪明的科技体系在默默的托底。而我们了解到，就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湖北武汉举办。同时，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首次发布了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132项成果覆盖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关键环节。原来农民们的底气不只看天，更来自这些我们平时看不见的隐形守护者。科技护粮储正在让粮食安全这道防线扎得更紧，筑得更牢。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注意过啊，身边有些孩子不爱说话，不爱看人，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那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已经超过1300万。而对孤独症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今年江苏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记者探访了江苏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儿童福利机构如何开门办院，托举更多的困境儿童呢？请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从现场发回的观察。
2: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3: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只愿意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2: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1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脱氧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3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4: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的那种，在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块呀，还有认知这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2: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5: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2: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

0: 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域儿童专家，并
1: 其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师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2: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

0: 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
1: 一说到孤独症呢，可能很多人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事儿，其实每个孩子都值得被看见、被拉住手。江苏的脱苗计划告诉我们，专业的康复训练、免费的脱氧服务，真能让这些星星的孩子一点一点地走出来。那有的孩子呢，是从暴躁不安到学会主动拥抱，有的则能够成功脱帽，回归到普通生活。这不仅仅是救一个孩子，更是撑起一个个家庭。希望这样的开门半月能够推开更多扇门，让每一份专业和温暖都不止在节日当中被想起。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还是孩子，您留意过孩子的声音吗？从第一声啼哭到喊出爸爸妈妈，再到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声音伴随着孩子的每一步成长。可是您知道吗？成长的烦恼也会体现在孩子的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之外，还有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病变。突然失声呢，表面上可能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这个六一啊，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一起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
3: 妈妈，梅花开。
4: 最后一个字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3: 妈妈，梅花开。
5: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4: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课，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所以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5: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七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八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3: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5: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4: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3/4，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5: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六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6: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演，那因为每个孩子特演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3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

0: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3: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4: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0: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10岁男孩，曾经在过去2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5: 妈呀，咋这么神奇的？
0: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3: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0: 新音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6: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7: 听完这些孩子的故事，是不是对嗓音健康有了新的认识呢？从声带小结到新音性失声，很多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效果就会大不一样。声音是心灵的窗户，咱们不妨呢多教教孩子，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嗓音，平时多给孩子喝温水，避免扯着嗓子喊叫，嘈杂环境当中呢尽量靠近了说话。愿每个孩子都能拥有清亮的声音，自由的歌唱，自在的表达，健康快乐的成长。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

0: 宣礼。
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0: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3: 您好，
2: 喂。
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陈述的当时悲伤的情绪。负心的人有时会让人觉得好像是没有心一样，他是绝情的，他的心好像是
6: 六矿实时播报。

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盘锦地区576公里处占用第三车道及应急车道，辽中至台安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0: 报废哦。
1: 我的神啊，那给车加装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
0: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危险哟。
2: 改装爱车要专业，兼顾时尚与安全。
3: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在一生里啊，我们经常会遇到某一个人，他呢打破你的原则，改变你的习惯，成为你的例外。然后时光流逝，不知不觉里他就变成了你的原则，成为了你的习惯，这就是一种牵绊了。蔡幸娟，我不要别人的爱。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

我们的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不开心的事，那不妨来听一些开心的歌。快乐叉叉叉，这是青春美少女的一首歌，以舞蹈的旋律叙述了人们的所见所闻，让人们正视生活，更换衣着，忘掉痛苦，开始新的生活，更加喜悦。青春美少女，1999年，快乐叉叉叉。

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也许呢会过得平平淡淡，也许会过得轰轰烈烈，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只要你热爱生活，热爱自己，你依然是生命中最别样的精彩。陈小春1998年叱咤红人。

对于很多女人来说，陈淑桦的歌是她们成长历程当中很鲜明的坐标，梦醒时分，明明白白我的心，情关等等，就好像曾经拥有的那些既狂热又理

去，物是人非大概就是这样子吧。如今陈淑桦的声音不期然的安，她的音乐还会在我们的心底继续盛开下去，伴随着我们不在的青春和情爱。陈淑桦，1995年，《爱的换日线》。

当真就好是由张国荣和陈淑桦合唱，小虫填词作曲的歌曲，也是电影《风月》的主题歌，收录在陈淑桦1995年发行的专辑《生生世世》里。风月无情人暗换，旧友如梦空断肠，每个人的爱情同样值得珍惜。张国荣、陈淑桦，1995年，当真就好。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由黄英雄填词，左宏元作曲，张真演唱，收录于他93年的专辑《失恋十四行》里。王尔德说过，青春是唯一值得拥有的东西，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珍惜自己的青春，让青春活出自己的样子。张真1993年《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起，顿时让我们的回忆闪回到1985年。人在旅途的片段也是让我们充满了激情和动力，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悔过。汪素英1985年，人在旅途。

0: 听友们，今天的喜闻乐道就到这里了。生活不仅是柴米油盐的琐碎，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的
4: 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3: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4: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3: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4: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3: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4: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3: 其实
4: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5: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6: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六月一日，星期一，此刻，小戴为您主持的《心灵有约》又和您见面了。愿我们不仅拥有静观人生百态、静听人生哲理的智慧，也拥有静品世间冷暖、静赏岁月芬芳的胸怀。

0: 马上进入今天的哲理人生小环节。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成长和更新自我都会有助于我们化解生活中的危机和苦难。小哲理，大力量，一起来听今天的分享。如何长期坚持一个习惯？如果把一件事情坚持30天会怎样？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我们都看到过一个这样的公式，1.02的365次方等于1377.4，而0.98的365次方等于0.0006。看到这样的公式，我们会发现基础都是差不多的，一个数字比一多了0.02，一个数字比一少了0.02。但是重复一下，1.02的365次方等于1377.4，而0.98的365次方等于0.0006。或许在生活当中，我们和别人的差距就是这样被拉大的吧。那么我想说，接下来的30天，喜不喜欢都要过去，既然这样，何不做一点改变呢？国外有一个叫摩根的青年，有一天突发奇想，那连续吃30天麦当劳会是什么样子呢？他说干就干，一日三餐都吃麦当劳，连吃了30天。他还用摄像机记录下了这样的一个过程。30天之后啊，摩根的体重增加了25磅，大约是12千克，而且他还患上了轻度的抑郁和肝脏衰竭的现象。要知道，之前的摩根可是非常健康的，那真是 no 作 no die, why you try? 摩根连续30天吃麦当劳的视频引起了另一个人的关注，他叫马特卡茨，是著名的谷歌工程师。他告诉自己，既然30天可以改变一个人，那为什么不朝好的方向改变呢？于是他给自己列了一份30天的挑战计划，要完成的4个任务：骑车上班，每天步行10000步，每天拍一张照片，写一本50000字的自传。要克服的4个习惯：不看电视，不吃糖，不玩 Twitter, 那相当于我们不刷朋友圈，拒绝咖啡因。我们听一下这些目标，那么除了那本50000字的自传，其他7项都是非常小的挑战。然而就是这本自传，那么平均到每天也只有1667个字。30天之后，马特卡茨从一个肥胖的宅男工程师变成了一个拥有健康、乐观、文采等多种美好品质的人。他说，做那些小的持续性的挑战，30天后你会感谢自己的。在一个荷花池中，第一天开放的荷花也是很少的一部分，那第二天开放的数量是第一天的2倍。之后的每一天，荷花都会以前一天2倍的数量开放。那假设到第30天，荷花就开满了整个池塘，那么请问，在第几天，池塘中的荷花开了一半呢？第15天吗？错，是第29天。这就是著名的荷花定律。

0: 律，也叫做30天定律。很多人的一生就像池塘里的荷花，一开始用力的开，玩命的开，但渐渐的，你开始感到枯燥，甚至是厌烦。你可能在第9天、第19天，甚至第29天的时候放弃了坚持。这个时候，往往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荷花定律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越到最后越关键，拼到最后拼的不是运气和聪明，而是毅力。有些人提到改变就头大，其实是他们把改变想得太繁杂了。如果你想养成早起的习惯，你只需要在前一天早睡。早睡的前提无非是少看一集肥皂剧，或者少玩一个小时的游戏嘛。要记住，所谓改变指的并不是那种脱胎换骨式的。改变就像是蒸桑拿，红红脸，出出汗，排排毒，治治病，从外到内，由浅到深，从皮肤到肌理。改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必急，要每天能比前一天有一点点突破，有一点点改善，而且朝着正确的目标持续地做下去，就一定能成功。一辈子太长，一秒钟太短，30天不长不短，刚刚好。你可以改掉一个坏习惯，也可以培养一个好习惯。比如说，第一，把东西放在固定的位置。第二，一周集中采购一次生活必需品，提高效率。第三，把第二天的计划写在纸质日历上。第四，在前一天晚上准备好第二天要用的东西。第五，以分钟为单位来计时，而不是以小时。第六，随身携带笔记本。第七，记录时间都去哪儿了。第八，每天静坐冥想5分钟。第九，早起。第十，记账。这10个习惯小得不能再小，但如果长期坚持，必定能够改变你的一生。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决定性格。接下来的30天，你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都要过去，既然如此，何不尝试一下呢？就像我开篇所举的例子，连一个3岁的孩子都能养成的习惯，你还怕自己做不到吗？
1: 太多的不思进取都披着很努力的外衣，你真的努力了吗？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板栗是我在北京实习期间合租的室友，一次下班回家，刚进门就听见板栗跟电话另一端的女朋友在争吵。起因是对方无意间问了一句什么时候买房子，板栗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板栗对着电话怒吼，你知道我在外面有多不容易，我这么努力，每天累死累活的，可你呢，整天就知道催催催，现在房价这么贵，能怪我吗？挂完电话，板栗的房间传来了英雄联盟的背景音乐声。直到另外两个室友回来，他还在和队友开黑。我实在不能把此刻打游戏打到半夜的板栗和他那个电话里累死累活的上进青年联系在一起。据我所知，板栗在一个工作室做平面设计，平时的工作也远远称不上累。他每天准时上下班，回到家里基本就是玩游戏、看美剧，周末他也没有什么社交活动。好几次我在厨房做饭的时候，撞见他半睡不醒的去开门拿外卖。不一会儿呢，屋子里又传来了游戏的声音。实习期结束，

我将一些带不走的书分给了室友。敲开板栗的门，屋里传来一股混合着剩饭剩菜和碳酸饮料的味道。我把书给他，问了一句，你今后怎么打算呢？先努力几年再说吧。言谈举止中，我却没有读到任何有关他努力的信息，而他挂在嘴边的努力二字反而更像是一个借口。这样朝九晚五的努力着一成不变，五年后和今天能有什么区别呢？我的一个好朋友曾经跟我说，这个年头啊，你不装的努力点，总感觉少了些什么。我敢跑到北京当北漂，说明我很努力，我脑子里每天都在告诫自己要努力。一线城市压力那么大，留在这里说明我很努力。有的时候啊，努力就像是一件华丽的外衣，掩盖了不思进取的事实。嘴上喊着所向无敌，心里却不堪一击。总是自欺欺人，找各种理由各种借口，不断安慰自己，这不是我的问题。不断回避问题，虚与委蛇，不断妥协现实，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明天。过去的就那样了，今天得过且过，明天谁知道是什么。最终呢，一步一步的迷失掉自我。和我一批实习的有个女生叫小茹，每天她都是单位来的最早走得最晚的那个。他的朋友圈最多的状态就是凌晨到家继续干活喽，或者是努力的人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我们常常开玩笑的说，哎，这么努力是要直接转正的节奏啊。一次部门会议结束以后，总监对小茹说，这次资料采集虽然你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不要灰心，你的努力跟勤奋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下次注意。第二次开会的时候，小茹的业绩仍然是最差，总监面色稍有不悦，但还是没有说什么。这么努力的女生，虽然业绩差了点，但是又怎么忍心批评甚至是指责呢？但是事不过三呢，一次不要紧，两次没关系，可是接二连三呢？没有一个老板会因为一个人的善良而原谅员工的不作为。最终，小茹从销售部调了出去，负责一些行政上的事儿。后来我们私下讨论，小茹这么一个努力上进的女生，为什么工作上一直没有起色呢？大家你说一句，她说一句，一些平时我们忽略掉的细节逐渐浮出了水面。他总是来得最早，但是大家都到了，他还在慢悠悠地吃早餐刷微博。有次晚上临时加班，有的同事看见小茹一边做图表一边小窗放综艺节目，就是那次他把数据给弄错了。上次老板让他做一个部门框架图，他愣是花了一个下午找了十几套模板。其实呢，这种事儿自己动动脑子，一个小时就做出来了。朋友们扪心自问，你在某件事上花费了那么多精力和时间，你在常人眼中是那个最勤奋的人，但是这真的代表你努力了吗？繁华开时默不作声，风云流散不易察觉。真正努力的人根本无需大张旗鼓去证明什么，反倒是故作姿态的人最终会露出马脚。现实是残酷的，时间花在了哪里，究竟是努力还是虚张声势，最后都能看得见。研二期间，宿舍住进来一个研一的新生，那这个人呢，平时喜欢购物和追剧，最新的综艺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几乎一期不落。
临近期末考试前半个月，他还是没事儿似的。直到开考前一周，他才开始有点慌了。一大早起床，每天晚上直到11点才回宿舍。我早上醒来看了一下朋友圈，看见他昨天晚上凌晨2点发了一条状态：你的努力终将美好。那可是考试完呢，他一门主课挂科，凌晨2点还在看书，是很努力吧？但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努力跟投机取巧没有什么分别。明明可以在平时一点一滴的日常中做好，那么为什么偏偏攒到一块儿一团乱麻呢？事后埋怨发牢骚，怎么不反思一下早干嘛去了？有一次他在看综艺节目的时候忽然感慨，还有这个女演员长得挺漂亮的，人也好，菜又做得好，情商高到简直没朋友。而且你们知道她有多努力吗？哎，这么完美的人演戏居然不红，这没天理啊。

哎，我简直想给这位语出惊人的室友点一个大大的赞。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人了，转了一篇励志鸡汤文就证明我开始努力了，听了一节付费课程就幻想自己已经脱胎换骨了，下载了英文 APP， 买了电子书，办了健身卡， OK， 在形式上我绝对过关，那定了一个计划执行了三天就废掉了。那没关系，起码我一直在不断制定新的计划，从这点上来说我还是非常积极而且富有效率的。朋友们体会到那句话了吗？所有的不思进取都披着我。小米品牌的创始人雷军先生曾经说过，永远不要用战术上的勤奋去掩饰战略上的懒惰。也许你需要一些技巧和方法，也许你需要一些耐心和沉着，也许你需要一些思考和改变，绝对不是只存在于脑海里的一些想法，绝对不是天花乱坠的长篇大论，更绝对不要习惯了我很努力，我一直在努力这样的假象。有的时候自己骗自己的时间久了，也会将一些不存在的事儿误以为真。试想一下，你熬

0: 此时此刻，请扪心自问，你真的努力了吗？
1: 在职场中，决定你上限的不是能力，而是你做人做事的格局。这个故事告诉你格局有多重要。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你的未来如一张饼，饼能摊多大并不是看你的技术有多好，而是取决于你的锅有多大。这里的锅就是你的格局。一个人对自己的定位，往往能决定这个人一生的走向。读高中的时候，班主任老冯经常在用《孙子兵法》里的一句话教育我们：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老冯说，清华北大怎么了？虽然我们是乡镇中学，条件比较差，但梦想还是要有的，先把目标定高，结果一定不会太差。老冯确实没有骗我们。高考成绩公布之后，那些奔着清华北大努力的人，没有一个考上清华北大，但都上了不错的大学。那些一开始就想混一张高中文凭的同学，果然最后去了工地搬砖。然而就是搬砖，也能看得出一个人的格局。有人说自己是在搬砖，有人说自己是在盖一座大楼，有人说自己是在建设一座城市。许多年后，第一个人还在搬砖，第二个人成了工程师，第三个人成了开发商。决定你能站多高、走多远的是你思想的高度和深度。有这样一种调侃，在中国大城市的街头，穿西装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外国人，一种是中国销售。张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从农村来到大城市的销售。用一句话形容张先生的工作，平常穿的西装革履像个律师，工作起来点头哈腰像个孙子。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委屈，干不了两三天就卷铺盖卷走人了。而张先生非但没有任何抱怨，还在每天的工作后认真做总结，没有一天停止读书，并自费报了专业销售课程。铁打的职场，流水的销售，而张先生一干就是五年。五年之后，张先生从一线城市调到内地，成为大客户区域经理，全面负责华中地区的销售业务。世界上没有不委屈的工作，格局小的人会无限地放大委屈，自怨自艾。格局大的人呢，则会把委屈当作人生的必修课，负重前行。人活着，就要经历必要的痛苦，挺不过的，便在痛苦里死去，挺过去的，便涅槃重生。何玄峰在《格局》这本书里的一段话，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大格局。不管是侮辱、批评、攻击，或是得失成败，对一个心胸开阔、有大气量的人来说，他的内心就像是一个大湖，你丢进去一根火把，它很快就会熄灭。你丢进去

0: 并非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大格局，但每个人都有变大的可能。女人，大美为心境，中美为修己，小美为貌体。男人，大志为信仰，中志为克己，小志为财奴。格局小的人寻求安逸，格局大的人追求突破。一个人的格局有多大，关键要看他在追求什么。第二，是更长远的投资。同样是销售工作，有的人只会练嘴皮子，有的人却能静下心来学习更专业、更系统的知识。有人说健身无用，有人说学习无用，这都是目光短浅的表现。格局小的人只看得到眼前的蝇头小利，格局大的人都在偷偷地为未来做准备。第三，是更乐观的态度。一定要从当下的生活中抽离出来，以更大的格局俯视生活。如此，我们现在正承受的痛苦也好，贫穷也罢，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与其在痛苦中死去，不如放手一搏。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一句老掉牙的话我们听了无数次，但真正做到的人却寥寥无几。
1: 别惩罚对你好的人，特别是自己的至亲，先表达感激，鼓励自己承担这份好意，然后明确地说出自己希望对方不要这么做的原因。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接受别人善意的付出，应该心怀感激，但是潜意识里我们却常常做出相反的行为。也许算不上是恩将仇报，但对彼此的伤害与破坏却具有同等的威力啊。特别是对于关系愈亲密的人，愈不会手软。伟民的妈妈已经70多岁了，眼睛看不清楚，手脚也使不上力，但因为个性的关系，她选择独居在郊区。无论工作多么忙碌，每个星期呢，伟民都会回去探望她1到2次。这一天，伟民刚停好车，就闻到从屋里飘出卤肉的香味儿。一闻到这个味道，生理的反应明明是口水直流，心理的反应却是怒火中烧。妈妈说，下个星期就是你的生日了，我炖猪蹄儿给你吃。伟民看到热腾腾的红烧猪蹄儿，还冒着香喷喷的雾气，嘴里却不听使唤地对妈妈唠叨道，我根本不爱吃这些东西，这油腻腻的。回城的路上，伟民打电话给我，说他很难过。其实垂涎三尺的他，很想对妈妈说声谢谢，也很渴望吃光那碗猪蹄儿，但是他很心疼妈妈花费那么多时间，如果不严厉地加以制止，他担心将来还会继续发生同样的状况。他宁愿这辈子都不要再吃猪蹄儿，也不舍得妈妈这么辛苦。我很了解他的心情，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这样做过，因为心疼对方的付出，故意狠心的不肯接受对方的好意，还狠狠的严加批评，就是想吓退他，让他永远不要再这么做。这个方法也许有效，但对彼此的关系却造成很大的伤害。逻辑上没错。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哎呀，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5: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6: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4: 哎，看两集就睡。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7: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8: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有我们一路相随。

0: 不是所谓的绿茶或者白莲，而是一层保护自己的外壳，让你更懂为人处事的技巧，更能应对人际、职场、恋爱纠纷，在复杂的社会里如鱼得水。
1: 修炼城府要做到的第一点是隐忍你的欲望。战国时期，名将王翦奉命统帅大军征讨楚国。出征前，秦王来慰问王翦，询问他有没有什么要求。没想到王翦啊，很庸俗地说，希望秦王多赏赐一点金银珠宝让他养老。秦王听完后哈哈大笑，爽快地答应了。秦王走后，王翦的心腹就不解，他们知道王翦不是贪财如命的人，但是为何在秦王面前如此表现呢？王翦就解释道，这是为了让秦王以为自己胸无大志，只图荣华富贵，不然功高盖主怕是难以善终啊。所以不轻易表露雄心，往往是世间的保全之道。想当将军的士兵，只会不声不响地咬牙努力，有鸿鹄之志的燕雀只会缄默地一次次搏击长空。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如果刘备大谈匡扶汉室的梦想，可能啊就有性命之虞了。正是因为刘备表现得唯唯诺诺，借惊雷来掩盖心思，才有了后面三分天下的局势。一个人有远大抱负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浅薄之人只会夸夸其谈，而心胸四海的人呢，则会默默地脚踏实地。所以啊，我们要做的是，与其四处鼓噪野心，不如悄悄地努力，然后惊艳所有人。修炼城府要做的第二点就是管好你的脾气。古语有云，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一个人如果被脾气拖拽着走，就落了下乘。成熟者能够稳得住情绪，容人所不容，忍人所不忍。林则徐幼时性情刚烈，其父林宾日写下《智怒》悬于林则徐的书房之内，并为其改名则徐，意思是要他控制脾气。

有一次，广东海关监督玉坤和洋人勾结，破坏禁烟。林则徐知道后怒不可遏，把茶碗摔破了。但是当他一抬头，炽怒二字映入眼帘，顿时就沉住气了。第二天，他仍然若无其事地接触玉坤，经过巧妙周旋，终于让玉坤乖乖地交出了修建虎门炮台的银两。教父里说，不假思索地释放怒火是最危险的任性表现。怒而决断，怒而行事，往往会铸成大错。小事生烟，大事冒火，也容易让人鄙夷。凡事都能够波澜不惊，才有不怒自威之势，才能够对事情徐而图之，懂得收放自如地控制情绪。这是我们斡旋于复杂世事的圆润智慧。修炼城府的第三点，收敛你的锋芒。曾国藩认为官场有四忌，其中一个就是傲狠妄为者败。有一次，道光皇帝给他升了官，曾国藩没有恃宠而骄，还特地叮嘱弟弟，不要因为有点学问就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为官数十载，曾国藩深知水满则溢，人满则败的道理。按清朝官制来说，当升为正三品时，男尼教可换为女尼教，可增加两个护教人，并配备引路人和护卫。曾国藩虽然贵为三品大员，但是却不喜欢大摇大摆，仍然称男尼教。凭借这样的低调内敛，曾国藩一路官至两江总督。杨慎在《韬晦术》里面说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拔于众，祸必及之，此古今不变之理也。太过锋芒毕露，容易把自身置于众矢之的。所谓君子之才，欲蕴诸藏，不可使人易知。懂得藏锋守拙，才是安身立命的长久之道。修炼城府的第四点，收起你的委屈。强者扛责任，弱者常抱怨。若不如意就诉委屈，生活目之所及都是一片阴霾，别人只会远而疏之。若一味的怨天尤人，只会让自己习惯于委责他人，对问题的解决于事无补。在人生成长路上，终究百般滋味自己尝，千种苦楚自己扛。雷军在年度演讲时谈到了一件事情，小米公司上市后一度跌到新股发行价一半以下，投资者把雷军叫过来，从产品到管理，把他像小学生一样训了一个多小时。作为董事长的雷军非常憋屈，但他呢没有抱怨，也没有诉苦，而是想方设法地解决问题。先是抄底小米股票，又在营销研发技术上下功夫，而之后呢，小米股价一路高涨。就如太宰治在《人间失格》一书里面讲到，我仍然认为向人诉苦不过是徒劳，与其如此，不如默默承受。所以说啊，与人共事相处，被误会是常态，遇到磕碰也是难以避免的。在我们的工作中，领导不清楚来龙去脉，会错怪你不够尽心尽责，同事会把失误甩锅给你，让你白白挨骂，客户还可能鸡蛋里挑骨头，处处为难你。但是生活啊，终究是我们自己的生活，经受的委屈自己咽下，遇到的坎儿自己去越。弱者怨天尤人的诉委屈，强者处之泰然地扛下来。修炼城府的最后一点，那就是藏起你的好恶。我们身边啊，围绕着形形色色的人，有些人呢，总会让人心生反感。意气用事的人不加掩饰地摆脸色给对方，而成熟持重的人呢，则不会以自己的喜好去行事。刘邦揭竿而起去反秦，与他同线的雍齿追随，

0: 可雍齿素来轻视刘邦，在刘邦领兵外出打仗的时候，献出封邑投靠了魏国，刘邦对他可谓是恨之入骨啊。可是当刘邦平天下的时候，并没有杀他以泄心头之恨，为了顾全大局，收服人心，他甚至还故意封雍齿为列侯。将士们见刘邦如此仁心的厚待手下，都心悦诚服地拥戴他。你看，有大局观者，心胸往往藏有乾坤，好恶不言于表。明朝时，严嵩一手遮天，徐阶心中虽然不喜，但是却假意顺从。即使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多次对他无礼，他也不见愠色。这样的老成世故，让徐阶与严嵩相安无事的同朝十几年。等到徐阶成为首辅，严嵩被勒令退休后，徐阶仍然示以好意。他明白皇朝朝令夕改，指不定严嵩何时又东山再起了。文化学者马未都曾经说过，能够跟讨厌的人共事，那才叫真有本事。所以说啊，人来人往，我们没有办法决定与谁共事，但是却能够决定以什么样的态度去相处，不是吗？我们眼界宽一点，不要局限于一时的爱憎里，格局大一点，懂得去考虑更长远的得失。心计之深远者，都不会感情用事，而是全盘考虑，深思熟虑。鬼谷子所说圣人之道，在隐与匿，为人之道亦在于此。修炼城府，并不是去勾心斗角，而是为了给自己披上铠甲，更好的与这个世界交手。所以亲爱的们，往后余生，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知世故而不世故，历沧桑而不失赤心，如何呢？好了，亲爱的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了。怎么样，有没有学到如何修炼城府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修炼城府的这五点。第一，隐忍你的欲望；第二，管好你的脾气；第三，收敛你的锋芒；第四，收起你的委屈；第五，藏起你的好恶。说到城府啊，曾经一度时间呢，我们以为城府是贬义词哈，今天呢，我们才知道原来呢，它并不是贬义词。城府两字呢，是出自《后汉书·庞公传》，居建山之南，未尝入城府。其实呢，它是属于中性词，要看说话所在的场合和所指的对象。原意呢，是指一个城市或一家府院，比如说《红楼梦》中的贾府。说一个人有城府啊，其实就是形容人的胸怀很宽广，很有包容性，很能够理解和体谅别人的感受。那么当他比喻人处事的心机的时候，令人难以揣测的深远用心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贬义喽。
1: 人生是一场修行，修行在于修心。人遇事的第一反应能力，在于他在修心中所累积的学识、见识、品德与修养。所以我们遇事切不可沉不住气，遇急事要缓，遇大事要静，遇凡事要敛，才是做事的原则。
0: 遇急事要缓，格言联璧中说，处难处之事欲宜宽，处难处之人欲宜厚，处置急人之事欲宜缓。弟子规也说，事务忙，忙多错，急事总是给人压力，乱人心智，缓是先缓平心态，认真观察，理清思路，确定方案，是给之后行动的准备时机，以达到事半功倍之效。遇到急事，如果心浮气躁，急于求成，往往呢会出错。清代周荣在他的《春寒堂集》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冬天，周荣呢想从附近的河港进入县城，吩咐小童用木板夹捆扎了一大摞的书籍跟随。天色渐晚，太阳就要落山， 望望县城还有大概两里路，他问摆渡人，城门关闭前还来得及吗？摆渡人仔细打量了一下书童答，慢慢走尚可，急忙走就关上了。周荣听了，认为摆渡人是在戏耍他们，便与书童快步前行。走到半路，小童摔了一跤，绳子断了，书籍也散了一地。等到把书整理再重新捆扎好，紧紧关闭了。周荣在文后自评啊，天下事以自急自败，事缓则圆，急难成效。与其忙乱中出错，莫不如缓下来慢慢做好。遇到急事要缓一缓，给自己一个做事的心情和环境，然后呢沉浸于此，忘我工作，往往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唯有当心态和行动都是稳稳的，事情才会圆满。遇大事呢要静，道德经里说静为躁君，静能够克服人身上的急躁之气。守静就是一个人磨砺意志修身养性的基础。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无法预测的突发状况，越是着急，头脑呢就越会混乱，就越容易把事情搞砸。人生的很多智慧啊，往往都藏在沉稳与冷静里。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对他的一句不要紧印象深刻。家里门轴坏了，关不上门，他笑着说不要紧，

0: 丈夫每每遇到郁闷的事情，她都会温柔地劝道，不要紧。她一生都是平静从容，不管遇到什么事，似乎从来都不曾慌乱过。简单的不要紧三个字背后啊，藏着的是杨绛静心求稳的处世哲学。在临事之时呢，能够像没事时那样泰然自若，使种种忧虑平静下来，那么已经发生的事情也会自然消失。沉静才能够谋定，谋定才能够干事，干事才能够成事。接下来是遇难事要变。易经有云，取成万物而不移。这世间万物啊，往往很多都是迂回曲折的，循环往复的。人生在世，我们总会遇到很多无法解决的难事。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不及时转变思维，便会很容易陷在牛角尖里无法自拔。山不过来我过去，遇到困难的时候懂得变通，给思维转个弯，往往就可以解决难题了。有一个比喻非常的恰当，他说人生就像一次打井的过程，倘若在一个地方总是打不出水来，你还执着地坚持继续打，那么只会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最后啊，只是徒劳无功了。只有我们及时的变通，冷静分析，寻找更容易出水的地方去打井，方能够觅得清澈的泉水。宋朝李健说，求必之术，莫大乎通变。江河因为善于转弯，所以才会流向远方。有智慧的人善于转变思维，借助外力化解难度，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关键时刻，困难时刻，需要变的恰恰就是我们的思维啦。最后一点，遇顺势要廉。孔子有句话说得好，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上其功。不把自己看得太重是一种修养，是心态上的一种成熟。后定有来者，前意仿古人，时时醒无身，定为人上人。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格局大的人越在得意时越是内敛。演员陈道明饱读诗书，一身正气，季羡林盛赞他的学问，钱钟书与他结为忘年之交。在人人自称老师的环境中，陈道明始终以戏子自居。他说，演员就是我的职业，我嘛就是一个戏子，做人做事不能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谦虚低调内敛有度，会让一个人的胸怀更广博，格局也更远大。时刻保持一颗谦逊的心，便是做人最大的底牌了。我们都知道，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越是格局大的人，越懂得谦虚低调，以低求高，以谦自持，成就自己。古人云，品现于世，心藏于身。真实的人品与格局都会体现在遇事的反应和处理中。所以亲爱的们，人生在世，我们要面临无数的事情和选择，胸怀足够广博的时候，困难就少了；眼光足够高远的时候，天地也就小了。关键时刻啊，放远眼界，放大格局，我们的人生就一定会达到不一样的境界哦。
1: 摆烂和躺平性质截然不同，那我们到底是要躺平还是摆烂呢？一起听听下面的文章吧。
0: 看了撒贝宁的躺平哲学，才发现很多人不懂得躺平，只是摆烂。以前别人骂我废物，我会回答他说，你说谁呢？现在别人骂我废物，我会回答他说，你看人真准。做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能不能做，能不能明天做，能不能交给别人做。输在起跑线， 总比输在

终点好，省了一顿跑。以上这些生活指南，反内卷互动联盟等豆瓣兴趣小组中，他们高举躺平是一种态度的旗帜。

曾在央视开讲了节目中阐述了他的躺平哲学。他说，躺平不是消极的，而是在你付出了一天的辛劳努力，受益颇多，感觉酣畅淋漓，回到家躺在床上后，脑海里还浮现着今天的场景，还在回味着其中的能量和快乐，然后慢慢的入睡。深以为然，忙碌充实的成长胜过无聊空虚的摆烂。在网上看到过一张图片，图片的大意是这样的：还在因为事情太多做不完而感到焦虑吗？分享一个有用的小技巧，首先找出最重大的任务，然后将它拆解成一个一个简单又轻松的小任务，现在它们全都变成不重要的小事了，可以安心忽略它们了。很多人自欺欺人的以为只要逃避了问题，问题就不复存在了，但其实不断回避，解决问题的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唯有直面挑战，各个击破，才能获得成长。正如作家老杨的猫头鹰说，快活的人生不是用逃避的方式来忘记眼前的苟且，而是用死磕的方式去直面问题。人生最高级的享受不是无所事事的空虚，更不是破罐子破摔的摆烂，而是每一个正在行动的此刻。说到摆烂，摆烂是人生最大的内耗，你同意吗？脱口秀大会第五季中选手袅袅的一段话让很多人称其为自己的互联网嘴替。他说，我这个人就是卷的时候想躺，躺的时候想卷，永远年轻，永远左右为难。这样看来，最痛苦的人往往是想要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却又不想太辛苦，想要回归田园牧歌的生活，却又不甘平凡，在持续的内耗中犹豫怠惰，拖延堕落，生活陷入迷茫。1983年，美国社会学家提到过一个理论，叫做情绪劳动。除了日常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之外，还存在一种被忽视的劳动，就是情绪的劳动。当一个人陷入过度焦虑和纠结时，就会消耗自己大量的体力和精力。很多时候，真正拖垮一个人的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害怕失败和犹豫不决的心理。天下之事，困于想而迫于行，与其陷入瞻前顾后的纠结中，不妨让自己先行动起来。因为想都是问题，只有做才会有答案。行动除了给你答案之外，同时它还是治愈我们生活的良药。亲爱的，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利德弗兰克转身就倒，收藏家里的内容再也没有付诸行动。同事拉你健身，你一想到去健身房，可能练完又要腰酸背痛，恢复好久，或者是担心自己耐力不够，上跑步机跑不了多久就累了。朋友约你旅行，收拾行李费时费力，到了目的地又不想走路，所以错过了许多美好的风景。你想充实自己的生活，学拳击，学咖啡拉花，学架子鼓，可每一件事看起来都好难啊，都让你望而生畏。很多时候，你不是没有变好的意愿，只是你懒于去做而已。所以啊，你看，人与人的差距就这样慢慢的拉开了。分享一个我身边人的故事。我游泳时认识了一个朋友小智，第一次见面时，臃肿的双下巴，厚厚的游泳圈，看上去有200多斤。我们调侃他在水里像只胖鹅，他严肃地说，我要减肥。

0: 接下来每天我都能够看到他在朋友圈晒游泳记录，三个月的时间从未缺卡，每次见到他都能够发现他明显的又精神了，脸上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了。他还在减肥期间养成了非常好的生活习惯，如今呢，他的体重稳定在140斤，小肚子也渐渐消失了，腹肌若隐若现，身姿也愈见挺拔了。无数人向往名校，无数人想要马甲线，无数人想要升职加薪，但是大部分人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已，只有少部分人才会真正的去行动。所以啊，聪明的人永远不会有焦虑的时光，因为他们明白，三四月份的努力，八九月份自会有答案。既然选择了远方，那便只顾风雨兼程，走在路上步履不停，美好的生活才可能慢慢靠近。
1: 万事都有因果，眼下享受成功的喜悦，那是过去我们努力的回馈。如果此时你过得无比艰难，也许是正在为曾经的错误买单。生活千头万绪，但纷乱中也是有章可循。
0: 你为家庭付出多少，家庭就回馈你多少温暖。听过这样一句话，家庭幸福就像银行储蓄，你若用心经营，就是补充收入；你若冷若忽视，就是增加开支。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那些在家人身上亏欠，最终有一天是要加倍偿还的。上世纪90年代，一部编辑部的故事，让作家王朔红遍大半个中国。随着名气越来越大，王朔的作品越来越多地被改编成影视剧，连带着出演他作品的演员也都火了一批又一批。王朔渐渐迷失在花花世界，整日忙于交际和应酬，陪伴妻子和女儿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到
2: 了北京时间21点整，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6: 沉默是金啊，
7: 别人的事少管，
8: 说多错多，
5: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6: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5: 好，
6: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5: 不用谢，
6: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8: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9: 警察叔叔，我知道。
8: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5: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0: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5: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1: 哦，谢谢。
1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1: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3: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5: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3: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5: 有时
8: 多说一句，
5: 是善意，是教养，
8: 是勇气，是信念，
5: 是敏锐的觉察，
8: 是有声的温暖。
5: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4: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15: 35岁之前，用3种方式投资自己，是对中年最大的远见。
16: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35岁之前，用3种方式投资自己，是对中年最大的远见。在网上看到一段话，人们普遍会在35岁前后经历一些认知变化。年轻时看中的某些显性优势，如相貌、财富、学识等，会逐渐让位于自律、耐心、踏实等隐性品格。因为这时需要借由时间验证的真相已出现端倪。一朝的优势贯穿一生的资本，都离不开长远的谋局。人生下半场，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来源于你年轻时对自己中年的投资。一，投资身体，为中年之健美而运动。美国医学会杂志曾刊登了一则研究，美国西北大学某研究小组花了

运不运动，到了中年后，身体都会有发福的迹象。但坚持运动的人比其他不爱运动的人，平均体重增幅少 4.3 公斤，腰围少增加 3.2 厘米。并由此得出结论，如果你不想中年时体态变得臃肿，最好在年轻时就开始锻炼，并一直坚持下去。因为运动能延缓你体重的增幅，减少身体走形，

爬个楼梯都气喘吁吁。后来成为了职业作家，全天都坐在电脑前写作，唯一的运动量就是吃饭时动动筷子，睡觉时翻个身。到了30岁那年，他开始腰腿无力，体重也直线上升。有一次，他坐地铁时看到一位中年女子因为太胖，被其他人误以为是孕妇而让座。他就下定决心，自己中年后一定不能成为被人让座的人。于是他开始跑步，跑不动就从慢跑开始。刚开始的时候，因为长久不运动，身体吃不消，他慢跑1公里就花了整整10分钟。后来他天天逼着自己出门锻炼，慢慢就适应了节奏，从1公里到5公里，再到最后20-30公里的半马。仅仅3年的时间，他就从一个不爱动的胖子变成了运动达人。身边朋友们都说他和之前判若两人。坚持运动是抵抗时间洪流、实现逆向生长的最佳秘密武器。国外知名的艺术文化社区 Bird Panda 曾发表过一组照片，一位胖胖的女生甩掉身上的赘肉后，最后美到连自己都认不出。满脸油腻的中年男子自从开始健身运动后，化身成了干净帅气的型男，魅力四射。

你流过的每一滴汗都是对衰老发出的子弹。二，投资头脑，为中年之清醒而读书。散文家刘烨元老师说过，人有两个胃，一个在下面是物质之胃，一个在上面是精神之胃。中年是焦虑升级的年纪，物质之胃和精神之胃此刻都处在入不敷出的状态。我们疲于应付各种麻烦，不断和外界的压力作战，在最浮躁的时候也渐渐忽略了内心的贫乏，于是迷茫就开始了。之前看到过一个故事，有位年轻人以前读书的时候游手好闲，早早就辍学去打工。他在城里的工地上干最苦最累的活，却只能混个饱饭，连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每天浑浑噩噩，他的心里也渐渐扭曲，便集结了几个同样出来打工的农村青年，他们结拜兄弟，去干一些偷鸡摸狗顺手牵羊的事。这种日子一混就混了好多年。后来的某一天，他又和一群同伴在街上闲逛，路过一个卖书的书摊时，他习惯性地顺走一本书。回到住处，闲来无事的他就拿起这本书来看，结果书里的一句话像一颗石子儿一样扔进他心里。一个人一生中总有个觉悟时期，而这个觉悟时期的早晚决定了这个人一生的命运。这本书是《平凡的世界》，那个不成器的年轻人叫康鹏飞，现在是宁夏的一位农民作家。他被那句话刺激后，拿起《平凡的世界》整整反复看了五遍。将近三十的他终于顿悟，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于是他主动找到书摊的主人，坦白了偷书的经历，把书钱给摊主。此后每次有空的时候，他就会阅读各种文学书籍，并开始写一些自己的生活感悟。渐渐的，他开始自己写书，多年来他累计发表文学作品十余万字，小说《夜班车》获得全国首届文学鲲鹏奖。事后回忆起过往，他不禁感慨，要不是当初看到了路遥先生的作品，他现在肯定也和那几个同伙一样落个牢狱之灾，悔恨终生。想起梁晓声的一句话，读书的目的不在于取得多大的成就，而在于当你被生活打回原形，陷入泥潭时，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胡歌遭遇车祸后，在怀疑人生时，是黄磊推荐的书还有易中天的百家讲坛陪他度过。翻译家许渊冲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在与神对话中寻找到了治愈。樊登工作压力大差点抑郁的那段时间，在《论语》中找到了解救自己的答案。当你感到迷茫的时候，内在的动力紊乱，就需要某种外在力量拉你一把，而读书就是获取这种力量最便捷又最有效的方式。读书也许无法直接改变人的命运，但是它会用它的方式治愈你，让你实现自我的觉醒。读书也没法立马帮你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一点一滴地帮你成长，养你精神。当你通过读书不断成长蜕变，最终将获得冲散一切困惑的力量。三，投资能力，为中年之财富而工作。之前看到一则漫画，有一棵苹果树，第一年它结了十个果子，结果九个都被摘走，自己只剩下一个，于是他心生委屈，自暴自弃，下定决心不再生长。第二年的时候，他只结了五个果，最后还是只剩下了一个。他自我安慰道，既然努不努力结果都差不多，那又为何还要努力呢？他越想越心安理得，最后结的果越来越少，直接被人砍去当柴烧了。这个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可他没讲完的部分更令人深思，因为他忘了，他本来还可以继续成长。第三年

结50个果子，第四年结100个果子。等它长成参天大树的时候，那些曾阻碍它成长的力量其实都会微弱到被忽略。其实人也一样，有时候不要太在意自己的结果怎么样，自己的成长才是最重要的。今天你选择混日子，选择在工作上敷衍，哪怕你是个好苗子，但不愿意成长，最后也只能面临被砍掉当柴烧。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如果选择安逸，选择躺平，久而久之就会心生懒惰，被消磨意志。之前我在报社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出去采访了一个重要人物，采访结束，领导给刚入职的大学生交代了一个任务，让他根据采访录音和手写的采访记录做成 Word， 然后打印出来。原本以为打字校对至少也得花费一天时间，可没想到实习生在下班前就把它交了上来。更关键的是，在交上来的文件里没有发现一处错误。一问才知道，他利用工具先将录音转为文字，然后再把手写版扫描上传，最后对着原音频和原手稿核查，没一会儿就搞定了。老同事看到后感慨道，你拿什么去跟年轻人比？比效率，他们会利用工具，有的甚至彻底颠覆了我们认知。比脑力，现在年轻人普遍高学历。比体力，人家年轻气盛，加班加点也不怕。人到中年，稍有懈怠，你就可能会被社会淘汰。不想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前浪就必须攒好足够的能量。在中年到来之前，不遗余力地投资自己，逼自己去学习新东西，逼自己成长。工作不仅是为了暂时的收益，更是一场有远见的投资。职场如磁场，当你把精力都花在提升个人能力素质，投资在个人见识和阅历上，你才能丰富你内在的能量。你现在对工作的投入，其实也是在为中年的自己留一条后路。四，投资自己是对中年最大的远见。很多年前，在我毕业的时候，大学教授送我们一段话，今天也分享给大家。时间就是一条不断向前涌动的河流。今天的你们站在大河上游，我站在下游。这一路走过来，我看过夹在两岸的桃花，也穿过漩涡深处的黑洞。终有一天，不管未来你们会遇到什么，会流向何处，我都希望你们始终都能坚持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能让你赚钱的。沉下心来，好好经营你的事业，工作是最好的修行。第二件事，是能让你保持好身体的。不管多忙，都要抽出时间去锻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第三件事，是能让你保持充足创造力的。走出学校大门后，也不要忘记读书，知识才是最厉害的武器。一个人在中年以前都属于成长积累期，其体能、思维、性格等因素都决定了你中年以后过怎样的生活。趁还年轻的时候，努力投资自己，就是对中年最大的远见。

0: 反而会加重心理负担，消耗我们的精力。
1: 今天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题目是不抱怨的力量究竟有多大。美国著名心灵导师威尔·鲍温曾在全球发起过一项不抱怨活动，方法很简单，他送给人们一只紫色手环，希望大家抱怨的时候就把手环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直到他们能够坚持21天不动手环才算挑战成功。从2006年7月23号寄出第一批手环，接下来的5年内一共160多个国家的1000多万人参与了这项活动，其中数百万人因为这项活动发现了生活的更多美好，收获了更多快乐。心理学家安杰鲁博士曾说，如果你看不惯某种东西，那就改变它，如果你没法改变它，那就改变你自己的态度。威尔·鲍温将这句话作为座右铭，并将研究成果写成了《不抱怨的世界》一书。他试图告诉我们，生活的幸与不幸真的只有你自己说了算。抱怨是一个人痛苦的根源，富兰克林曾说，不停的抱怨是对我们享有的舒适生活最差的回报。很多时候我们太关注生活里的坏事，反复提醒自己活着有多难，世界有多不公平。然而焦虑和愤怒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加重心理负担，消耗我们的精力。在书中，威尔·鲍温分享过自己的一个故事。一个春日的午后，他正在书房伏案工作，忽然从窗外传来砰的一声，威尔循声看去，只见自己的宠物狗被活活压死在十字路口。他赶忙跑出去安慰嚎啕大哭的女儿，却看见肇事司机在他眼皮子底下溜走。威尔怒吼道，可恶的司机竟敢逃逸，今天的运气真是太糟糕了。他越想越气，把女儿和狗扔在原地，跳上车子冲出停车道，在坎坷不平的路上飙车，拼命地追肇事者。结果等他追上司机，司机不仅不认错，还差点动手打了他。之后的几天，他脑子里一直出现司机的丑陋嘴脸，不停地说，那人真是太嚣张了，我怎么这么倒霉。负面情绪像海水一样蔓延，威尔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他只想着咒骂司机，完全忘了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讨回公道，也记不得当时自己超速开车差点发生车祸。过了很久，威尔通过心理修复慢慢地走了出来，才意识到抱怨的危害性。他认为抱怨是一种可怕的负能量，他将人的精力聚焦在问题上而非解决问题上。生活中我们时常和威尔一样，但凡有点不如意就牢骚满腹，遇到一点挫折就怨声载道，结果往往是我们越憎恶生活，生活就越差。威尔举过一个有趣的例子，他说在堪萨斯市有几个女性朋友组成了一个治疗小组，她们每周聚会，一边喝着小酒，一边痛斥丈夫们的种种劣行。结果一年后，他们不仅没有彼此治愈，家庭生活反而更糟，甚至有人提出了离婚。威尔说，这些女性哪怕抽出1%的精力去思考如何改善亲密关系，也不至于如此。杰弗里

很多时候，生活本不难，是我们用悲观偏执的思维让生活不如行动。有这样一则寓言故事，两个建筑工人一起吃午餐，其中一个打开自己的饭盒说：天哪，又是肉卷三明治，我讨厌肉卷三明治。一连几天他都烦躁地说：我受够了，每天都是肉卷三明治。另外一个人终于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不让你太太给你做点别的呢？这人说：我都是自己做午饭。威尔用这个故事告诉大家，生活由自己创造，幸福与否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心理学上有个强者思维，意思是说，当你面对挫折时，先别急着质问命运，而是去想怎么办。当你将抱怨转变为行动，你会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糟。威尔的朋友分享过这样一件事，当时他们公司更改了语音邮件系统，员工们接收邮件不再需要输入密码，而是对着电话听筒说收取信息。可这项改革很不理想，办公室嘈杂或者说话者发音不准，系统就会不停地报错。有一位女同志在反复说收取信息失败后，开始冲着听筒发飙，反复埋怨这项改革。威尔的朋友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他首先想的是怎么改回密码系统，让工作顺利进行。一段时间后，他终于找到系统回退方法，可以通过输入密码接收邮件，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当大家都学着修正系统时，那位女同事仍不停地对着电话大喊：这个系统真是糟糕透顶，简直是一堆没用的垃圾。威尔的朋友想去帮他改系统，但他怒气上头，直接拒绝了这番好意。两年后，这位女同事被辞退，而威尔的朋友则升职加薪，成为业务骨干。著名的菲斯汀格理论指出，生活中的 10% 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而另外的

免也太幼稚了吧。几周后的一个星期天，他带着两岁的女儿又经过这里，忽然广告牌从车边闪过，威尔想都没想就按下了喇叭，因为他感觉和女儿在一起很快乐。之后的一段日子，威尔发现自己竟开始期待那个路段，甚至还没看到告示牌，光想想就觉得很开心。生活上遇到麻烦，心情低落的时候，他总会开车去广告牌那儿按一下喇叭。而最神奇的是，每次按完喇叭后，他心情会马上变好，不再纠结于烦恼。为了弄清楚是谁立的牌子，威尔在附近走访，找到了这块牌子的主人。那是一对老夫妻，丈夫是一名退休教练，而妻子则是一位癌症晚期患者。老头告诉威尔，当时妻子确诊后，他们一度陷入绝望。后来老头想通了，他觉得疾病虽然可怕，但只要内心快乐，活着的每一天都有意义。于是他突发奇想，在离家不远的路上立上了这块广告牌。没想到第一天就有不少车为他鸣笛，他马上告诉老伴儿，你看，有那么多人向我们传递快乐。老太太躺在房里时，听到喇叭声，感觉很欣慰，真切地感受到快乐就在身边。转变心态后，老太太的身体也有了起色，她有力气下床，甚至有兴致和丈夫一起接待像威尔这样的房客，并说出自己的故事。更令威尔震惊的是，被医生断定最多只能活四个月的老太太竟然活了一年多，直到她在书中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仍然在世。对我们每个人而言，生活中总能遇到无法解决、无能为力的事，这个时候你要学会对自己说，管他呢，然后去找点乐子，让心情明亮起来。心理学家皮尔曾说，改变想法就能改变世界。当你以好的心态去生活，就会发现所见皆是美景，所遇皆是好人。作家詹姆斯·艾伦讲过一个花园效应，人的头脑就像是一个花园，不管你怎么做，花园里都一定会长点什么东西。如果不播下有益的种子，那么有害的种子就会在花园里生根发芽，并且生长出更多有毒的东西。任由毒草蔓延，心灵的花园必将荒芜。只有及时修剪，不给坏情绪生根发芽的机会，花园才能枝繁叶茂。正如《不抱怨的世界》这本书中说的，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秘诀，其实就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你是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厂遇见了面包车。
3: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4: 别提了，我那主人一点都不珍惜我，经常空挡踩油门，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3: 嗯，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车呢。好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转反而有害。
4: 对呀，这才5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3: 我更惨，我的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

0: 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开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睛，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1: 驾驶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2: 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保护你。
3: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4: 这个世界不缺乏深情的人，缺的是懂你的人。一个懂你的人会懂你的沉默，会懂你的假装，他会耐心地听你说话，听你的过往，听你的苦衷。一个懂你的人总是无条件地相信你，他不会因为流言蜚语就改变对你的看法，也不会因为你一时的失误就失去对你的信心。他只会在所有人都离你而去的那一刻把你抱得更紧。
5: 有很多次，在被人误解的时候，在被人冷落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选择沉默，而是面对一个不懂自己的人，说再多的话也是多余，做再多的努力也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那种无力感让我们什么都不想说，什么都不想做。有时甚至会觉得人长大了就没那么多快乐了，你需要照顾周围人的情绪，所以你不可以轻易任性，你需要随时随地的都展现出一个好的状态，藏起来。听过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不缺乏深情的人，缺的是懂你的人。一个懂你的人会懂你的沉默，会懂你的假装，他会耐心地听你说话，听你的过往，听你的苦衷。一个懂你的人总是无条件地相信你，他不会因为流言蜚语就改变对你的看法，也不会因为你一时的失误就失去对你的信心。他只会在所有人都离你而去的那一刻把你抱得更紧。多希望有人能够懂得你的逞强，你的倔强和你偶尔的不安，有一个肩膀能给你依靠。多希望你能遇到那个懂你的人。

0: 你知道吗？不是每个人都会有机会遇见，两个人相爱的几率更是稀罕，所以在一起的时候要想着好好珍惜对方，而不是如何离开对方。这一生太短，如果爱一个人，请别走散于人海。
1: 看过一段话说，在爱情没有开始之前，你永远想象不出会那样的爱一个人，在爱情没有结束以前，你永远想象不出那样的爱也会消失，在爱情被忘却以前，你永远想象不出那样刻骨铭心的爱也只会留下淡淡的痕迹。这个世界每天都有人遇见爱情，每天都有人为爱情烦恼。其实爱情不只是相见刹那的怦然心动，更多的是相处过程当中的理解与尊重。也许一开始的时候你很爱他，可是日子久了，你开始挑剔他的毛病，开始和他不断的争吵，不断的闹矛盾。你误以为分开是最好的结局，但下一次再遇见爱情时，你还是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常羡慕老一辈的爱情，那时候没有飞机，没有高铁，也没有手机，想见一个人

走很远的路，写许多的信。那时候的爱情，一眼便是一生，说好了一辈子，就要一起走到白头，才算数。你知道吗？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遇见，两个人相爱的几率更是稀罕。所以在一起的时候，要想着好好珍惜对方，而不是如何离开对方。这一生太短，如果爱一个人，请别走散于人海。

0: 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无论喜欢的事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怎么也长久不了。生活中随波逐流的人总是很多，敢做自己的人少之又少。愿你的一生可以遵循自己的意愿，回忆里面装满欢喜。
1: 决心要去做某件事的时候，周围全是反对的声音。总有人认为你不行，总有人认为你这样做是在浪费时间。有位听友曾经跟我说，每个人都在催促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到了某个时间节点就应该找个人结婚，好像我们的人生从出生开始就应该按部就班的走，不能冒险，不能尽兴。至于这些是不是我想要的，我活得究竟快不快乐，很少有人关心。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过同一种生活，你可以喜欢星星，当然也可以喜欢月亮，你可以去拥抱清晨的凉风，也可以去追逐天边的晚霞。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你的人生是由你自己做主，不是吗？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无论别人怎么看，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喜欢的事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怎么也长久不了。生活中随波逐流的人总是很多，敢做自己的人少之又少。愿你的一生可以遵照自己的意愿，回忆里面装满欢喜。

0: 想念就像床头的月光，会在每个夜晚照亮你的回忆。你会想起那个故人，会想起那串许久未曾拨打的号码。有的人纵使不复相见，仍有深深想念，只是我把想你变成了秘密，你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1: 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一个名字，它和你的记忆一起生长，怎么忘都忘不了。在你的心中呼唤了一千次一万次，却只能在梦里看见，在回忆里相拥。有时候会想，两个人如果不相见，便不会相识，如果不相识，又何来想念。经历过分别的时刻，总有些人渴望时光倒流，最好回到彼此刚刚认识的那个时候，最好回到彼此准备心动的那个时候。我会把所有的喜欢都藏起来，就装作是从你世界经过的路人，不留下喜欢的痕迹，也不带走有关于你的记忆。但也有一些人，哪怕时光倒流，也想要再牵手一次，哪怕结局一样，也想要重新再爱一遍。因为爱意可以隐藏，但想念不行。想念就像床头的月光，会在每一个夜晚照亮你的回忆。你会想起那个故人，你会想起那一串许久未曾拨打的号码，你也会突然意识到，原来你们已经很久都没有见过了，甚至连一通电话也没有，连一声问候也没有。有的人总是不复相见，仍有深深想念，只是我把想你变成了秘密，你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0: 相遇是一瞬间的事，遗忘却是一辈子的事。为了交换姓名，而是为了在有限的人生里无限的交集、守护和想念。当你站在时光的尽头，回首来路的时候，你会感恩那些相遇与别离。能够遇见是一种幸运，学会再见，你才能真正的。朋友们，心灵有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希望在人生的潮起潮落间，我们获得更多的认知与领悟。
1: 北京时间22:00，
2: 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文字，都来源于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悟。朋友们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小智。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千里共良宵》。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品味书香，畅谈人生。接下来主播要和您分享的文章《霍乱时期的爱情》，男人为什么总忘不了初恋，一见钟情和日久生情哪个更能打动人心。
2: 我等这个机会已经等了51年9个月0.4天了。这段时间里我一直爱你，从我第一眼看到你直到现在。这段话出自《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男主角的表白，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然而他双手握着帽檐拘谨的样子跟他少年时

剧作者史上最无争议的诺贝尔获得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霍乱是发自内心的创作。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令人感动的原因，因为它取材于马尔克斯父母的真实经历，他为这本小说倾注了真挚的感情。书里包含了让人神魂颠倒的初恋，俗不可耐的婚姻，爱而不得的痛苦，以及激情褪去归于平淡的纯真陪伴。任你是谁，不经历全部也难逃其一。歌德说，道德纯洁的少男少女的初恋永远趋于崇高的目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少男阿里萨和少女费尔米娜也不例外。电报员阿里萨因为送一封电报来到费尔米娜的家中，绿树掩映的窗前，一位长发飘飘的白衣少女吸引了阿里萨的目光。美丽的少女让他的心狂跳不已，他呆呆地凝望着她。恰好少女抬眼望过来，彼时四目相对，电光四射。如那句，最好的感觉是，当我朝你看过去时，你已经在凝视着我。费尔米娜平静的少女春心，被阿里萨火一样热烈的目光搅乱。阿里萨开始疯狂的追求模式，

常常昏厥。母亲以为他得了霍乱，然而他得的是一种比霍乱还要命的相思病。人到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海水上有涯，相思渺无畔。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一寸相思千万事，人间没个安排处。古往今来，多少人因相思成疾，因爱而不得，宁愿去死。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凄美爱情故事。古代卓文君离开富豪家庭，跟着一穷二白的男人远走天涯。当代韩国富可敌国的三星集团大公主李富珍，不顾世俗嫁给一无所有的保安。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会经历一场初恋的地动山摇。有一段话说得好，愿把我的心嵌入你的心，是我俩的爱永远稳定。时间冲不淡真情的酒，距离拉不开思念的手，想你直到地老天荒，直到永久。所有青春萌动的初恋都美得令人炫目，它是生命的春花，是不染尘埃的阳春白雪。哪怕你的世界我只是路过的幸福，为此挫骨扬灰也在所不惜。很喜欢一段话，在爱的茫茫路途上，我们每个人都缅怀着那份美好的初恋时光，回味着那份纯纯的爱，深深的喜欢。虽然这是个爱情泛滥的迷乱城市，但我们仍然保留这份爱的纯洁。好像所有的童话只适合结束在王子与公主结婚的时刻，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婚姻会毁掉你所有想象的美好，撕开丑陋的真相给你看。卡佛在《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一书中说道，爱这个字会随着时间逐渐变暗，变得沉重和摇摆不定，并且开始侵蚀这一页纸。事情在变，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变的，但总是在不知不觉中，也不按照你的愿望来变。阿里萨和费尔米娜的爱情也在变。当费尔米娜的父亲发觉他们的秘密恋情后，贫富的差距，社会地位的巨大悬殊，固执的老头用手枪威胁阿里萨。阿里萨的回答是，您朝我开枪吧，没有比为爱而死更光荣的了。父亲只好逼迫费尔米娜远远地搬离，硬生生把一对相爱的恋人拆散。费尔米娜痛不欲生，剪下发辫，留下深情的信，可见其情意真切。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都在这个阶段殉情而死，而霍乱时期的爱情不是这样的。费尔米娜在父亲的安排下与一位声名显赫的医生结了婚，他像俗世中我们的大多数人一样，未必为了爱情而结婚，婚后是油盐酱醋的俗世夫妻，过日复一日的烟火生活。有一个简单却真实的定义，社交生活的关键在于学会控制恐惧，夫妻生活的关键在于学会控制厌恶。如果无法控制厌恶感，无论多么山崩地裂的爱情，终会走向分崩离析。正如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富豪小姐卓文君，跟着一穷二白的司马相如当街卖酒，等这个男人发达时，不顾他肝肠寸断，另觅新欢。三星集团的大公主李富珍，下嫁保安的童话爱情，在持续五年的离婚大战，以索赔86亿韩元的代价中彻底破灭。无论多么如火如荼的爱情，都会在婚姻的生活中渐渐被琐碎的矛盾磨损，被不断出现的诱惑吸引。任何一段感情都要经历一场场风波的洗礲，或出轨，或婆媳不和，或孩子问题，或不洗的臭袜子，或忘记冲水的马桶，各种的互相折磨和嫌弃，然后在互相厌弃中走下去。婚姻里没有童话，相比激情的热烈，远不如

如和谐相处，稳定的安全感使婚姻更牢固。熬过去了便有了未来，否则只有分开。阿里萨的爱而不得又是怎么样的呢？转眼过去了十几年，阿里萨与费尔米娜再次重逢时，费尔米娜的爱已经不复存在了。费尔米娜不见得有多爱那位医生丈夫，但是她在婚姻的忍耐中慢慢习惯，渐渐稳定，并且生了孩子，她的生活在被安排中认命。正如《月亮与六便士》里说的，妻子对自己丈夫的感情实际上只是男人的爱抚和生活的安适在女人身上引起的自然反应做爱情了。阿里萨的爱情之火却没有因遭受冷遇而熄灭，她也在变，变得更加炙热，更加疯狂。菲尔米娜离开，她发誓一辈子只娶菲尔米娜为妻，拒绝跟任何女性往来。

家产的富豪。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三个女人在床上醒来，肉体的快感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他开始在肉欲中沦陷。阿里萨身边形形色色的女人像走马灯一样来来往

心灵的爱情在腰部以上，肉体的爱情在腰部以下。得知毫不犹豫地离开年轻貌美的情人，葬礼刚刚结束，他就对费尔米娜说出了文章开头的那句话：我等这个机会已经等了51年。

终于，他们在内河的游轮上，在夕阳西下的美景中，在辽阔的长河落日下热烈拥吻。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以圆满的美好结束。

0: 是你，春风是你，秋雨是你。无数关于相爱与深情的美好片段，我却喜欢看他们如何老去。老到秃了头发，掉了牙齿，布满皱纹，走路摇晃，老到形体的不堪，老到时间以十年为单位来回想。这是最真实的，也是所谓的爱情与深情的最好伴侣。愿我们每一个人用一颗世俗的平常心守候一份深情，共勉。
1: 品味书香，畅谈人生，接下来继续为您分享文学作品《白鹿原》。什么样的女人才能过好这一生？
2: 或许在《白鹿原》中，只有像白嘉轩媳妇吴仙草那样的女人才能获得平安和幸福。她这一生为丈夫马首是瞻，将顺从当成自己人生的己任和准则。而细细读完这本书后才发觉，田小特定的时代造成的，终其原因也是因为她缺乏独立自主的人格。她这一辈子都离不开对男人的依附，虽然他骨子里也有对世俗的反抗精神，但终究没能走出白鹿原，去开始自己新的人生。正如村上春树所说的，我相信所谓的命运不过是一个人的生理、心理、情感、性格等因素造成的一个人的行动结果。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无法抗拒的前进，那么自由就是独立，不依附，不恐惧。而唯有拥有独立自主的女人，才能摆脱历史承载在她们身上的枷锁，成为一个健全和自由的人。在陈忠实笔下，田小娥是一个悲情人物，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是她一辈子的写照。她所受的委屈和伤害，在一场控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我在白鹿村惹了谁啊？我没偷旁人一朵棉花，没扯旁人一把麦穗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白鹿原为啥容不下我？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他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子，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就不敢去了，咋还容不下俺呢？大，俺进你屋你不认，俺出你屋没拿一把米，也没分一根耗子棒，你咋还要拿梭镖子捅俺一刀啊？大，你好狠心。每当我读到这个片段，就会对田小娥的悲惨命运嗟叹不已。她有着罕见的美丽，黑发如漆，肤白如玉，身材婀娜。自从17岁那年被贪财的父亲卖给了年逾古稀的郭举人做小老婆，她就开始了自己悲剧的一生。在郭家，她虽然外表光鲜，衣食无忧，却活得连一条狗都不如。她被郭举人和大老婆当丫鬟使唤。而田小娥并不是一个甘于被命运摆弄的女子，她与黑娃的偷情看似是本能的相互吸引，实则是对郭举人凌辱的一种反抗。东窗事发后，小娥被休，黑娃被辞退，小娥的父亲田秀才急不可待地想把伤风败俗的女儿赶出门，就像铲除庭院里的一泡狗屎一样急切。幸得黑娃对小娥念念不忘，寻上门来娶走了小娥。绝处逢生的小娥原以为幸福的生活在前面等着她，却因为名节有亏被白鹿原所不容，被这个男权社会所不容。但较之冷先生的女儿冷秋月，她无疑又是幸运的。冷秋月汇集了封建礼教驯化下女子所有的优点，在和陆兆鹏结婚后，她一直过着守活寡的日子。她甚至还一度嫉妒田小娥能够享受畅快淋漓的爱。在痛苦中煎熬的她，裹着被子冲到学校向丈夫

秋月，紧绷的弦终于断了。在被喝醉酒晚归的公公陆子霖极尽调戏又反咬一口进行怒斥后，他得了银风病，逢人便说公公睡了自己。而他的父亲冷先生为了自己和亲家的颜面，竟狠心让女儿成了哑巴，连亲家陆子霖都惊讶，只有冷大哥才敢下这样重的咬底子。最后这个如花似玉的女子不再喊叫，也不再吃饭，不久在一个冬至交酒的夜晚悲催死去。细观《白鹿原》中冷秋月、田小娥、小翠等女性的人生悲剧，其实也是中国2000多年来女性命运的缩影。在男权社会里，大多数女性只有遵从三从四德才能得以生存下去，而当欲望被扭曲，正常的人性需求被扼杀时，她们就只能沦为时代的殉葬品。如果把田小娥的人生悲剧完全归结于是封建社会的制度使然，未免有些过于偏鄙。制度不过只是一个推手，田小娥的人生悲剧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她把男人当成自己救命的稻草。她这一生中有过四个男人，在每一段感情中她总是习惯地去依靠男人。在郭举人家时，迫于郭举人的淫威，他只能被动地悄悄反抗和报复。风角雪失败后，黑娃被迫逃离白鹿原。当小娥得知黑娃要走时，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走了我咋办啊？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你不带我走我就跳井。黑娃走后，因为要救黑娃，田小娥只好委身于陆子霖，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利益的交换，让自己得以生存下去，又再一次沦为被玩弄的工具。在陆子霖的挑唆下，为了报复族长白嘉轩，他主动勾引了族长的儿子白孝文。一介书生白孝文本来就对小娥心存好感，一来二回之下，他们成了一对相互依存的苦命鸳鸯。白孝文变卖了自己的家产，在破窑洞里和田小娥过起了悠哉乐哉、及时行乐的日子。可当小娥扫了瓦翁，又扫了瓷盆，把塞在窑壁壁洞里包裹过鸦片的乳黄色油纸刮了再刮，既扫不出一星米面，也捏捏不出一颗烟泡的时候，白孝文也走了。那个曾让白孝文无数次享受过人生快乐的火炕，已没有一丝魅力可言。田小娥错就错在她不该一次又一次地把男人当成自己人生的依附。在电视剧里，和她非常投缘的白灵曾两次劝她去城里，白灵告诉她，那里没有祠堂，也没有人对你说三道四，你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凭自己的本事养活自己。田小娥曾央求孝文带自己去城里，在遭到孝文的嘲讽后，她自己也断了去城里的念想。看到过这样一段话，其实人生与电影不同，人生辛苦多了。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就会以为这就是全世界，深以为然。田小娥虽然看起来比其他女人要大胆，她敢在利用她的陆子霖头上撒尿，敢于突破传统与伦理，但她骨子里却始终没有突破自身的局限，所以终其一生她都没能走出白鹿原。她这短暂的一生中一直在用美貌换取男人的爱和厮守，从而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她能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靠自己而不是通过依附男人实现自我价值的话，或许她的人生又将是另一番新风景。作家苏秦曾说，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不是拼命地对一个人好，那个人就会拼命地爱你。苏轼里的感情难免会有现实的一面，你有价值，你的付出才会有人重视。像小娥这样的女人，其实不管处在哪一个时代，终究过不好这一生。纵然她拥有罕见的美丽，但这并不能成为她所向披靡的武器。在白鹿原中，
我最欣赏的女子是

白灵。白灵是白家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儿，年幼时便备受父母的宠爱，因此她免受了缠足之苦，能够进学堂读书。知识的启蒙也让她逐渐成长为一个有思想、有文化、敢想敢做的新女性。当父亲禁止她进城上学时，她以死相逼。面对家族的包办婚姻，她敢于反抗，潇洒地写了退婚信：你们难道非要娶我革你们的命？就算是父亲因此与她断绝父女关系，她也义无反顾。对于爱情，她也很有主见。她原本和陆兆海两情相悦，却因为彼此的政见不同而产生分歧。最终她与和自己有着相同理想信念的陆兆鹏走在一起。可惜的是，她在根据地清党肃反的活动中不幸被错杀。她这一生虽如昙花般短暂，却活得真实而热烈。她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遵从内心，寻找人生意义的姿态让人钦佩。而在田小娥身上所缺乏的，恰好是这种主动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她虽然具备反抗精神，但她的这种反抗并不彻底。很喜欢这样一段话：当你不再期待任何人，不再要求任何人，把外界发生的一切都当作不断向内探索的能量和养料时，内心就有了自由和丰富，期待和要求就有了自由。作为女人，一定要让自己有过好日子的能力，不牵绊，不依附，不将就，这样的你

如果这快乐没有人共享，你就会感到一种欠缺。比如说，你独自享用一顿美餐，无论这美餐多么丰盛，你也会觉得有点凄凉和乏味。如果餐桌旁还坐着你的亲朋好友，同样，你看到了一种极美丽的景色，如果唯有你一人看到，而且不准你告诉任何人，这不寻常的经历不但不能使你满足，甚至会成为你的内心痛苦。不止一位先贤指出，一个人无论看到怎样的美景奇观，如果他没有机会向人讲述，他就绝不会感到快乐。人终究是离不开同类的，一个无人分享

0: 所谓分享和分担，未必要有人在场，但至少知道绝对的孤独，痛苦便会成为绝望，而快乐同样也会变成绝望。最舒服的交往状态，一切交往都有不可超越的最后界限，在两个人之间，这种界限是不清晰的，然而又是确定的。一切麻烦和冲突都起于无意中想突破这个界限，但是一旦这个界限清晰可辨并且严加遵守，那么交往的全部魅力就丧失了，从此情感退场，理智维持着秩序。在任何两个人的交往过程中，必有一个适合于彼此契合程度的理想距离，越过这个距离就会引起相斥和反感，这一点既适用于爱情也适用于友谊。也许两个人之间的外在距离稍稍大于他们的内在距离，能使他们之间情感上的吸引力达到最佳效果，形式应当稍稍落后于内容。交往的原则，互相尊重，亲疏随缘。对于人际关系，我逐渐总结出了一个最合乎我的性情的原则，就是互相尊重，亲疏随缘。我相信一切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得的。我还认为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往往是空洞无物的。使一种交往具有价值的不是交往本身，而是交往者各自的价值。高质量的友谊总是发生在两个优秀的独立人格之间，它的实质是双方互相由衷的欣赏和尊敬。因此，重要的是使自己真正有价值，配得上做一个高质量的朋友。这是一个人能够为友谊所做的首要贡献。
1: 路况实时播报。
2: 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5: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6: 就是啊，下去下去。
4: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1: 其实人生这道选择题，不管怎么选都会有遗憾，我们能做的就是选自己最喜欢最想选的那个，以此减少遗憾。所以结不结婚自己想明白就好。
7: 上个月40岁的单身女友和我有一搭无一搭的聊天，她突然问了一句，我这辈子不打算结婚了，可以吗？其实这个问题在她之前有很多人问过，性格不同，地域相异，情境也有别。我就说说自己的想法吧。青春年少时，没有几个人是不渴望爱情、渴望婚姻的。有人遇到了爱情，和相爱的人一起牵手白头。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遇到爱情、走进婚姻，更多的是和差不多的人结了个差不多的婚，过着差不多的日子，凑合了一辈子。

也有一些人不愿将就，等到老大还是没有等来那个心中的他，宁缺毋滥，不知不觉人到中年。自古以来就有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说法，婚姻几乎是每个人的 KPI， 只要你完不成，就会收获一些异样的目光，还有七大姑八大姨的催婚。但是人为什么要结婚呢？我觉得除去繁衍子孙的因素，更多的就是为了相辅相持。人生就像一场夜路，更多时候找一个人结伴同行，是为了让这条路上减少一些孤单和恐惧感。热播剧《三十而已》中，顾佳说过一句话，到了三十岁呢，好像大家突然就会着急要买房子、存金子、生孩子，这些东西都有一个统称叫后路。其实结婚也是，很多时候人们结婚也是为了给自己一条后路，等你累了、倦了、无路可走了，还有家可以回，有人能为你托底。前段时间因为还债四亿上了热搜的罗永浩，相传他的脾气就很不好，但他在家里几乎从来对妻子都没有发过脾气。他说自己的婚姻很幸福，结婚多年来总有说不完的话，遇到再糟糕的事儿，回家和他聊上几句，闻着他身上的气息，心就会安定下来。他就像自己的一剂药，能随时随地医治他的病。之前看过一篇罗胖子的文章，他这人啊挺能折腾，但运气似乎总是差了一点，一直创业失败，所以负债累累，以至于欠下了6亿的债务。但是他并没有破罐子破摔，而是努力赚钱还债，计划再有一年时间就能还清债务了。罗胖子在脱口秀节目中说他欠债后妻子的反应，虽然我知道有调侃的成分，但对那位在丈夫欠债6亿时还不离不弃的妻子，不由心生敬意啊。这不是每一个女人都能做到的。在老罗人生的谷底，他陪着他一步步走出来，给他温暖，给他力量，这样的婚姻谁不愿意要呢？但是并不是每一段婚姻都是这样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婚姻的受益者。蒋方舟也说，爱情没有那么美好，它不能成为逃避平庸生活的避难所，它是平庸生活的一部分。是的，结婚不是浪漫的幻想，而是现实的柴米油盐。婚姻也不是弱者的保护伞，如果你自己活得一团糟糕，结个婚也不会好起来。老太诗人余秀华，她因为自身的条件受限，高中毕业后就在家务农。她的父母担心她老无所依，在她19岁那年给她找了一个上门女婿。这个男人很穷，但他娶了余秀华就不用自己买房子了。在余秀华的母亲看来，一个农村残疾女孩啥都干不了，能找到一个这样肢体健全的男人已经是很好的归宿了。可是在这段婚姻里，余秀华尝尽了痛苦，她从未被丈夫善待过，家暴、嘲笑、谩骂，这些都是家常便饭。她想过离婚，但是离婚也需要资本的，她没有，所以只能忍受着。想不到2015年他以那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一下子出名了，也有了一些钱。纪录片《摇摇晃晃在人间》中，余秀华拿出了自己的大部分版税，给了丈夫15万元，还答应了在村里给他建一栋2层楼的房子，两人协议离婚。离婚那天，余秀华特别高兴，她终于解脱了，用钱换来了自由，不再受丈夫的欺负。所以你看，不是只要结了婚，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或许麻烦还会越来越多，甚至还不如单身过得好。或许你会说，不结婚一个人多孤独啊，单身孤独这东西，有人觉得它可怕，有人觉得它是一种享受。妇产科医生这个年龄了还每天出诊，因为工作忙错过了谈婚论嫁的时间，后来谈了几个都没有合适的，年龄大了干脆就不找了。有媒体采访过他，一辈子没结婚没生孩子，会不会觉得后悔？他说这是自己选择的生活，自己觉得好就够了。前几天香港歌星阿娇

0: 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不适合结婚，也不会再结婚了。说起阿娇，虽然是个艺人，但似乎并没有什么能拿出手的作品。最被人们记住的却是2008年的艳照门事件，从那之后她仿佛成了过街老鼠，走到哪里都骂声一片。其实想想这个女孩子也真可怜，她只是谈了一段恋爱，又不是第三者，在郎情妾意的情况下拍下了两人私密的照片，却不想这些照片被电脑修理工泄露了出去，她自此从云端掉到了泥潭。2018年她终于结婚了，人们还以为她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可是还不到一年就分居了。据说男方绯闻满天飞，而且双方的三观也根本不在一条线上，所以就协议离婚了。我很喜欢的一位情感专家评价他说，成熟的女人离婚后不想再嫁，基本上都是看懂了婚姻的本质。受过情伤的女人会更加爱惜自己，不舍得再委屈自己了，这也没什么不好，婚姻早已不是幸福的唯一选择。是的，结婚不一定意味着幸福，单身也并非代表着不幸，他们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选择权在你自己手里。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只是个人菜单栏上的一道选择题，无所谓对错，也没有具体标准，你喜欢哪种就选哪种。如果结婚，应该是两个相爱的人愿意一起共赴美好的未来，而不是到某个年龄因为结婚而结婚，那样你收获的往往是更大的失望。找一个好人，做一个好人，拥有一段好婚姻，你才会觉得人间值得。点个再看，希望女孩们都明白，如果没有，就努力把自己活成一片花园，不必等着谁送花来，那样的人生其实也不错。
1: 穷养儿富养女原来是指这样养，可惜现在才弄懂，那到底是怎么个穷养与富养呢？
0: 很多人都不知道穷养儿富养女的真正含义，认为男孩要严格，少给钱花，女孩要给买好的东西，多给钱花。但其实穷养儿子是对男孩一生的投资，富养女儿是一种文化修养的投资。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就是培养宝宝自信、自立和智慧。从来富贵多淑女，自古纨绔少伟男，所以男孩穷养，女孩富养，成为传统养儿育女的金科玉律。穷养男孩的真正内涵，作为父母一定要清楚，现在儿子受苦，长大后才会成为一个富有的人，成为真正的男子汉。对于每个男孩子来说，无论是成长还是成熟，都需要自立自强，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需要面对更大的困难，需要不懈的自我奋斗。可以说，成功男人的成长和成熟是一个不断挑战自我、艰苦奋斗的过程。也许好多人认为穷养男孩就是控制孩子的花销，不要给他太多的享受，以免惯坏他，这样的理解较为片面，和我们所说的穷养有一定的区别。我们认为穷养男孩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对穷困和艰苦的切身感受，对孩子意志、品质、性格、心态的磨砺、锻炼和培养给孩子带来的价值。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过程，男孩极易养成挥霍的习惯，贪图享乐，脆弱无能，不负责任，不知人间真情。就像有的城市小学生听说农村有孩子吃不饱饭，竟吃惊地问，饿了为什么不吃巧克力？这不禁让人想起历史上的痴呆皇帝晋惠帝，天下慌乱，百姓饥饿，他说的话就是，何不食肉糜？这样的男孩日后怎能面对生活的考验？他们迟早会被社会所淘汰。古话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男孩要成才，不回避艰难困苦方能玉汝于成。让男孩过早的亲近富，远避穷，看似爱之，实则害之。所以一定要让男孩在必要的穷和苦中得到锤炼， 懂得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穷养男孩，并非是要男孩吃糠咽菜、忆苦思甜，让男孩承受不必要的非人折磨和痛苦，而是让父母减少对男孩的娇生惯养、包办代替，让男孩从小多一些经历，多一些锻炼，培养他们。

下几方面来理解和把握。让男孩过点苦日子，忧郁的物质生活和给孩子大量的金钱是葬送孩子的第一杀手。有人戏称孩子拥有大量的钱财，除了购回享乐、好逸恶劳、攀比之心外，还买回了囚车和监牢。经济腾飞了，腰包鼓起来的家长们将钱用在培养子女上，这本无可厚非，可以给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环境，但绝不能给他们太过奢侈的物质享受，要不然就把钱存起来，等儿子长大有了正常的金钱观后再给他也不迟。为了

暴雨的侵袭，含在嘴里怕化，捧在手里怕疼的爱子观，会促使男孩意志不坚强，心理承受力差，稍遇不顺心或挫折就走极端。挫折会激发男孩勇敢无畏的精神，积极面对遇到的困难。作为父母，就必须让儿子遭遇挫折，鼓励其克服并战胜它，让男孩学会独立生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万事包办，这是育人大忌。很多大学生不会做饭，不会洗衣，不会叠被，这简直不可思议。这样的男人能接受社会的各种挑战吗？能有创造力吗？所以父母要尽快从儿童时期就教会并让他们独立承担力所能及的事儿。生活自理，会做家务，做饭，独立办事是人之必然。让男孩适当受点委屈，男孩子必须要学会坚强，适当的受点委屈就会对生活有更深刻的认识。儿子做错了事，家长给予适当的批评和惩罚是必要的，哪怕他受点委屈，也不乏是育人的一种策略。这样的孩子领略过多种情感体验后，逆反心理少，心理承受力强，心理健康一成大事。让男孩学会承担责任，责任是男人肩头的徽章，因敢于担当，不推卸责任，才让男人更显魅力。进行责任心的教育，让他们未来能担起家庭和社会的双重责任，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让男孩多点乐观和爱心，乐观的心态和善良的爱心是一个成熟优秀的男人必备的品质，所以父母要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引导孩子，擦去孩子心灵的污垢，消除孩子心中的自私，让孩子成长为一个乐观开朗善良真诚的人。每个父母都爱自己的儿子，但爱有小爱和大爱之分，那种一味的宠爱儿子的做法就是小爱，而那种穷养儿子的做法才是真正的大爱。

他的见识。富养的女孩因见多识广，独立有主见，有智慧，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什么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东西。等她到花一样的年龄时，就不易被各种服饰的繁华和虚荣所诱惑。女孩最应该培养的品质，首先是善解人意。她有一个好的性格，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对给予她帮助的人都心怀感激，是一名优雅的淑女。鼓励着养，而不是谦虚着养。曾有一位女孩的妈妈来信问我，教育女孩的方法太多了，太繁杂了，有没有什么最完美、最简单、最容易掌握的方法，可以让我这个懒妈妈也能顺利引导女儿成长为一名优秀女性？我的答案是这样的，非鼓励莫属。我的一个学生，一位13岁的女孩，就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每当我遇到困难犹豫不决的时候，爸爸总是会坚定地站在我的身边，告诉我，孩子，在爸爸心中你是最棒的，爸爸相信你能做到，多亏我的爸爸，我才能养成独立坚强的品格。与男孩相比，女孩生活在一个关系的世界里，他们需要别人的认可和肯定，需要别人在后面推他一把。对他们来说，别人的认可、肯定，别人的助力，就是自己自信、独立、坚强、追求卓越的动力之源。在女孩的成长过程中，多说一句鼓励的话，多做出一个鼓励的行为，往往就会创造出教育的奇迹。当然，鼓励着养，而非谦虚着养，也就要求我们常说常做。女儿，爸爸妈妈很爱你，爸爸妈妈相信你，在爸爸妈妈心目中你是最棒的。女儿伤心的时候把她拥在怀中，女儿胆怯的时候拍拍她的肩膀，女儿忧郁的时候时常给她一个明媚的微笑，没事的时候常和女儿静静地说点悄悄话。不说不做，你怎么总是做错事啊？和某某某相比你真是差远了，这样的表现真不指望你有什么出息了。疼爱，疼爱着养，而不是溺爱着养。女孩健康成长的第二个富养内涵就是爱，就是源自父母的疼爱。但是家长朋友，我想问问你们，疼爱的方式你选对了吗？让我们先用这样一个小故事来测试自己的爱之度。溺爱的故事，女儿和邻居家的小朋友闹矛盾，一位妈妈这样对女儿说，可恨的谁谁谁都怪他，惹得我宝贝儿受伤，再也不和他玩了。疼爱的故事，女儿和邻居家的小朋友闹矛盾，一位妈妈则这样对儿子说，我们原谅某某某吧，前几天他还同你分享他的玩具了呢。什么才是真正的疼爱？什么又是过了头的疼爱、溺爱呢？同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又是如何处理的？我想此时每位家长心中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如果不想培养出娇气、蛮横无理甚至颐指气使的小公主，就应杜绝溺爱。那么疼爱究竟是怎样一种爱呢？在我看来，疼爱就是用光明、温暖、坚信、乐观这些幸福的字眼，去占据女孩最初最柔弱而单纯的心灵，把他们变成女孩一生的信仰，让她的世界充满爱与幸福。负责任的养，而不是顺其自然的养。我的一位相交十几年的女性朋友，每每和我谈起自己的母亲，总是一肚子的委屈。从小到大，我妈什么都不管，我姐姐嫁人，她就一句话，这婚事我不同意，以后后悔了，别来找我，也别怨我。我考大学那年，她也是一句话，你喜欢什么就报考什么，不用问我。结果现在姐姐婚姻生活很不幸福，她最恨的就是妈妈。我一想到她说的那些话，也是想爱爱不起来。每次想起我这位朋友的话，我就会深深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本应是与妈妈更为贴心更为亲密的女儿，何以对母亲毫无感情？想来想去，我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真的是父母做错了。父母错就错在对女孩的养育太过顺其自然，而缺少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是什么？就是你要为女儿的成长帮点忙。

0: 女孩性格内向，甚至有些自卑，父母帮点忙，带你的女儿多多去交际，鼓励她，赞美她，赋予她自信。女孩爱好很少，没什么特点，父母帮点忙，带你的女儿去逛逛乐器行以及舞蹈学校，引导并培养她的爱好。女儿遇到重大的抉择，左右为难，父母帮点忙，把利与弊分析给女儿听，旁敲侧击，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她。消极的父母顺其自然，积极的父母创造自然。生活中这种为女孩创造自然的帮忙机会实在是太多了。总而言之，负责不是说你对孩子的饮食起居照顾得多么好就叫负责了，负责是你对孩子能力的培养负责，对孩子身心健康的成长负责，对孩子的人生蓝图负责，对孩子的未来负责。负责与否决定了女孩会成长为一个一无是处、事事依赖别人的人，还是坚强独立、独当一面的人。我以为这才是富养女孩的真谛。以上观点总结为一句话，就是家长无论是对男孩还是女孩，都要培养孩子自信、自立和智慧的过程。无论穷养还是富养，其内涵都在于教育。
1: 人过五十，再善良也莫里二人，都是哪二人呢？跟随主播一起来听听吧。
2: 人生在世不过短短百年，人到五十，不知不觉已到人生下半场。活到了五十岁，经历过人生的风风雨雨，品尝过生活的酸甜苦辣，方才明白，人到了这个年纪，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你总是顾及别人，谁来顾及你？正所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些事不该插手的不要管，有些人不必搭理，趁早远离。一，人过五十，莫理两面三刀的人。曾在网上看过这样一个提问，什么样的人最可怕？其中有人回答，最怕那种两面三刀、笑里藏刀的人。对此深以为然。生活中有太多这样表里不一的人，明面上说一套，背后却做另一套。这样的人往往表面上对你说尽好话，但是背地里却巴不得把你绊倒。想起电视剧《小欢喜》中童文杰和助理小金之间的纷争。小金是童文杰一手带出来的助理，在他手下工作好几年了。童文杰非常信任小金，平日里一直很照顾他，对他处处提点，毫无保留地帮他提升业务能力。小金在童文杰面前总是一副谦逊的模样，两人相处像姐妹一般。有段时间，童文杰因为家里的事情经常请假，谁料当他重回公司时，却被告知小金替代了他的位置。原来人前姐妹相称的小金，背后却一直都在觊觎童文杰的职位，暗地里一直在找机会取而代之。俗话说得对，唇枪舌战不可怕，只怕人心两面刀。和这样的人相处，你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在背后狠。

0: 不理就别搭理，趁早远离吧。二，人过五十，莫理见不得人好的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螃蟹效应？如果在竹篓里装螃蟹，只有一只螃蟹就很容易爬出来，但如果有两只以上的螃蟹，它们就无法爬出来。因为若是有螃蟹往上爬，其他的螃蟹就会把它拽下来，周而复始，到头来没有一只螃蟹能爬出来。反观生活中，如螃蟹这般见不得别人好的人比比皆是。有些人看到别人比自己好，心里就会不痛快，通过拼命贬低别人，以此来平衡自己的内心。看到别人工作顺遂，他们就会心生嫉妒，到处造谣别人赚的都是黑心钱。看到别人生活安逸，他们就会心怀怨恨，在背后说三道四，颠倒黑白。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就是看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如果有一天你过得比他好，他就会心里不平衡，背地里对你进行各种贬低和嘲讽。就像相声演员岳云鹏，出名前曾自社会底层苦苦挣扎，受尽委屈，后来遇到自己的伯乐郭德纲，加上自己的不懈努力，才取得了如今的成功。可他每次回老家，都会听到村民们对他的冷嘲热讽，这种人不过是运气好，遇到贵人罢了。就像当年一炮而红的大衣哥朱之文，他出名后自掏腰包为村里做建设，谁知有些村民不仅不感恩，反而愤愤不平讽刺他，这穷小子长这样都能唱歌，唱几首破歌就能挣大钱了。不由得想起那句话，人性最大的恶就是见不得别人好。这些人自己过得不好，就想看到别人也过得不好，常做些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只要看到别人比自己好，就容易心生妒忌，想方设法去抹黑别人，给人心里添堵。身边若是有这样的人，一定要敬而远之。岁月匆匆走过半生，逐渐看清了人情世故，明白哪些人值得深交，哪些人需要及时远离。人过五十，要学会收起自己的大度，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我们放在心上。再善良，面对那些两面三刀见不得人好的人，也不要去搭理。我们的善良和真心要留给值得的人。人生下半场，看淡是非对错，释怀人情冷暖，随心所欲地活。
1: 现在越来越关注养生了，本次讲的养生话题是基本吃素，每天散步，保持糊涂，让我们一起来听。
2: 生命质量在于健康，保持健康源于养生。基本吃素，每天散步，保持糊涂，是养生的三大基石。第一，基本吃素。膳食是健康的物质基础，合理膳食应该以植物性食物为主。植物含有动物缺乏的生物活性成分，膳食纤维、植物固醇、类胡萝卜素、多酚类、皂苷、植物雌激素、芥子油苷、硫化物等，这些物质对。
3: 北京时间23点整。
4: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
7: 车看一下啊，油过路过，不要错过。
6: 食物固然是菜市场。

0: 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他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1: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0: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2: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3: 好，谢谢啊。
0: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4: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3: 哎，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0: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2: 您加我们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0: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5: 放下旧爱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好像你已经开始节食、健身、减肥，初见成效了，却偶然地走进了一家丰盛的超市。你走过了糖果架，走过巧克力架，走过薯片、可乐、果仁、鸡爪、话梅、牛肉干、鱼豆腐，过去想用他们的记忆像子弹一样呼啸而来，欲火从喉咙烧到了后脚跟，但你没有伸手，就这样头也不回地走过去了。你要做的就是抬腿走过去。

其实一个人听歌的时候可能会变得矫情，思考着第二天一早就会忘得一干二净的事，自编自导着永远都不会出现的情节。问题总是越解决越多，生活也总是会越来越难。往下走，旁边还有谁？熟悉的人总是来来往往。如果再遇见，是难得的幸运，从此各自天涯，一切安。

如果我喜欢你，我会主动地往你的方向走几步，再走几步。如果你看见我走过来了，却没有要迎接我的意思，那我就会停下来。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通过艰苦奋斗得来的，唯有对于爱情，我不想太努力。两个人势均力敌，公平又平等的爱和被爱。但愿在这个拼得你死我活的世界里，我能有一份不用努力的刚刚好的爱情。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在金钱中丧失良知，不是只有痛苦的孩子才能唱出最美的歌，不是只有漂泊的人才会懂得生活的苦涩。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痛，我们没有办法相互理解，只能用苦难去互相安慰。永远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的理解另外一个人的悲伤，因为悲伤本来就只属于一个人。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啊，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甄宝玉？
3: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4: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甄宝玉啊！
3: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2: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4: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2: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5: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听到的歌曲是一首好妹妹乐队的《送你一朵山茶花》，她用一种婉转清澈、玩闹俏皮的音乐，向人们展示更加丰富的生活。那种清新温暖的城市民谣，旋律朗朗上口，歌词也非常的感人。

每一朵花开之中都有欢喜，每一种风景里都有禅意。为花写诗的民谣歌曲，在听过了好妹妹之后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陈绮贞陈老师的《花的姿态》，这是她为自己谱写的对于个人情感的抒发。歌曲给人一种感性和不羁的感觉，尤其是副歌的阶段，在第二次副歌结束之后的长伴奏，而后的弦乐引出来的间奏，都让听者完全融入歌曲所表达的情绪当中。

节有着不同的花开，而不同的花也有各自的风格和特色。向日葵是夏天的花，而这一首《向日葵之歌》来自汤旭的演唱，简单的旋律、淡淡的吉他、清澈的声音、诗意的歌词以及唯美又有点忧伤的意境，听汤旭的歌总是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听他的歌，在这个喧闹而灰白的城市里，还有一片可爱的绿地可以让心灵去栖息。向日葵之歌是写给梵高的吗？歌声如同低低的耳语，带着不想被别人打扰的心绪。

以花为名的民谣歌曲让我想到了还有一首叫梨花又开放，这是周峰根据谭咏麟的经典老歌迟来的春天重新填词而作的歌曲。许飞演唱的版本娓娓道来，让人回忆起小时候的模样，想起故乡那一大片的梨花林。这首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展现了摇滚乐大腕儿李延亮的温柔深情，画面也很美，把这两个版本放在一起来听听看。

一曲今生不在，这是黎明演唱的一首歌，也是电影《玻璃之城》的主题曲。这首1998年的作品是获得了第1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那这首歌曲在听起来的时候，真的就会让我们想起当年看电影的情节。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遇见》，这是谭维维和陶虹合唱的作品。其实我们在分享一些电影歌曲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听到一些演员呢难得开口唱歌，并且还有非常不错的表现。这首《遇见》的旋律真的非常的唯美，来听听谭维维、陶虹的演唱。

0: 听友们，感谢大家与我们一同共享这段美妙的音乐时光，希望今天的千里共良宵能带给您快乐和启发，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次的音乐之旅，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北京时间0:00，
2: 六矿实时播报，六
3: 矿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闺女，开饭了。
6: 哎，来啦。
7: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7: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5: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7: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7: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5: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7: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7: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5: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7: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5: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7: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雨欣，今天是6月2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伴你到黎明。老哥就像懂你的老朋友，见过你最狼狈的样子，也见过你最闪亮的时刻。当旋律响起，便胜过千言万语。 IEI 是偶像练习生主题曲，这首歌曲的发布和演唱不仅展示了练习生们的才华和努力，也激发了广大观众对选秀节目的热情。

当理想主义者的孤独化作音符，便有了曹方的这首《海鸥》。清灵的海鸥在天际自由来去，象征着少女心中的自我和梦想。曹方用这首《海鸥》写出了由懵懂到成熟、坚韧的心路历程。

此刻为您带来刘德华1991年的一首经典之作，说再见以后是不是能再见，化载以标志性的醇厚声线，将离别的不舍凝成克制的颤音，如耳畔低语。这首歌诞生于90年代华语乐坛黄金期，化载深情的表达，让这份思念的重量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让我们共同聆听这首谭维维倾情献唱的动漫主题曲《冲锋》。这首歌以澎湃的摇滚旋律与磅礴的电子编曲交织，完美适配热血国漫的恢宏叙事。谭维维标志性的高亢嗓音如同利刃划破长空，既有穿云裂石的力量感，又不失细腻的情感起伏。

灵魂歌手许巍被零零后称为摇滚诗人，曾创造出许多耳熟能详的歌曲，他的声音充满希望，自由洒脱，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了他的音乐，他是真正的摇滚天才。一首《蓝莲花》就让他火遍五湖四海。现在分享给大家许巍创作并演唱的歌曲《像风一样自由》。

一首陈冰的《对的错》送给大家，歌曲传达了在爱情中，一旦越懂得爱人，越要懂得更爱自己。尤其当你面临一段变质了的感情，在生活里渐渐感觉已成了负担。

0: mistake。
1: 不特别得很特别，这首歌由刘思涵演唱，歌曲表达了一个人对自己独特品味的自信和坚持，不受他人眼光的影响，不追求所谓的主流或非主流，只追求自己的感觉和喜好，

lucky a lot. 赵雷创作《阿刁》这首歌，就是为了祝福。这是对阿刁姐姐的祝福，因为她像孩子般平静清澈，又像男人一样坚强正直，守着一方宁静的院落，与世无争，活出了真实的自己。同时，赵雷也在祝福自己，祝福自己未来的歌手之路能够更加平坦和宽阔，祝福自己能够坚强和勇敢地面对未来。

0: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
2: 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3: 嘿嘿，真不错哎。哎，你右手边那

0: 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
1: 红灯！
0: 哎呦，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你可得注意，大货车容易引起事故，还有公交车也是，它们体积大，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

0: 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就容易追尾。
1: 保持人。
2: 歌曲没道理，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演绎，深受观众喜爱。严艺丹的歌声仿佛有种魔力，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爱情的甜蜜与苦涩。

为大家带来一首特别的歌曲，来自陆先森乐队的《失眠》。这首歌收录于他们的专辑《所有的酒都不如你》中，由贝贝作词作曲，可谓是情感与才华的完美融合。这首歌曲的主题围绕着失眠展开，如果你此刻正被失眠所困扰，或者心中有着难以言说的情感，相信这首歌会陪伴你度过不眠之夜，成为你心灵

金志文带来一首励志的歌曲，由自己决定，鼓励每个人勇敢做自己，旋律激昂，歌词戳心，是追梦路上的最强音。

接下来这首是戴荃演唱的《大护法》，整首歌曲的旋律悲壮而有力，歌曲充满了力量和正义感，让人们感受到了主人公面对黑暗的勇气和决心。

青春这首歌没有那么失意，因为失意都是失去青春的人给他的点缀，因为拥有青春的人们不会有真正的失意，因为他们仍在失去着，他们会知道

2016年，郭顶创作了《水星记》，这首歌最初听起来并不觉特别，但是细细品味之后，令很多人无法忘怀。郭顶淡淡的吟唱，但歌声中却刻满深情。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

易被唱的挣扎乱煽情，杨乃文的冷调音色与唱法的撕裂感却赋予了这首歌另一种倔强破土的气质。不是一个完美的演出，虽然依然有着可见的紧张与瑕疵，但杨乃文表达的生命力并不因缺憾而过多减弱，这是大家认识的那个杨乃文。返场现场表达和唱片表达的平衡是三期之中拿捏的最好的。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

0: 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哎，我了呢。
2: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3: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2: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1: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3: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1: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3: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2: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3: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4: 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5: 自噬者是张碧晨演唱的歌曲，新歌打破以往情歌专属的刻板印象，动感十足，节奏鲜明，大胆尝试 EDM 曲风新鲜的旋律，加上张碧晨独特的唱腔，像是一颗重磅炸弹被扔出，揭露内心炙热的渴望。

0: 歌曲庆祝作为陈粒的一首音乐力作，曲调一直贯穿着紧张激情和独特风格的呈现，使人不禁陶醉，旋律优美动听，瞬间萦绕心中。
1: 让我们来庆祝

试探游戏的音乐风格独特，融合了电子、流行等多种元素。陈逸谦的创作常常结合多种音乐风格，展现出他的创新和多样性。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深刻，能够触动人心。

一叶知秋是陈楚生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收录于他的第二张专辑《一个人的冬天》。这首歌歌词意境深远，旋律优美，展现了陈楚生出色的音乐才华。歌曲的节奏感鲜明，抒情与激昂的节奏交替，使得整首歌更具动态感，

寻路者乐队的蓝是一首让人心旷神怡的歌曲，它用轻快的节奏和动人的旋律带你走进一个充满色彩与活力的音乐世界。耿斯汉的嗓音如同海风一般温柔而又有力，他带领着听众一起穿越时间的海洋，感受那份对自由的深深向往。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今天路考，我们女生全军覆没了，其实都是小事儿，考官太挑剔了。
3: 考试可以从头再来，可安全无小事啊，对吧，教练？
4: 对。
5: 您放心，我叫不紧张，心理素质特好。
4: 还有，女生开车时不要把座位调得很靠前，脚下要留有足够的空间踩刹车，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紧急制动。
3: 他们女生还喜欢在车窗上挂毛绒玩具，也不好吧？
4: 对。还有长发女生开车前得扎起头发来，头发乱飞也影响视线。
5: 好吧，为了我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还是不开车的时候再走女神范儿吧。
4: 好，祝大家下次考试顺利通过。
0: 提醒女性朋友，不止爱车要清爽，驾车遇事别紧张。
6: 就我俩过吧是一首充满现代都市情感的歌曲，旋律轻快而略带忧伤，歌词真实反映了现代年轻人在面对单身生活时的困惑与自嘲。歌曲通过宁桓宇和魏巡的深情演绎，展现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横弹的孔雀是一首独具匠心的歌曲，它用音乐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这首歌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富有哲理的歌词，传达了关于自我认知、生命意义和情感价值的思考。

一具辨识度的声线，传递出青春的朝气与自在。歌曲虽不似他其他作品热门，却以生动有趣的词曲和真诚。

策马奔腾是凤凰传奇2011年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除了保留凤凰传奇的专属特色外，玲花的声音表现力突破了单纯的高亢，变得非常丰富。而曾毅的突破则在于从一个 rapper 变成了真正的

南征北战 NZBZ 的我们的热血传奇，是一首充满战斗意志与时代共鸣的硬核说唱摇滚，以高密度的歌词轰炸和极具冲击力的编曲，构建了一幅属于 Z 世代的青春战歌图景。这首歌既是乐队标志性民族流行摇滚风格的延续，更是对当代青年精神困境的一次

燃点真爱记录了黄金年代最动人的声音合影，陈百强、陈慧娴、刘美君三位歌手用各自标志性的唱腔，在以爱传爱的主题下达成艺术共振，让每个音符都成为跨越时代的温暖火种。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2: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1: 你还在咿呀学语，
3: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4: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5: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6: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7: 拆东墙已经问世多年，但是时至今日仍然是一首值得一听的歌曲。它陈述的故事平淡又令人深思，很多人听完之后都能够从中看到自己的身影。似乎每个人在聆听的时候都是小酒馆的这个老板，从他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正是音乐的魅力所在。不得不说，许嵩的这首歌实在是太出色了。

灵犀一动是电影《绝技》的主题曲，由韩红演唱，歌词深情而又充满哲理，让人在听完后不禁沉思。

下面带来一首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歌曲，虞书欣2023年一月发行的新歌《未完待续》。这是女孩与女孩一起书写的骑士礼赞，守护被爱意与温柔包裹的天真烂漫，也手握智慧与勇气，一起打开眼前更宽广的世界。

大乔小乔演唱的《彼此》以彼此为主题，表达了人们在动荡的生活中相互扶持、共同前行的情感。同时，歌曲还融入了对家、对爱的深情呼唤，使得整首歌词充满了人文关怀和温暖力量。

这首歌曲《时光游人》以时光为主题，诉说着人们对时间的感悟和思考。赵登凯和任然的声音相互交织，让人感受到时光的流转和岁月的穿梭。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小桥》分享给大家。该曲由暗杠演唱，歌曲的旋律简单纯美，勾画出小桥流水、树下酣睡、安静微醺的美好画面，深受听众喜爱。

0: 青鸟与诗自发布以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歌曲通过其深情的叙述和丰富的意象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心弦。
1: 它单纯是用光亮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3: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2: 好啊，
3: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2: 土豪大妈，
3: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2: 您在首饰店工作？
3: 嗯。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2: 熊孩子，
3: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2: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3: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2: 您是龙王？
3: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2: 您是蜘蛛侠？
3: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2: 嚯，您是超人吗？
3: 我们是消防队员。
2: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3: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2: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3: 水火无情，人有情。
2: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3: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2: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成色忠诚为人民。
4: 第二顺位是歌手潘玮柏演唱的一首充满情感纠葛与内心挣扎的歌曲。这首歌以 R&B 为基调，融入了 Hip Hop 曲风，为整首歌曲增添了独特的节奏感和情感深度。

露水摇的编曲极富层次感，吉他轻柔的拨弦仿佛露珠滴落，而口琴的间奏则像晨风拂过田野。方磊的演唱克制却充满情感，尤其在副歌部分的微微颤抖，让人感受到一种隐忍的哀伤。

夏小虎演唱的歌曲《人生》，以民谣之韵细述生命旅程，每一音符皆含深情，让人在平凡故事中品味不凡，人生余音绕梁，回味无穷。

和真挚的情感投入。他们的演唱不仅展现了歌曲本身的魅力，更通过歌声传达了剧中人物的情感与心声。合唱部分更是将歌曲的情感推向了高潮，让人感受到一种团结与力量的美。

接下来的这首是关喆演唱的《无畏》，这首歌曲鼓舞人心，告诉我们要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坚定信仰，迎难而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王嘉尔作为一位才华横溢、唱跳俱佳的男歌手，他的音乐总是能带给我们惊喜。《Mood》这首歌是由他与孟佳共同创作并演唱的。王嘉尔标志性的磁性声线与孟佳极富张力的演绎，形成戏剧性对话，传递出打破桎梏、拥抱自在的生命态度。

卢向慧的歌曲《也罢》旋律悠扬中带着一丝淡然，歌词诉说着过往云烟，也罢，是对过往的释怀，是对未来的期许。在卢向慧的歌声中，我们学会了放下，学会了与自己和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为大家带来一首充满力量与热血的经典之作，张杰的《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歌曲以磅礴的电子摇滚曲风开场，搭配张杰标志性的高亢嗓音，瞬间点燃听觉神经，仿佛置身青春热血的战场。

给大家带来一首马赛克乐队的《回到未来》。这首歌以80年代复古合成器音色为基调，搭配充满科技感的电子节拍与跳跃的贝斯线，将我们瞬间转入时空穿梭的奇幻隧道。主唱的嗓音慵懒中带着蓬勃的生命力，仿佛在用声音绘制一幅自由街头的狂欢图景。

0: 世上最可爱的歌儿由大张伟演唱，这首歌是一首表达爱意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恋人的赞美和关爱，歌曲的旋律欢快，节奏明快，让人听了很容易跟着唱起来。
1: I love you.

潘辰的这首《敢来就敢爱》，整首歌曲节奏明快，旋律优美，让人听起来感到愉悦和轻松。歌曲中的英文部分也增加了一些国际化的元素，让人们更容易接受和喜欢。

下一站茶山流是由房东的猫演唱的一首民谣歌曲，歌曲以简单朴素的言语娓娓道出了毕业生们的内心世界，记录了学生时代的平静、普通、遗憾和烦恼。

丢火车乐队成立于2004年，是一个由小男孩和老男人组成的奇怪但默契的组合。乐队一直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尽管并不总是如想象中那样成功耀眼，但他们享受其中的意义和快乐。晚安作为他们的第一首情歌，更是展现了他们独有的细腻触觉和才华。

作为独立音乐人的代表作之一，我一定会爱上你，展现了谢春花独特的音乐风格。歌曲没有华丽的技巧，却以真诚打动人心。无论是歌词中的坦率，还是旋律中的轻盈，都让人感受到音乐最本真的魅力。

童安格的一个人去旅行是一首充满诗意的歌曲，歌词意境深远，旋律简洁优美，歌声饱含情感，让人陶醉其中。这首歌以其独特的韵味诠释了一个人在旅途中的心情与思考，给人带来一种宁静与力量。

0: 后天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说上家，
1: 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2: 我在网上直播当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队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0: 咱们年轻那会儿啊，那厂子都搞一块堆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3: 冶炼厂，
4: 液压气的，
0: 电炼厂的，重型的，陶冶开块，
5: 油脂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6: 好好好，谢谢雷锋。
7: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2: 至此流年各天涯，是内地独立音乐人我不理智演唱的一首城市民谣作品，发行于2016年。歌曲以沧桑的嗓音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段关于离别、成长与人生际遇的故事，成为他音乐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流浪者之歌。

在爱的旋律中启程，与 TCT 和余佳运共赴浪漫之旅。向爱出发不仅融合了两位歌手的独特风格，更以动人的歌词和旋律诠释了爱的美好与坚定。快来聆听这首充满爱意的歌曲，让心灵在爱的旋律中自由飞翔。

走了很多的路，也磨坏了很多双鞋子，犯了很多错，也留下很多遗憾。一路上有晴天，有下雨天，来了很多人，也走了很多人。他们说过我不行， but 我知道我想要活成什么样子。你呢？

电子国风女团 SING 的代表作《听见夏至》是一首融合电子音效、传统民乐与流行舞曲的夏日主题单曲。歌曲以夏至为意象，用轻快的节奏与清新的旋律，打造出充满东方美学的青春恋曲，成为组合电子国风风格的标志性作品。

许飞将对青春闯荡的观察揉进一首《少年去游荡》，背包装满星光的词，配着有力量的曲，他的演唱不疾不徐，像在讲述一段未完成的旅程。

两只蝴蝶的歌词深情优美，朗朗上口，旋律美妙轻盈，具有很强的流行潜质。而庞龙唱得苍凉、细腻、温厚而煽情，这种歌声对于听众来说是愉悦心声的感官体验，也将庞龙珍藏已久的实力展露无遗。欢迎收听

晚睡的姑娘是一首浪漫而抒情的民谣歌曲，周星成用他那温柔细腻的嗓音将这首歌曲演绎得如诗如画，旋律悠扬而缠绵，歌词则像是一封写给心中所爱的情书，充满了深情与眷恋。

这首歌中加入的弦乐让歌曲充满生命力，深刻且磅礴地描绘出林俊杰在歌曲中想要传达的力量。副歌部分循序渐进，直奔内心深处，进一步传递出爱与感动的音乐讯息。请欣赏林俊杰演唱的歌曲《伟大的渺小》。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
2: 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5: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4: 没事，我喝点。
6: 你慢点儿，慢点儿。
7: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8: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啊！
9: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10: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1: 沈以诚的形容以轻柔的吉他和钢琴和不易言传的感受，歌词中不涉及华丽修辞，却让人触景生情，是一首颇有意境的歌曲。

纸短情长是烟巴儿乐队演唱的歌曲，由严四作词作曲，张子阳编曲，于2017年10月29日发行。歌曲以轻快的民谣风格和真挚的歌词引发广泛共鸣，曾获2018年度网易云音乐原创盛典年度十大歌曲奖。

这首《在你的身边》用疏离的电子旋律包裹着温暖词句，刘宇宁用充满叙事感的低吟铺陈惘然，张含韵则用澄澈高音点亮希望，层层递进的情绪如潮水漫过耳际，一起感受这份温暖的浪漫吧。

探索凡凡与王璐瑶的合唱之作《风的尽头》。这首歌曲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歌词吸引了众多听众的关注，他用音乐的力量传递着情感的真谛，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张典的音乐风格被形容为诗意民谣，城南正是这种风格的集中体现。它继承了民谣的叙事传统，同时又具有现代感的旋律，易于聆听和传唱，

范对摇滚精神的坚持还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歌曲发布后，许魏洲在国内外多次举办音乐演唱会，进一步证明了他的音乐实力和影响力。

朱老三这首歌演唱风格独特，声音略带细腻，却充满沧桑质感。他从安静的独白递进到呐喊的告白，体现了年轻人固执的浪漫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歌曲的旋律简单却富有感染力，何大河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他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情感的真挚表达。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喂，亲爱的，我现在可是归心似箭啊。没事儿，我是老司机，放心吧。好好，听你的，那我挂了啊。喂，哪位？

带来的 I'm here waiting for you， 曲风自然得当，声音中满满的是自信与力量，表达出的是一份经过洗礼后的洒脱之情，这让人听得心旷神怡，顿时之间就受到他声音的感染，而让内心充满了能量。

如细密的针脚，缝补起生活的碎片，旋律似潺潺溪流，冲刷歌更是一次对人生的思索，让我们在音乐中找寻浮生的答案。

作为年轻一代实力派才子型代表，薛之谦的外形也十分俊美。专辑《深深爱过你》的封面，薛之谦身穿紫色宫廷服，神似欧洲贵族公爵，别具一番神秘的气质。一起来听这首专辑主打歌《深深爱过你》一贯的薛氏苦情歌。这里的苦有他声音中的纠结，有歌词里包含着的深深遗憾，也有曲子本身带有的悲戚。

红是冯建宇演唱的一首歌曲，是其首张 EP 的主打曲，充满了轻盈跳跃的轻电音元素，展现了冯建宇元气满满的形象。

客官里面请是邵思命为古风爱好者精心打造的一首佳作。这首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意境深远，让人在聆听中沉醉于古风的世界。快来加入邵思命的音乐之旅，一起品味这首充满韵味的古风歌曲吧。

离群鸟是一首由戴欣演唱的歌曲，由唐映枫填词，戴欣作曲，收录在专辑《遇见相似的灵魂》中。这首歌表达了一种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的生活态度。

作为独立音乐圈的跨界合作，我们向往着哪里？这首歌展现了两种音乐风格的完美共生，陆先森乐队的摇滚基底赋予作品力量感，马骁的民谣叙事则注入沉思气质，共同探讨了关于成长、选择与坚持的永恒命题。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20点对合同，周3:12和客户吃饭，周4晚8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5: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6: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7: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6: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8: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5: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9: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0: 爸妈，我回来啦。
11: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6: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2: 爱是记得，是陪伴。
11: 多吃点儿。
13: 香吧。
12: 见面更多一点。
0: 谭咏麟先生作为华语乐坛的标志性人物，他的音乐跨越时代，影响深远。 Elaine 这首歌曲正是他

崔恕、赵嘉玲携手演唱的《长安乱》，创作灵感来源于韩寒的小说《长安乱》。这首歌以现代曲风阐释古典情怀，曲风洒脱硬朗，歌词富有禅意且深度十足，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张希的这首《再见，灿烂的忧伤》是一首充满回忆和情感的民谣歌曲，歌词中提到的什么都可重来，唯有青春不在，表达了青春的短暂和珍贵。歌曲通过回忆青春的片段，传达了对逝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感慨。

Fest 以音乐为媒介，讲述了一个关于追逐与自省的故事。张杰的嗓音深情而富有张力， Loki 的 rap 段落则像冷静的旁白，共同探讨速度背后的空虚与意义。

1993年的流行歌坛风生水起，写时尚、写单都是众矢之的。李春波、小芳可算一枝独秀，非但不写当下，反而回溯知青。在一次朋友聚会中，当时还没有名气的乐队吉他手李春波认识了姑娘小芳，一双大眼睛，又粗又长的大辫子，看上去特别淳朴可爱。李春波透露，当年成名作《小芳》中的主角就是自己的妻子

赵永新的歌曲《寒风》是电视剧《闺中美人》的片尾曲，这首歌表现了男主人公周渝民扮演的皇帝在宫廷权谋和爱恨情仇中的纠结和苦闷。

郭海清的《北方姑娘》用最质朴的旋律勾勒出北方姑娘的坚韧与温柔，每一个音符都流淌着对这片土地和姑娘的深深眷恋。听《北方姑娘》，带你走进那充满故事的北方。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3: 好，好，从星期一等到星期天，你的下星期到底是哪天呢？
4: 老爸，我12点就到家。
5: 这菜凉了热，热了凉。老头子，你没听错吧？闺女说的是不是晚上12点啊？
6: 老爸，我休假就回家。
7: 太好了，想吃妈做的饭了吧？我这就买菜去。哎，你到底啥时候休假呀？
8: 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9: 爸妈，我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位温暖治愈的歌手丽仙达，她的声音干净阳光，就像午后窗边洒落的一缕暖阳，总能让人心头一暖。接下来这首《蜜香》将用她邻家哥哥般的温柔嗓音带我们寻找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小确幸，让我们闭上眼睛一起感受这份甜蜜的治愈时光。

陈百强的《盼三年》是一首充满感人故事和浓浓怀旧情怀的歌曲，它让我们回忆起那些美好的时光，也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对于爱情的态度。

这是一个用十年沉淀的时光胶囊，照照将山间的灵感碎片与剧组采风碰撞，多年沉淀终成这首质朴优美的民谣画卷《一树桃花开》。木吉他轻抚如桃花绽放，歌词以极简笔触描摹深情，献给所有在岁月里静候回响的灵魂。

接下来这首是新裤子乐队演唱的《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这首歌曲既有时代感，又有情感共鸣，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歌词中，丽仙达用她温暖而富有磁性的嗓音，为每一个在人生路上孤独前行的人送上了一份心灵慰藉。歌曲旋律悠扬，歌词中充满了对过往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许，让人在迷茫中找到了一丝方向。

程璧在《万物有灵》中尝试了新的音乐风格，加入了世界音乐的色彩。歌曲采用了极简的编曲，注重留白，但同时融入了班卓琴、弦乐、吉他、大鼓和小号等乐器，声音层次丰富。歌曲高潮部分还加入了动物的声音，如大象的长啸、犀牛的奔跑声，增强了歌曲的质感和气势。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是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伴你到黎明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2日，此刻您即将收听的是我们的司机早上好，我是子瑜，明明白白保健，快快乐乐生活，司机早上好，为健康加油助力，9岁还未长高，花10万打新一支针，家长的焦虑带来哪些危害？今天汤医生为你详细解答。

报道，杭州的一位9岁的女孩，她的妈妈呢，为了让孩子长高，除了强迫孩子早睡、跳绳、喝牛奶之外，居然呢，在大半年的时间中，花了10万块钱为孩子打性抑制针。那么，性抑制针是什么呢？对于生长发育中的孩子，用了之后会产生哪些？

0: 身高非常的纠结，家长的这种心态能理解吗？所谓的性抑制症，学名呢又叫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是治疗中枢性性早熟的推荐用药。根据中枢性性早熟诊断与治疗共识2015年版指出，中枢性性早熟是一种由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提前启动，导致女孩在8岁之前，男孩9岁之前出现内外生殖器官快速发育以及第二性征呈现的一种常见儿科内分泌疾病。对于中枢性性早熟的孩子来说，由于性早熟会同步出现呢骨骼成熟较快，骨龄超过实际年龄，比如说10岁的孩子，他的骨龄就相当于可能在20岁的骨骼，这时呢就会停止骨骼的发育，影响身高。同时由于性早熟也会带来相应的心理问题和社会行为异常。这种药物的使用有明确的指征的，其实呢生长激素和抗生素一样有严格的适应症，只有诊断明确才可以使用。有些家长或者孩子呢为了追求身高，单纯想在原来的基础上拔高一点，是不建议使用的。有的孩子在13岁的时候身高呢已经1.72米了，家长还要求医生打生长激素针，这就有点过分了。作为家长要了解性早熟的一些知识，发现孩子如果有异常情况呢要及时看医生，因为早治疗早干预它的效果呢会更好。性抑制针是针对中枢性性早熟的常用药物，对于其他原因导致的无效，并且呢这种激素的治疗副作用比较明显，包括甲状腺功能减退、糖代谢改变、像骨头坏死、抗体产生等。由于注射针头比较粗，注射局部呢可以出现红肿、皮疹，甚至呢可以诱发肿瘤的可能性。因此提醒家长，对于身材矮小的儿童需要进行呢儿童的骨龄和生长激素水平的检查，在排除其他疾病的基础上才能接受生长激素的治疗。
1: 银耳汤是高嘌呤食物吗？刘湘元医生提示，痛风患者喝汤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2: 银耳汤是高嘌呤食物吗？我告诉大家，银耳汤不属于高嘌呤食物。大家知道银耳、蘑菇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但是一定知道香菇是高嘌呤、中高嘌呤，但是蘑菇和银耳它是属于低嘌呤食物，所以它煮的汤虽然说有嘌呤溶于水，煮成汤以后它的嘌呤含量也应该是不多的，所以痛风患者应该是能吃能喝这些银耳汤或者是蘑菇汤的，但是香菇要注意，尽量别吃别喝汤。
1: 去医院看病，为什么开 CT 检查越来越多？接下来医生告诉您其中的原因。
3: 说为什么医生喜欢开 CT， 我觉得呢首先说啊我想对这个问题啊给大家解释一下，现在 CT 确实比以前做的多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经济条件好了，我们医疗条件好了。以前呢可能 CT 比较贵，离大家比较远，好多医院还没有，现在呢有 CT 的医院比较多了，所以说呢有些情况我们就可以常规的查一查 CT， 比如说头颅的问题啊，是不是有脑梗啊，或者说肺部的问题啊，是不是有肺炎呀、肺部的占位啊等等。但是呢真的不能说医生喜欢开 CT， 只能说病情需要，再一个呢我们现在条件足够好了啊，大家可能啊接触 CT 的机会比较多。不是所有的科室的医生呢都喜欢开 CT， 或者都会常接触 CT。 你比如说这皮肤科的医生，他们开 CT 的机会就不是很多。哎，他们皮肤上的一些疾病可能他们通过他们的一些手段哎就能看出来，跟 CT 的相关性不大。心内科也不是常开 CT 的科室，当然说比如说冠脉 CTA，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 CT 的一个 CT 的检查方式，就是看看冠状动脉血管是否通畅。但是呢应该说也不符合大家所说的说为什么医生喜欢 CT。 我想啊，

0: 主要是因为现在对于健康的要求高，大家呢更希望第一时间诊断疾病，第二个医疗条件好，第三个咱们经济条件好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用 CT 辅助于诊断的情况呢相对比较多了。但是呢也不是说好多朋友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是动不动就做个 CT， 动不动做个 CT 也不好，因为毕竟 CT 还是有辐射。
1: 半月板损伤吃消炎药能加速恢复吗？严医生告诉你，乱吃反而会加重病情。
2: 一旦出现半月板的损伤呢，很有可能就无法自行的恢复。那这个时候呢，有些病人呢就会自己吃一些消炎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乱吃药物，可能会加重病情。因此呢，我们建议大家切莫乱吃药和病急乱投医。那么一旦我们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我们该如何治疗？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半月板损伤呢，是由于损伤所导致的无菌性的一些炎症。对于这种炎症呢，其实是没有细菌参与的。如果你得知自己有半月板的损伤啊，然后去吃那些青霉素或者是头孢之类的药物，那这个时候呢对疾病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同时如果长期吃这个消炎药，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我们体内的菌群失调，同时还会对你产生一些很多的副作用。那么说如果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该如何进行治疗？那么出现半月板的损伤，我们可以外用非载体抗炎镇痛药，像双氯芬酸、氟比洛芬等等啊，采取这类药物呢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控制关节周围的炎症，同时呢也可以帮助积液的吸收，最终得到减轻炎症刺激和减轻我们疼痛的目的。如果说疼痛较为严重，我们也可以口服一些这一类的药物。还有就是如果积液特别多，那关节疼痛很明显，可以考虑进行关节穿刺的治疗。通过治疗可以抽出关节中的积液，同时呢给关节内注射一些少量的激素，而帮助我们控制这个炎症，减少积液的形成。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种消炎类的药物与我们老百姓眼中的这个消炎药是不一样的，切记不要乱用，以免造成病情加重。如果半月板损伤是一度或者二度的损伤，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康复锻炼以及用药的治疗来保守治疗。但是如果半月板损伤已经达到了三度，而且出现了一些撕裂，那么就需要手术治疗啊，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帮助半月板的损伤修复。
1: 李英医生提倡大家永远保持良好的心态，坚持好习惯，才能遇到崭新的自己。
3: 今天和大家介绍一下值得长期坚持下去可以受益一生的好习惯。第一，晨起一杯水，到老不后悔。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喝一杯温开水，可以快速的稀释我们的血液，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还可以滋润皮肤，美容养颜。第二点，拒绝拖延，每天早上起来想一下，我今天一定要解决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家里的这个灯泡太昏暗了，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灯泡给换掉，慢慢的就可以拒绝拖延，把生活过成你想要的样子。第三点，坚持锻炼身体。锻炼身体的方式，我们可以采取瑜伽，可以采取打球、跑步、弹力带、哑铃都是没有问题的。锻炼身体的频率和方法看我之前的视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间断。第四，坚持腹式呼吸。腹式呼吸的好处真是太多了，我们可以站着做，可以坐着做，可以走路做，可以躺着做。坚持锻炼您呼吸的长度，决定了您一年四季我们都可以泡脚。泡脚的好处和方法看前一个视频。第六，坚持护肤，男女都一样，保护皮肤是您付出多少就会有多少回报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偷懒。第七，勤换衣服，健康的身体应该搭配上干净的衣服，内外都要清洁。第八，认真刷牙，如果您和我一样会巴氏刷牙法，并且能够保证刷够三分钟，那么您自己刷牙就可以了。但如果您不会巴氏刷牙法，经常的偷工减料，那么可以考虑使用电动牙刷，至少它刷牙的时间是可以保证的。第九，睡前一小时看书学习，活到老学到老，每天源源不断的汲取知识，每天进步一点点。第十，睡觉之前转动一下眼球，不但可以缓解眼部肌肉的疲劳和眼睛的干涩，长期坚持下去呢，可以使您的双眼更加的有神。十一，每个星期要更换一次床单和被套，因为床单被套时间长了，里面有很多的螨虫，我们要经常的清洗，把螨虫洗掉，可以减轻很多皮肤过敏的问题。十二，要勤洗头发，因为我们的头发在外面跑了一天，沾了很多的灰尘，所以要经常的清洗，不要相信越洗头越油的说法，要把头发里的灰尘清洗干净，身体才能够健康。十三，一定要多吃水果蔬菜，因为水果蔬菜当中含有很多的维生素，还有很多的抗癌物质，所以经常的吃。

0: 水果蔬菜才能够保证身体的更加的健康。十四，要经常的拉伸，早上睡觉起来的时候啊，晚上睡觉之前，在坐办公室坐久了，经常的拉伸一下，可以使您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体态，心情愉悦，像明星一样。十五，要坚持写日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下自己的心情，记录这一天的得失，和自己的心灵相对话，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你的优点和缺点在什么地方，慢慢的就会更加的自己了解自己，缺点我们慢慢的改正，优点继续发扬，心态呢就会更加的平和，慢慢就会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十六，多和家里人打打电话，您可能想象不到您的父母在接到您电话的那一刻，他的心情是多么的开心。要经常和父母保持沟通，这样呢您可能就不会觉得很孤单，就会感觉被爱所包围，那么您做事情的时候呢也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平和。十七，要学会放下，原谅自己。每个人肯定会为过去的一些事情所后悔，这是不可避免的，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但是我们要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了，把它放下，以崭新的姿态来面对明天。
1: 懒可能也是一种病，您知道吗？今天就由脾胃专家董荣芬医生告诉您是什么原因。
2: 懒也是一种病吗？懒可能也是一种病，为什么呢？当我们脾虚的时候，我们会出现气虚，那么你气虚的时候你就会觉着乏力。还有呢，就是脾主四肢和肌肉，当我们脾虚的时候，你会觉着四肢很重，身体很沉，所以这样呢也是你的脾出现问题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肝是霸极之本，就是当我们觉着身体很重，疲乏无力的时候，我们健脾没有用的情况下，就一定要注意养肝了。那么有可能你的肝血虚，或者说你肝出现问题了，所以这种疏肝解郁、健脾补气的方法呢，是我们治疗懒惰的一个主要的方法。
1: 肩袖损伤和肩周炎该如何区分？许四月医生教你个简单方法，让家人帮你做。
3: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肩关节疼痛方面的话题。其实肩关节疼痛啊，在现在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骨科方面的一种病症。那么导致肩关节疼痛啊，常见的疾病有哪一些呢？最常见的应该是肩周炎和肩袖损伤。这两种疾病啊，其实它的症状非常相似，就是因为它们都会导致肩关节的疼痛，从而会导致很多人自我误诊。那么今天呢，徐医生就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如何去区别肩周炎和肩袖损伤，以及这两个疾病它的治疗原则是什么。我们说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它们确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疾病。我们首先说肩周炎，肩周炎呢是因为肩关节的蜕变或者是劳损，形成了肩关节周围组织的无菌性的炎症，继而出现了组织间的粘连，所以是身体的一种老化和蜕变的一种表现。其中的粘连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特征，因为粘连它就意味着肩关节活动度的受限。那么再说一下肩袖损伤，肩袖损伤啊，其实就是出现在了肩关节周围的冈上肌、冈下肌、肩胛下肌和小圆肌这四块统称为肩袖结构的肌腱组织的损伤，从而导致了肩部的疼痛和功能障碍。它也是在肩关节的蜕变还有外伤的基础上造成的。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来区别到底是肩周炎还是肩袖损伤呢？其实呢，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让他人轻柔缓慢地将患者的这个患肢啊做这个上举外展还有后伸这样的动作。如果说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关节的活动度不受限制，只是有疼痛的感觉，那么往往是肩袖损伤。如果说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发现关节的活动度受限非常明显，这关节粘连的感觉非常的明显，那么往往就是肩周炎和冻结肩。那么这两个疾病它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呢？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就肩周炎要动起来，而肩袖损伤要静养。因为肩周炎之所以要动起来啊，是因为只有通过锻炼才能够将组织间的粘连把它拉开，这样关节的功能才有可能恢复。而肩袖损伤为什么要静养呢？是因为你只有静养了，那么这个肩袖的这个结构才不会受到过多外力的刺激，这样它才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当然和肩袖

0: 损伤合并同时存在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到底哪一个是主要导致肩痛的因素呢？这个时候啊，您就需要到专科医院请骨科的医生来帮您来鉴别，那么后续才能制定出更合理科学的治疗方案。
1: 严医生提醒大家，便秘是对身体最大的摧残，主要是这四个危害，早知道早受益。
2: 我们今天聊一下便秘。那一般人认为呢，当三天没有排便呢就是便秘，其实不是。如果每次排便很困难，或者排便时间明显延长，粪便干结难以排出，每次都感觉没有排干净的感觉，这都是一些便秘的表现。那便秘到来的时候，我们人体会有哪些反应呢？第一就是有水桶腰、大肚腩，这个毒素呢会导致我们的大肠水肿，下半身的血液循环减慢，从而促使成为梨形身材以及大肚腩。第二呢就是食欲不振，便秘呢会导致胃肠功能不正常，会导致食物不能正常消化，出现腹胀腹痛、食欲不振、恶心、嗳气等等问题。第三呢就引起反常性的腹泻，便秘的时候呢粪块堪塞于直肠腔难以排出，但是排便时有少量的水样粪质可以绕过粪块自肛门流出啊，正所谓这个中医所说的这个热结旁流。那第四呢就是心情抑郁，长期受便秘的困扰会容易让人这个心情烦躁，引发焦虑、心神不宁、失眠等症状啊，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那便秘的危害很大，也可以引起早衰、营养不良、肥胖、肠癌以及某些精神障碍的疾病。所以便秘呢绝对不是小病，那不是忍一忍就能过去的问题，一定要及时治疗。那长期便秘有妙招，我们做到这三点就可以赶走便秘，一身轻松。那第一呢就是饮食结构要合理，如果平素吃肉较多而吃瓜果蔬菜比较少，这是由于膳食纤维太少而引起的，只要调整这个膳食结构就可以。第二呢就是早上起床一杯水，平常上班久坐也不常喝水，这段时间呢几天才一次大便，而且很难排出，我们不妨提前一点起床，先喝一杯水，然后活动活动身体，这样呢也有助于排便。
1: 出院十天后再次心梗，支架为何不能预防心梗？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的讲解。
3: 老赵春节前突发心梗啊，做了心脏支架，腊月25才出院，十天以后就再次发生了心肌梗死。那么究竟为什么呢？为什么刚做完心脏支架又心肌梗死了？是心脏支架不能预防心肌梗死吗？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老赵出院后十天再次发生了心肌梗死呢？老赵才55岁，腊月15突发胸痛持续不缓解，伴胸闷憋气大汗，打来120，120赶到以后做完心电图确诊了心肌梗死，随后启动了胸痛中心，开通了绿色通道，将患者送进了导管室。早晚发现患者心脏左侧前降支，也就是心脏最大的血管根部完全闭塞，导致通过球囊扩张植入支架，随后在监护室住了3天，病情逐渐稳定，搬出了监护室住了7天，患者可以下地行走啊，也没有心衰的表现，也没有心绞痛的发生，随后就带药出院了。出院的时候医生再三交代啊，过年了要按时吃药，不能随便停药减药，过年了也别抽烟喝酒了，不要劳累，不能熬夜。出院以后老赵心里想，不让抽烟喝酒啊，自己能理解，就忍着呗。那么为什么血管打通了现在又没有不舒服还必须吃药呢？大过年的吃药特别不吉利，于是就从腊月28开始不再吃药了。结果停药后的7天再次发生了急性前面心肌梗死，也就是支架内血栓形成，支架又堵了。老赵吃的药最主要的就是他汀和阿司匹林以及替格瑞诺，这几种药主要作用就是稳定斑块，防止斑块破裂形成血栓，抗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预防支架内血栓形成的。就拿阿司匹林来说吧，阿司匹林的作用就是抑制了血小板聚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血栓的形成。可是我们的血小板寿命是7天啊，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新生的血小板寿命只有7天，每天都会有1/7的血小板新生的。老赵把阿司匹林停了7天，那就相当于我们身体内所有的血小板都是新生的啊，都没有经过阿司匹林的控制，那么老赵的血管就容易聚集，就容易形成血栓。那么在刚做完支架的这个血管本身就容易发生炎症反应啊，炎症反应比较严重一些，内皮增生。他不但把阿司匹林停掉了，把他汀药物替格瑞诺也都停掉了，那么就更容易发生血栓了。所以在老赵停药后7天，老赵的支架里面再次形成了血栓。

0: 也算再次发生了心肌梗死。你肯定会问了，支架刚做完，支架不是能预防血栓、预防心肌梗死吗？怎么会在这么短时间里再次发生血栓、再次发生心肌梗死呢？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啊，因为心脏支架根本就不能预防血栓，也不能预防心肌梗死。心脏支架的作用是改善心血管严重的狭窄，控制心绞痛，改善心肌缺血，或者说对于心肌梗死的患者，通过支架打通了血管以后救命的一种方法。而心脏支架本身是不能预防血栓，更不能预防心肌梗死。预防血栓或者说预防心肌梗死的办法是正规的药物治疗，比如说通过阿司匹林、替格瑞诺、他汀药物，以及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心率等药物，加上患者远离烟酒、健康饮食、适当的运动、控制体重、不要熬夜、好的心态等等等等，这些全面加在一起，才能真正的预防血栓、预防心肌梗死，而不是靠支架。肯定会有人抬杠，或者装着一本正经的样子说，当初就不应该给患者放支架，不放支架血管就不会再次堵塞了。这是多么无理取闹的一个逻辑啊！当初如果不放支架，老张的血管就无法打通，没有打通血管，心肌就会持续的坏死，大量的心肌坏死不但会增加猝死风险，就算他没有猝死，那么会导致后来的心衰，缩短他的寿命。当初如果不给老赵放支架，老赵有可能腊月25就出不了院，因为在腊月15的时候，老赵就有可能拜拜了。统计显示，心脏支架出现前，我们抢救心肌梗死入院的心肌梗死的死亡率是30%；支架出现以后，入院的心肌梗死的死亡率从30%降到了5%以下。也就是，心脏支架对于100个心肌梗死患者的抢救啊，能多救25个人以上的性命。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贡献呀！所以那些不懂装懂的人不要再自以为是了。那么吃阿司匹林和吃替格瑞诺以及他汀药物就是为了预防血栓，可是老赵把这些重要的药物全部停掉了。你想想，停掉了预防血栓的药物，它能不再次发生血栓吗？能不再次发生心肌梗死吗？肯定会有人说了，放了支架就得一辈子吃药。我们再次科普一次啊，放了支架一辈子吃药不是因为放了支架，是因为患者发生了心绞痛，或者发生了冠心病，或者发生了心肌梗死啊，这些冠心病都得一辈子吃药，不管你放不放支架，这些人都得一辈子吃药。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自己比医生更专业了，更不要以为自己比科学家还牛了，不懂装懂，自以为是，往往会酿成大祸。
1: 中医说牛奶性寒，喝多了伤脾胃，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让医生为你答疑解惑。
2: 你周围可能有爱好养生的朋友会告诉你说，不能多喝牛奶，牛奶性寒，喝多了之后伤阳气、伤脾胃，还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呢。甚至你偶尔碰到有中医也会告诉你，你啊是脾胃虚寒，你是阳虚，牛奶性寒以后不能喝了。那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我呢也是一名中医，我要告诉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为什么？首先，牛奶性寒这个说法就不对。我们翻看一下《本草经集注》中就讲到了，牛奶性微寒，它的性是微微有寒，它和性寒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你说，那既然它是性微寒，我就是一个脾胃虚寒的人，我是不是也不能喝呢？那我们再来仔细翻一下书，在《新修本草》中有这样的话，牛奶呢，生饮令人利，就是你喝生的牛奶呀，喝完了就容易拉肚子，所以说呢，就推测啊，这个牛奶的性是偏微寒的。但是呢，熟饮令人口干，就是你喝这个煮熟的牛奶呢，喝了之后就容易口干，那以其性微温故也。那什么意思呀？就是推测它的药性啊是偏微温的。而我们就来想一想，你现在喝到的牛奶到底是生牛奶还是熟牛奶呢？我们现在喝到的牛奶呢，无非是两种最多，一种呢就是巴氏奶。那什么叫巴氏奶？是用巴氏消毒的方法，也就是呢把它用高温灭菌的方法杀灭里面的这些细菌。那这算是生奶吗？那就不算是生奶了。第二个，你说我从超市买的那一提一提的奶，这是不是生奶呢？这些奶啊，很多甚至它都不是用鲜奶去做的，很多都是要把鲜奶先做成奶粉，再用奶粉掺水再兑出来的奶。你说这样的奶还算是生奶吗？它当然又不算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接触到的牛奶大部分都是熟牛奶，而这种熟的牛奶呢，它就不属于是微寒的这样的药性了，它甚至呢是要偏微温的。但是你又说了，我就是喝奶拉肚子，我就是只要一喝牛奶就拉肚子，我又是脾胃虚寒，它不就是典型的性微寒吗？ 但是呢，拉肚子也要分两种情况。第一

如果你是有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因为中国人有非常多的人都有乳糖不耐受，牛奶中呢要含有乳糖，而我们的小肠中呢缺乏了去分解乳糖的这一个乳糖酶，所以说呢你喝完奶就拉肚子，和它这个药性啊，和它这个性寒性温关系不大。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确实没有乳糖不耐受，我喝完奶就拉肚子。但是我想问你，一包奶200毫升、250毫升，小半斤，如果你喝上小半斤的凉水，你拉不拉肚子啊？它照样也容易拉肚子啊，对于脾胃虚寒的人。所以说喝奶应该怎么喝呀？尤其是那些脾胃虚寒的阳虚的人，一定不建议你是喝凉的奶，你要不然把它给煮开了放凉喝，要不然呢你就把它给温一温，温到呢40度50度你再喝。如果你没有乳糖不耐受，你就算有脾胃虚寒的人，你这样再去喝奶就很少再有腹泻的问题了。所以说讲到这儿，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生牛奶性微寒，就算是你真的拿来生牛奶，你把它给煮熟了之后你放温再喝，它的性也不是微寒的了。所以说呢不要过度的担心。但是更重要的来了，你千万别光盯着牛奶的药性是性微寒，你有没有看到它的功能主治，它有什么作用呢？牛奶呢可以补虚损、益肺胃、养血、生津润燥，还可以解毒。那么身体特别虚弱的，尤其是老人小孩身体弱的人，第二个呢像肺气不足、胃气不足，第三个血虚的人，像这样的人就是特别适合。所以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你仔细去看看书，书上可不光写着是牛奶性微寒呀，它本身它就是一个中医上的补虚的良药，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非常好用的补虚的药。那对于呢像身体羸弱的、像气血虚衰的、肺气不足、脾气不足的人，我们都会去选择用牛奶来去进行一个补虚，它是非常好用的一种东西。而我们就从西医上来讲，你会发现呢牛奶中的像大量的优质的容易被吸收的钙，还有呢大量的优质的蛋白质，像很多平时呢这个吃饭不好的，尤其是呢饮食习惯不佳的人，他呢很难摄入足够的钙和优质的蛋白，就会导致呢像骨质疏松的问题，就会导致呢身体的这个整个抵抗力啊、免疫力就会下降，脏器的功能就会出现衰弱，所以说身体就会变得特别差。所以说呢我们平时想要补充大量的钙和优质蛋白，牛奶呢有时候是必不可少的。我呢再多讲一个小诀窍，你像呢我妈妈和我呢爸爸也并不是身高特别的高，但是呢我为什么长得特别高呢？因为我从小啊我妈妈就坚决要求我呢从小就开始一直要喝奶，我呢一开始就是喝牛奶煮熟了，放凉了放温了就直接喝，一直呢喝到初中毕业吧，将近得十几年喝奶。所以说呢我的个子一直都是在班里面个子特别高的。那如果说呢你家里面的小孩你呢觉得自己个子不高，你想让他长得高高的，其实呢去多喝牛奶真的有帮助。你如果真的担心牛奶微寒，很简单，煮熟了放凉它，尤其是煮熟了之后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奶皮，那你把它给放温了之后再让小孩喝就没有这种的担心了。而如果呢你有乳糖不耐受的问题的话，我们最常用的是用到舒化奶，或者呢用到像酸牛奶里面的乳糖发酵之后再去喝呢，对身体呢就没有那么多影响了。其实呢很多人喝奶最不好的习惯就是我直接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奶啊，我也不加热，我嫌麻烦，咕嘟咕嘟就喝了。因为奶它是需要冷藏，冷藏的温度在0度到2度，你喝0度到2度的水喝了之后都拉肚子，你喝牛奶它能不拉肚子，能不脾胃虚寒吗？所以说喝奶一定要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不要直接把凉牛奶就喝，把它呢一定要热温了，半斤的奶啊一定要把它给热温了，或者煮开了之后你再放凉喝，这样的人一定不会呢影响到你的这种脾胃虚寒的问题，导致你的身体的脾胃出问题、阳气虚弱的问题了。所以说讲到这儿你就明白了吗？牛奶呢不光不是导

而大部分还在监护室。天气冷，中老年人如果出现以下五种表现，那么我们就要高度的怀疑心肌梗死在敲门了。第一，胸痛或者心前区疼痛，最有可能是心绞痛或者心肌梗死。胸部疼痛或者心前区疼痛是心肌梗死最常见的表现，所以现在很多医院都在建立胸痛中心，其实就是为了抢救更多的心肌梗死的患者。心肌梗死的胸痛一般表现为压榨样的疼痛或者闷痛，疼痛常常像拳头一样大，甚至更大的范围，有时候会向左肩膀放散，有时候还会伴随胸闷、憋气、大汗等等。如果这种胸痛或者心前区疼痛持续15分钟，它不缓解，一直疼，一直难受，那么就要高度怀疑已经心肌梗死了。那么这个时候坐好了或者躺好了，不要乱动，立即拨打120。如果说这种疼痛啊，这种胸痛或者这种心前区疼痛并没有持续15分钟，而是阵发性的，也就是一阵一阵的，每次几分钟，最长的3-5分钟左右，尤其是在活动运动劳累干活以后，你出现了这种胸痛或者心前区疼痛，休息几分钟你就缓解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怀疑心绞痛，也就是大家说的心肌缺血。心绞痛就是心血管严重狭窄了，如果这个时候不及时的正规治疗，那么就可能会发生心血管堵塞。

0: 痛不是心绞在疼吗？当然不是了，心绞痛除了我们说的胸痛和心前区疼痛，也有一些别的疼痛，比如说头痛、牙痛、后背疼痛、肩膀疼痛、上腹疼痛、上臂疼痛，都有可能是心绞痛。如果这些疼痛持续15分钟不缓解，或者伴随着胸闷、憋气、大汗等不适，那么也可能是发生了心肌梗死。这些疼痛并不会说按压疼痛，也就是你摁着这个牙啦、头呀、这些摁着它不疼。用手摁并不疼，而是自觉的疼痛，而且也是在活动、运动、劳累、干活等等情况下会发生，每次3到5分钟，休息几分钟就能缓解。这时候就要怀疑心绞痛，需要立即就诊。心绞痛不仅仅是心前区疼痛或者胸痛，还可能是头痛、牙痛、后背疼痛、肩膀疼痛、上腹疼痛、上臂疼痛，都可能是心绞痛。第三，胸闷憋气也可能是心肌缺血，也可能是心绞痛。如果说上述两种疼痛大家可以比较好理解的话，因为心肌缺血就会引起心绞痛呀。那么接下来的胸闷憋气，很多人都不知道，以为胸闷憋气是肺部疾病，其实很多心肌缺血可能会表现为胸闷憋气。胸闷憋气如果发作，每次持续3到5分钟，最多10分钟左右啊，多在运动、劳动、活动、干活等等情况下，胸闷憋气，休息几分钟你也能缓解。那么也要高度的怀疑是发生了心肌缺血、心绞痛，必须立即就诊。如果胸闷憋气持续15分钟不缓解，伴随大汗、濒死感、喘不过气儿，那么也要高度怀疑已经发生了心肌梗死。这时候不要乱动，必须拨打120了。第四点，脖子发紧啊，咽部紧缩感，就像有人掐住你脖子，你喘不过气的，这也是比较典型的心绞痛、心肌缺血的表现。多在活动、运动、劳累等等情况下发生，每次也就是几分钟啊，最多不超过15分钟。如果超过15分钟，像有人掐住你脖子喘不过气的，那么也要高度怀疑心肌梗死了，必须拨打120。如果是几分钟，那么你自行去就诊。第五点就是突然出冷汗，也可能是心肌缺血、心绞痛啊，莫名其妙的你就觉得哎呀出了好多冷汗，而且没有别的原因可以解释，那么这个时候也得考虑是心肌缺血，特别是浑身出冷汗也要怀疑。而如果是持续性的浑身出冷汗，要怀疑心肌梗死了。当然我们运动后太热了，或者吃一些饭喝一些热水出的汗，那是热汗，那是正常的一种生理现象。我们说的出冷汗是莫名其妙的突然出一身冷汗，加之啊，比如说也伴随胸痛呀、心前区疼痛呀、咽部紧缩感或者胸憋气等等啊，或者不伴随或者伴随，那么莫名其妙的出冷汗也要去医院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当我们发生上述五种情况的时候，需要做一份心电图啊，这是最低要求。如果持续15分钟以上，那么就不要去自行去医院了啊，要立即拨打120来去给你一个最佳的抢救和方案。如果不是持续15分钟以上，你自行去医院做完心电图，就能初步的去判断有没有心绞痛、有没有心肌缺血、有没有心肌梗死。总之，天冷了。要注意保暖了，一旦出现上述五种表现，不能忽视，不能大意，至少要去做一份心电图给医生看看，切莫忽视心肌梗死的报警，酿成悲剧。
1: 散光如何治疗和矫正？先天性和后天性的散光有区别吗？一起来听听张丰菊医生怎么讲。
2: 散光怎么恢复自然？首先我们聊聊什么叫散光。那么大家知道我们正常眼睛呢，角膜晶体它是一个屈光的介质，那么它在不同的镜线下，它的屈光的聚焦点都一致的情况下呢，我们看东西是一个很清晰的物象。那么如果它的不同的镜线聚焦点不在一个线上，这个时候你看东西就重影倾斜，这种情况下就叫散光。那么在临床上我们有不同的原因，它有先天性的，有后天性的。那后天性的，由于外伤，比方说角膜突然被拳头打一下破裂了，你要缝合，造成角膜的一个扭曲。那么还有就是比方说眼底有一些肿瘤，或者视网膜脱离，或者晶体的变化，那么造成了这个镜线折射不在一条镜线上，这些呢都是后天的因素。那么通过去除它的原发病，然后进行矫治，也可以达到正常。但是往往呢，它的矫治的方法通过眼镜，我们正常的眼镜达不到正常效果的情况下，临床上可以用硬性的角膜接触镜，甚至用激光的方法帮助把角膜这个不规则变成规则，去掉它的散光，也能达到一个正常的

0: 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效果。那么先天性的散光，它有低度的，有中度的，有高度的，就是它先天的发育造成的这个角膜的一个曲率不是水平的，不同镜线不一致。那么先天的呢，有发育性的角膜发育不好，另外呢就是眼睑长眼睑的肿瘤，或者是眼睑的倒睫、瘢痕的挛缩、挤压造成的这些散光。那么去除它的一些病因以后呢，也能够达到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矫正的效果。那么正常的这个散光如果低度的话呢，患者通过眯眼，那么同时不影响他的远视力情况下，有些患者是不做矫正的。但是呢，中度和高度的散光如果不做矫正的话呢，患者呢看远看近视物是重影的，那么时间长了会引起视力疲劳、眼眶眼胀、眼眶胀痛，同时呢流泪、不适感，有时候甚至伴有头疼。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佩戴散光镜。那么佩戴散光镜呢，如果中度和高度的呢佩戴的效果呢不好的情况下，可以选择框架眼镜，效果不好的话可以选择隐形眼镜。那隐形眼镜呢，对于软性的镜呢，对于散光的矫正效果是非常差的。那么目前来说，临床用硬性的角膜接触镜来矫正它的散光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临床呢患儿的情况下，如果孩子的家长一定要注意，如果自己的孩子发现有散光的情况下，一定要排除疾病状态，就是圆锥角膜。那么圆锥角膜跟过敏性结膜炎、经常揉眼和先天的遗传都有关系，所以呢要到医院给他诊辨到底是哪种问题，是先天发育的还是后天疾病造成的，合理的给孩子早期的给他诊治，避免造成术后的一个不矫治的一个弱视，那么还有就是视功能一个丧失非常重要。
1: 糖尿病能吃花生吗？会导致血糖升高吗？听完医生的讲解您就明白了。
2: 糖尿病患者呀，能不能吃花生这种接地气的问题啊，张大夫时常啊被问起。虽然简单，但是这种问题啊是咱老百姓每天生活中能接触到特别想问的。今天呢，张大夫就详细的给大家解答一下。首先呀，我先跟大家说，糖尿病患者呀没有什么不能吃的，这就跟我自己常常科普我的专业高血压一样。高血压患者啊，大绝大多数尽量的低盐饮食，少吃盐，但是不是说高盐的食物绝对不能吃，他只要注意适量就行。糖尿病患者对于食物来说啊，尤其是你比如说平时有一些高糖的食物来说，一样的道理，不是说不能吃，只要注意适量。那么评价一个食物它升血糖的能力，我们在医学上呢最常用的一个指数叫做血糖生成指数，或者说叫升糖指数，简称的 GI。好多朋友听张大夫讲过，哎，就是55以下的这种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相对健康啊，升糖能力不强，而55到70之间的这种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呢，它就是中等升血糖的能力，哎，相对要适量。对于高于70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呢，就更要注意适量吃，哎，它就是属于升高血糖的能力比较强的食物。说到这儿呢，咱们说回到花生。

0: 血糖生成指数的这种食物。相对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吃。但是张大夫愿意从自己的专业再给大家提个醒，糖尿病患者要特别注意控制血脂，无论是甘油三酯还是低密度脂蛋白。而花生如果吃多了，特别容易提升的是甘油三酯。大家你看啊，过完年之后好多人一体检甘油三酯高了，实质上来说呢，跟过年期间吃的比较多的花生啊、瓜子啊有关系。这就是花生，它虽然升糖指数不高，但是它升甘油三酯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讲，我建议大家适量。那好多朋友说了，说张大夫，你们一说适量，我们不知道多少了。实质上来说呢，我们国家2016版的中国膳食指南呢，推荐就是坚果类食物一天不要超过25克。实质上从这个角度讲呢，哎，对于糖尿病患者，可能比普通健康人更严格一点，可以比25克再少一些。
1: 尿酸偏高，如何有效排出体外？谨记医生教的两少一多，让尿酸退回安全线。
2: 我们整天都在说这个高尿酸。但是你知道高尿酸是怎么来的吗？高尿酸最严重的危害呢，是容易对我们的肾脏造成危害。因为血液中的尿酸一直很高，那么它就会形成尿酸结晶，这些晶体呢会沉积在我们的肾脏，就会引发肾结石等疾病。如果再严重下去呢，就会引起肾衰竭甚至尿毒症，危害非常大。也正是如此，所以如果不是特意的去检查，就很容易忽略。当出现明显不适的时候呢，一般都比较严重了，所以一定在尿酸超标之前，我们就要及时做好防控。啊，尿酸高了之后，除了生活方式需要调控之外呢，我们也要管住嘴，日常要少吃两白，多喝一水。那么第一呢，就是少吃白糖。如果体内的尿酸含量超标的话，在平时我们要尽量少吃白糖。因为这个糖进入身体之后呢，容易转化成脂肪，给肾脏带来很大的负担，导致体内的尿酸含量升高。第二，少吃白油。白油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猪油。在平时呢，很多人喜欢用这个猪油来炒菜。其实猪油对于身体的健康非常不利，它属于饱和脂肪酸，如果长期使用呢，可能会导致体内的尿酸迅速的超标。而且还可能会引起血管堵塞等心脑血管的疾病。另外呢，要多喝一水。对于高尿酸的患者来说呢，多补充水分，促进尿酸的排泄，也是有效降低尿酸的方法之一。
1: 我国香港地区人均寿命世界第一，李英医生提醒大家，这五点原因值得借鉴。
3: 我国香港地区人均寿命84.9岁，以0.3岁的优势超过长寿著称的日本，成为世界冠军。2021年11月10日，香港大学研究团队在《柳叶刀公共卫生》发表研究，提出5点香港人长寿的原因，您需要知道一下，可以借鉴一下。第一点，控烟非常的严格。除了烟草之外呢，香港全面禁止电子烟等新型的烟草设备，而控烟能够有效降低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全国烟草流行报告数据，30岁的时候开始戒烟，能使预期寿命增长约10年。第二，清淡饮食，爱喝茶。港式茶餐厅相信大家都去过，食物经常是蒸煮制作，口味呢比较清淡，少油少盐，常喝茶呢也有助于身体健康。第三，特别的重视运动，香港人周末呢爱爬山，爱骑自行车。第四点，注重定期体检，得了病早点治，避免把小病拖成大病重病。第五点，懂得缓解压力，朋友们在一起喝喝茶呀，聊聊天啊，聊聊各自的困惑，相互之间倒一倒苦水，在朋友之间呢寻求帮助和支持，有助于心理健康和缓解压力。
1: 吃了水果会胃疼胃胀，一定是寒症吗？来听听董荣芬医生怎么讲。
4: 很多人吃了水果会胃疼，有些人一直会以为这是胃寒，实际上不一定就是这样。我有一个患者大概50多岁，平常患有浅表性胃炎半糜烂，每日都觉着胃很不舒服，尤其是吃了凉的东西呢就觉着胃胀。他一直认为呢这是一个寒症，也不敢吃凉的东西。那么到我这儿来诊断呢，从他的症状舌象脉象来看呢，并不是一个寒症，因为他是一个舌红苔薄黄脉弦滑，那就说明这个病人呢他是一个湿热中阻。

0: 那么为什么吃的水果会觉着胃寒或不舒服呢？因为我们很多水果呢是含有酸性的一个物质，比如说苹果，它含有苹果酸。那么当病人出现慢性胃炎半糜烂的时候，它胃黏膜的这个屏障作用呢就破坏了，所以当他吃水果的时候呢，这个酸会刺激到破损的黏膜，而产生一个疼痛或不适感。那么这个不适感呢就会影响到一个胃肠的蠕动，那么胃肠蠕动慢了以后呢，它食物堆积在小肠或者是胃里，就是它胃的排空不好的或小肠的运化功能差了，那么它就会出现一个饮食停滞然后失阻中焦的一个症候。那么时间长了它就会化热，所以呢有些人就觉得认为呢这是寒症，实际上并不一定是寒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找医生看一看到底你是寒症还是湿热阻滞中焦的一个症候。那么通过调理之后改善之后，那么你再吃水果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颈椎病几乎都与姿势不当有关，徐四月医生提醒大家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多多注意。
2: 就我们经常说啊，颈椎的病变往往是与我们日常的不当的姿势是有关的。当我们人直立的时候呢，我们的颈部啊，就是脖子仅需承担头部的重量，也就5公斤左右。但是当随着这个倾斜角度逐渐变大，那么颈椎所承受的这种力量也就会越来越大。我们研究就显示，当我们低头啊，每增加15度，那么脖子的负担就会增加1倍。当我们伏案工作或者低头看手机的时候，这头的倾斜角度能达到多少呢？一般是60度。那这个时候我们颈椎承受的压力变成了27公斤，相当于扛着一袋大米。那么因为不当姿势或者长期低头而出现的生理性疾病其实也越来越多了。那么除了低头看手机啊，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的姿势或者是不良的这种动作，也都在隐形中让我们的脖子承担了超过其承受范围的负荷，让颈部的肌肉呢长期处于紧张僵硬的状态。是哪些动作呢？第一个就是背包太沉，频繁出现颈部酸痛。一个比较容易忽略的原因啊，就是走路的时候背着太多的重器，负重太大。那背包太重以后啊，它就会向后去牵拉我们的背部。那么在走路过程中，我们的脊柱和肌肉就会不断的受到拉扯和挤压，最后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颈背部的不适。第二个呢是坐姿不对，就当我们伏案工作的时候，坐姿会随着时间的推而越来越松垮。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头部的大部分重量就转移到了颈椎上，那么身体对于头部的支撑也会越来越小。那么时间一长，那么颈部支撑过久就会出现问题。第三个呢就是靠躺，因为很多人习惯靠着沙发哎，或者是床上去看电视或看手机，这个时候啊，颈椎往往是处于一种悬空状态，是受到过度的这种挤压和推挤。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这个颈椎的伤害其实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儿就要提醒大家，就一旦这个颈椎的负荷长期超标，是极易造成各种不可逆的颈椎的损害或者是蜕变，最终出现严重的颈椎病。所以啊，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的各个细节要注重对我们的颈椎以及全身的这种运动系统这种保护，才可以让我们身体更健康。
1: 一直在补钙，为啥还是缺？杨医生告诉您，牢记这3个关键才能补出硬骨头。
3: 那么以前我们认为防治骨质疏松就要补钙，补钙就是要吃钙片，后来研究表明补钙光吃钙片还不够，钙的吸收不好，需要配合维生素 D。 所以目前市面上补钙产品主要是钙片加维生素 D， 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了这两样结合对于补钙还是不够理想，还需要补充维生素 K2， 于是就有了补钙的3要素：钙片加维生素 D 加维生素 K2。 要想把钙补起来，第一是充足的钙来源，第二是维生素 D 促进良好的肠道吸收，第三是充足的维生素 K2 领钙入骨。只有这3点全部都做到了，才能精准补钙。因为钙元素只有经过羟化以后，才能够牢固地抓住钙盐，促进钙盐沉积，提高骨矿化素率。因此维生素 K2 对维持骨骼健康、防治骨质疏松显得至关重要。如果机体缺乏维生素 K2， 骨钙素不能形成钙爪，就像人的手没有大拇指一样，抓握的能力大大下降，大量的钙就会从骨骼中流失，导致骨质疏松。
1: 长期喝咖啡对于心血管有好处还是有危害？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的讲解。
4: 不少人喜欢喝咖啡吧， 那么咖啡到底是不是健康饮品呢？如果是健康饮品，那能不能每天多喝几杯咖啡呢？今天我们就总结了关于咖啡与心血管健康的研究，尤其是那些平时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可以看看自己喝对了没有。首先告诉大家，咖啡与心脑血管疾病，欧洲预防心脏病杂志发表过研究啊，他研究了50万人，进行了跟踪，随访了11年，分别观察了不喝咖啡、适量喝咖啡、大量喝咖啡的人。那么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发生率和死亡率，结果发现，比起那些从来不喝咖啡的人，如果每天能坚持喝适量的咖啡，那么这部分适量喝咖啡的人，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会降低17%，脑中风的风险会降低21%，全因死亡风险会降低12%。这些研究告诉我们，适量的喝咖啡有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二点告诉大家，喝咖啡与心律失常，有的人喝完咖啡以后会觉得心跳心慌，当然这部分人我们不建议他长期喝咖啡了。有人就会觉得，那是不是喝咖啡会导致心跳加速，是不是会引起房颤等心律失常呢？其实对于那些喝完咖啡没有不适的人来说，长期适量的咖啡不但无害，而且还有利于预防心律失常。 JAMA 内科学杂志发表过一项研究，研究了38.6万人，随访了4.5年以后，观察结果发现，每天坚持喝适量咖啡的人，比起从来不喝咖啡的人，心律失常的风险会降低3%，房颤或者房扑的风险会降低3%，室上素的风险会降低4%。所以平时你有喝咖啡习惯，那么可以继续保持这个习惯，因为喝适量的咖啡并不会增加心律失常的风险。第三点要告诉大家，过犹不及，任何事情不能过量，任何事情过犹不及，即使氧气和水，这是我们的生命必需品吧，也不宜过多，否则也会导致什么氧中毒、水中毒。所以喝咖啡当然更不能过量了。澳大利亚研究者对40万人进行了观察研究，结果发现，喝咖啡喝得越多，大脑总体积以及灰质白质海马体这些体积会明显的缩小。如果每天喝6杯以上的咖啡，大脑就容易萎缩，痴呆的风险就会明显增加。同时，这项研究还发现，比起那些每天喝3杯咖啡的人，从来不喝咖啡的人，或者每天喝6杯以上咖啡的人，痴呆的风险是会增加的。所以，即使你喜欢喝咖啡，也不宜过多。第四个问题，那么现磨的咖啡和速溶咖啡有什么区别呢？速溶咖啡是由奶精、糖、咖啡混合在一起的，有大量的糖和油脂。研究发现，习惯饮用速溶咖啡的人，乳腺癌的风险会增加152%，而长期喝现磨咖啡的人，结果恰恰相反，长期喝现磨咖啡的人，乳腺癌的风险会降低52%。欧洲预防心脏病杂志研究告诉我们，每天喝适量的咖啡的人，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降低25%。可是经常喝速溶咖啡的人，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并没有降低。所以说，如果你非常喜欢喝咖啡，还是建议大家在家煮咖啡喝。最后我们再看看指南怎么建议的。中国预防心血管疾病指南给出了以下建议。第一，喝咖啡每天2杯左右为宜，不宜过多，最好是现磨咖啡。第二，不建议吃饭的时候喝咖啡，以免影响食物中钙、铁、维生素 B6 的吸收。第三，不建议孕妇和儿童喝咖啡。第四，速溶咖啡的添加成分，比如奶油、糖、咖啡伴侣等等啊，不宜过多，以免不利于健康。总之，适量的咖啡利于健康，但你得会喝，不宜过多。
1: 经常反酸烧心，胃食管反流，医生教您学会这套方法。何谓降逆轻松调理？
5: 如果你经常的反酸烧心，非常有可能是一个疾病，叫做胃食管反流病。它的最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胃上面这个口叫做贲门，贲门的括约肌松弛了，太松了，导致的胃内容物向上反流，反流到食管中，烧灼食管壁，就会导致呢这个疾病的出现了。它呢还有可能会向上烧灼，一直呢导致咽部也出现异物感，出现呢这个胸骨后的疼痛，多见呢是在吃饭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会比较的严重。那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调呢？我以前讲过呢，关于反酸烧心到底该怎样用中成药来去调，而我今天教你啊，如果你经常的反酸烧心，我们怎样才能用非药物的疗法，用经络和穴位的方法帮你来去调节这个问题。 那我也参考了胃食管反流病中医诊疗指南基层医生版中的讲到的关于呢胃食管反流病它的一个常用的穴位的调理，你呢仔细跟我来学。那首先调节胃部疾病我们非常常用有三个穴位，这是一个小组合，它不光呢对于反酸烧心管用，对于其他的这个胃部疾病也很管用，所以说这个组合你得学会它，它叫做内关中脘足三里。那首先我们先来讲内关，内关呢是手厥阴心包经的穴位，在我们手掌的这个内侧腕横纹向手肘的方向走大约两寸，也就是两个拇指的宽度，两条大筋的正中间。这个穴位有比较好的降逆止呕的作用，对于呢像这种胃中的气机向上涌啊，出现的反酸烧心啊，还有呢像这种恶心呕吐啊，它都有比较好的效果。所以说呢我们通常呢就会先用一个内关穴调节呢这种胃的问题，调节呢反酸烧心的问题。那平时呢你可以去多揉按一下这个穴位，可以呢点上10秒，哎，连续做3次。那你也可以平时呢去揉一下左边右边2到3分钟，哎，两个手是都有的。那第二个穴位叫做中脘穴，中脘穴在哪里呢？在我们的这个肚脐一直呢到我们胸骨呢最
1: 今天的司机早上好就到这里了，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和您分享健康小知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6: 北京时间7点整，
7: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8: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9: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0: 这简单，来吧。
9: 我要开车了，
10: 开车了，我要，
9: 我系好安全带，
10: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9: 我看红绿灯，
10: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9: 我开快车，
10: 快车开我，
9: 开车我累了，
10: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9: 喝酒不开车，
10: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9: 红灯停，绿灯行，
10: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9: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0: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9: 交通规则记明白，
10: 千万不能反着来。

想对你说谎，也不想让你慌张，可思念已无处安放，它一直在心底疯狂，想为你遮风挡雨，不让你掉下泪滴，陪你看着大千世界，感受着人生的

并不想对你说谎，也不想让你慌张，可思念你无处安放，它一直在心底疯狂，想为你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果，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

0: 宝玉西土瓦的那个针。不过话说假真做假时，假亦真。
1: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2: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3: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来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让交通的发展

0: 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沈阳、鞍山北、辽阳、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和沈府示范区有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1: 周四降水停歇，周五前后我省又将有雨水光顾，预计降水会覆盖全省，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本周前两天降水对气温影响不大，气温保持高位运行，多地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加。从周三开始，冷空气带来降温，而且降温幅度不小。在冷空气的把控下，直到本周末，省内气温都很低调，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下，天气较凉爽。辽宁高速温馨提示，近期强对流天气频繁，一定要多多留意天气变化，同时注意人身安全。
0: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水利部门严阵以待，迎接汛期大考。
0: 广西水域加快建设现代化航海保障体系三年行动计划发布。
1: 泛大湾区交通行业可信数据空间联盟在广州成立。
0: 辽宁高速高官管理站巡查人员急速救援事故伤员。
1: 南航加开沈阳至延吉球迷往返航班。
0: 沈阳21家派出所新增6项交管业务。
1: 鞍山6家景区面向北京市民推出免票等优惠福利。
0: 大连全面加强海上执法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
1: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一到二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一到二成，其余地区的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明确2027年3月31日前为过渡期，认证机构可根据企业意愿依据新版或者旧版规则开展认证。2027年4月1日起必须全面执行新版规则。其中，对于已获证的移动电源及其内部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应当在2027年4月1日前完成证书转换。
0: 近日，泛大湾区交通行业可信数据空间联盟在广东广州成立。该联盟汇集广东、湖南、广西、福建、江西、海南六省区60余家单位，立足于打破省界数据壁垒，在安全合规前提下推动跨省区出行信息实时共享与预警响应协同，从根本上解决信息不连贯、标准不统一等长期影响公众出行的痛点问题，为精准链接车端与路方的交互需求建起全新纽带。
1: 日前，广西海事局与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联合发布《广西水域加快建设现代化航海保障体系三年行动计划 ,2026 至2028年》，双方将携手把平陆运河打造成国内首条江海直达数字化智慧运河。同时也宣布，广西作为江、海、库区等要素齐全的水域，将在全国首批全域推进现代化航海保障体系建设。
0: 近日，在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冰春轮顺利完成首航作业，装载着1643标箱货物直航洛杉矶、奥克兰等美国西海岸重要港口，标志着美西新航线正式开通。这是青岛港今年开通的第13条外贸航线，第二条美国航线。
1: 日前，在江苏启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等单位高效保障下，装载7273辆新能源汽车的比亚迪济南号滚装船从江苏南通港起航，直发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这标志着江苏南通正式具备大规模商品小汽车出口能力，为我国新能源汽车出海开辟了一条新通道。
0: 近日，国内首个汽车振动噪声综合评价体系智能新能源汽车静谧舒适性规程在天津正式发布，首批车型同步开启实测。该规程的落地填补了国内新能源汽车静谧舒适性统一测评的行业空白，让车辆驾乘舒适性评价告别经验化、碎片化模式，迈入标准化、场景化、

0: 入具化新阶段。
1: 日前，随着最后一车沥青混合料在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桥面中央分隔带铺设完成，这座世界级桥梁的公路面沥青铺装工程正式告捷，为后续桥面附属施工及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朝马高铁正线全长约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设朝湖东、寒山、正浦港、马鞍山南、马鞍山东五座车站。
0: 内蒙古迎来首个春假，以学生为主的春假大军纷纷走出家门。至6月3日，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加开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日均增加客座能力1.5万人次，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需求。为保障旅客顺利出行，包头、乌兰察布等地车站围绕春假亲子家庭游、研学团体出游热潮，及时采取优化进出站流线、开辟绿色通道、专人引导乘车等服务举措，提升旅客出行效率。
1: 日前，中铁上海局维速高铁跨京沪高速78+140+78米连续梁顺利合龙，标志着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后续架梁铺轨作业扫清关键障碍。维速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往京沪辅助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紧密连接山东半岛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交通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0: 穿越100余个串珠式溶洞，屹立170米高的省内在建同类桥梁最高墩，鄂西山区高速公路建设正上演上天入地的攻坚硬仗。当前，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利川至咸丰高速公路进入收官冲刺阶段，路基、隧道工程完成率均超99%，桥梁工程完成97%，全线确保2026年底基本建成，2027年通车。项目建成后，利川至咸丰车程将由2.5小时压缩至1小时，有力完善鄂西高速路网，赋能乡村振兴与区域协同发展。
1: 以下是省内交通新闻。
0: 来看辽宁高速的紧急救援。近日正午高温时段，丹阜高速下行179公里+450米处发生两车追尾交通事故，险情就是命令，巡查队员立即驱车奔赴现场。到达后发现事故车辆停在超车道内，严重影响道路正常通行，有人员受伤，当事人惊慌失措，现场秩序杂乱，极易引发二次事故。巡查员分工协作，快速处置，第一时间按规范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完成现场围挡布控，筑牢道路安全防线。随后上前仔细查看伤者情况，耐心安抚众人紧张情绪。据了解，120急救车、交警执勤车辆分别需40分钟、20分钟才能抵达现场。漫长的等待时刻暗藏诸多风险，人命关天，救援刻不容缓。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报现场险情，站内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决定由巡查车直接送医。驶出高速后，交警警车全程领航开道，一路绿灯疾驰，只用15分钟就抵达医院。看着伤者被顺利送进急诊室，所有参与救援的人员终于放下心来。高速人与交警并肩作战，用速度为生命保驾护航，全力保障了司乘人员生命安全与道路通行秩序。
1: 再来看省内各地的消息。
0: 为深入推进便民立企行动落地见效，进一步延伸服务触角，提升服务效能，自2026年6月起，沈阳全市21家派出所新增6项交管业务，让群众办事就近可及，省时省力。沈阳市公安局以4减4增4提升政务服务改革为抓手，持续优化公安行政审批服务，全力提升服务质效。此前，全市218家派出所已全面进驻18项交管业务，有效减少群众往返奔波，办事效率明显提升。近期，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沈阳公安在原有业务基础上做加法，全面构建交管一站办服务网格化体系，群众在21家派出所可办理交管业务总数由18项增至24项，服务覆盖面更广。
1: 近期，沈阳地铁3号线南里关站至方家兰站各车站地灰陆续进入安装阶段。5月30日，沈阳地铁发现并收到中科院金属所站地灰中英文站名匹配不一致问题后，第一时间进行全面排查，连夜组织整改，已于5月31日上午完成地灰标准化设立工作。沈阳地铁衷心感谢并诚挚邀请广大市民持续监督，积极参与。

0: 留意沈阳地铁的每一处细节。若发现各类问题，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沈阳地铁服务热线024-96200反馈。我们将持续优化管理，提升服务，着力打造高品质出行环境。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赛事再度打响，备受关注的沈阳队对阵延边队，将于6月13日迎来精彩角逐。作为东北超官方战略合作商，南航积极搭建航空加赛事加文旅联动桥梁，特在6月12日至14日期间加开沈阳至延吉至沈阳球迷优享城航班，以贴心运力护航旅客燃情之旅。此次开通沈阳至延吉往返加班航线，既进一步畅通城际交通脉络，又借力赛事热度与航空运力优势，实现两地文旅资源互联互通，引流八方游客来沈观赛休闲，有效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0: 火爆的东北超正在进行中，沈阳现代化都市圈71区在面向广大球迷推出重磅福利的同时，又扩大了福利圈，面向北京市民推出免票等优惠福利。其中鞍山的千山玉佛院、海城白云山、岫岩药山与同玉文化博物馆、鞍山荷塘月色共六大景区，从即日起至东北超赛事结束，北京市全体市民凭本人身份证明可免一次景区首道门票，无需预约，到人工检票处核验后即可免票入园。
1: 为切实维护海洋渔业生产秩序、海上治安秩序及通航安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大连海事局、大连市公安局、大连市海洋发展局、大连海警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禁止从事非法捕捞垂钓活动的通告，即日起全面加强海上执法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相关部门呼吁广大市民和海上从业人员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共同守护我市海洋生态环境和海上安全秩序。
0: 为丰富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生活，升级夜游消费体验，近日锦州古塔夜市进行业态优化升级，创新推出五大特色主题联动活动，融合传统民俗、文艺演出、潮流市集、美食饮品等多元业态，打破传统夜市单一消费模式，为锦城夜经济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本次活动共设置非遗手作展、落日音乐节、后备箱大集、烧烤美食宴、激情啤酒季五大板块，
1: 为系统挖掘、展示和推广盘锦独具特色的地方美食文化，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更便捷、权威的美食消费指南。盘锦市商务局推出集美食探索、文化推介、便捷导航于一体的盘锦美食地图微信小程序，并于近日正式上线，将为您寻味盘锦数字美食百科提供随身向导。小程序全面集成一键导航功能，收录商户，均与主流地图软件实现无缝对接，极大优化了美食探索的便捷性。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径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宝典。
2: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0: 在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承载着无数人的心血和汗水。那些守护在道路上的人们，用平凡的行动书写着不平凡的篇章。让我们一起去聆听这些动人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锚点》，我是主持人维新。今天来了解一位特殊的高速员工，他将青春、热血全部贡献给了辽宁高速，可以说他是将青春和热血全部贡献给高速公路的一位老员工。他就是被同事称为身边孟泰的孙崇贤，是辽宁高速运营公司鞍山分公司秀岩综合管理站的一名机电维护员。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主角孙崇贤。
1: 我叫孙崇贤，是高速运营公司鞍山分公司秀岩综合管理站的一名机电维护员吧。从1990年就开始在高速公路从事机电维护方面的工作，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
0: 1990年开始，孙崇贤就在高速公路上从事机电维护工作，他对高速公路感情深厚，在多年的工作中，他认真钻研，不断的学习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孙崇贤工作的每一天都是从检查设备开始的。30多年来，他从一名青涩的年轻人成长成了一名技艺精湛、经验丰富的机电维护专家。几十年的维护工作，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寒，他总是第一个到达工作现场，最后一个离开。他的工作不仅仅是维护，更是一种责任，为收费设备正常运转保驾护航。在保质保量完成领导安排任务的同时，也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好评。鞍山分公司指挥调度分中心主任白云东就是这么评价他的。
2: 孙崇贤同志1989年调到高速公路鞍山所西柳通云站工作，转眼间35年过去了，我与他一直共事了34年，如今到了退休的时刻，真是有说不出的不舍。崇贤同志既是我的好同志，又是我的好大哥，他对工作几十年如一日的爱岗敬业，默默奉献，从不要求回报，是我工作的榜样。他刻苦钻研技术，手绘经验图，面对计算机基础薄弱的实际，拿出笔记本按操作流程记下每一个步骤，这种做法值得每一个新入职员工学习。2019年6月，鞍山分公司设立了鞍山、海城、秀岩三个管理站，并派出了维护组。崇贤同志任秀岩维护组组长，他利用驻站的时间与维护组其他维护员密切交流，理论联系实际，切实做到了传帮带的作用。回顾其工作的经历，艰苦奋斗，爱厂如家，无私奉献，为单位分忧，是当之无愧的优秀员工。
0: 2019年6月，鞍山分公司设置了鞍山、海城、秀岩三个管理站，分别派驻了机电维护组。孙崇贤便被安排负责秀岩机电组。为了尽快适应维护工作，他利用驻站的时间与各班组密切的交流，现场理论与实际结合，指导组员学习相机工作原理、上传路径、检索回放和视频软件的一些使用方式。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努力下，维护队伍的业务能力有了质的飞跃，这让他明白一切的付出和努力都是有回报的，也都是值得的。在日常工作中有很多的隐性故障，不较真儿啊， 还真的很难发现。
1: 于是再给四回站发电机控制运营，例行保养中，我发现办公区有顺电断电的不正常现象。经分析运转原理，是失放电源转换器失灵。但它为什么失灵呢？是原因是电瓶连接线皮的亚结束火烧内生锈，也供电不足引起的。这个是个隐性问题，表面是看不出来的。我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就是更换嘛，更换有效处理，解决了收费站因电脑突然断电而造成文件损失的困惑。在给车道设备除尘维护中，我发现像车道箱体保护罩玻璃片脱落损坏了，虽然暂时不影响使用，但势必被蚊虫侵入，造成箱体散热环境损害，也不卫生，影响箱体使用寿命。不能因为小小的玻璃片就更换整体外罩啊！于是我在旧物库中找到适合的替代品，就是那个硬纸透明塑料，像玻璃片一样，经过加工，终于完美修复，解决了大问题。
0: 他始终奉行着维修就是要发扬孟泰精神，修旧立废，不等靠，自主创新维护，不能因事小而不为，因物小而毁之。面对老 ETC 车道综险设备老化导致开裂的问题，他自购胶漆，修新面罩外壳，延长设备使用寿命，保护公司路产形象。在一些其他的日常维修工作中，他也积极带领维护员认真地对待每一个问题，力求做到及时修复。孙崇贤的同事对孙崇贤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赞不绝口。
3: 我是修研综合管理站维护员宋广红，孙崇贤大哥是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的师傅，他教会了我很多关于维护的知识。知无不言，他面对工作认真的态度和对技术的执着要求，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工匠精神，他这些优点值得我好好学习。
0: 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他创建了个人维修工作室，发扬维修工作室实干创新的精神，收集新增车道改造中废弃线缆，平时维修中替换件，不放过一米线一个钉，分类有序存放，在维修工作中总能找到合适的备件，做到物尽其用，将两个损坏的开关电源进行拼凑，更换稳压电子元件，就能得到一个全新的开关电源，多次解决供电缺陷、设备故障。
1: 道路巡查部门有个爱国省多功能打印机，它是彩色的，一无落伤，别坏连锁机件就是圆柱椅进仓里头了，别坏了，不能禁止。这种打印机它结构比较复杂，连锁机构比较复杂，就经过大筛大细啊，多方测试，终于发现了故障原因。经过巧制一个小的卡环，把它修复了，救活了设备，现在还在使用。还有，宣战叉零五车不正常现象，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没有修复。经过反复测试发现呢，空气主板上有个

0: 这把设备拿过来安上，这种蜘蛛血的现象它就消失了。小小更换了个小小二极管，就修了一个大设备。这个设备，这种控制器价值近万元。
1: 在2022年年度机电维护工作中，孙崇贤处理了20余起疑难杂症和紧急抢修，每次都能有效处理，出色地完成了收费系统及指派的任务，发扬维修工作室宗旨精神，修旧立废无价，为公司运营保畅做了大量工作。时光锚点讲述高速人自己的故事，不要走开，稍后继续为您带来时光锚点。